0: 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2: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3: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爸？
5: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6: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7: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0: 我要让他去坐牢。
8: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9: 爸爸，可乐喝完了。
10: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9: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0: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0: 刘馆长，有一位朋友托我将这件东西完璧归赵。
1: 哦，是什么东西？还需要梅先生亲自跑一趟啊？
2: 这，
1: 您说的那位朋友是谁？他在哪儿？我要见见他。
0: 很抱歉，我答应过他不会说出他的身份。
2: 可是
0: 他不肯表明身份，自然有他的理由，还请您出于保护其隐私，不必急于寻找他。

0: 你真的看到了九个太阳，这不符合科学常识。哼，是在幻想中看到的，我又没说是现实世界。你确定那些都是太阳？这我也不能确定，只是当时的感觉，那就是太阳。如果是十个太阳就好了，为什么偏偏是九个？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关系？上古奇书《山海经》上不是记载过十日并出的事件吗？拜托，那只是神话传说。如果真的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地球上的生物早就毁灭了。
1: 这确实无法解释。
0: 我们也许可以从玉扣上找到突破口。
1: 等等我。该死，怎么又卡住了？终于好了。

0: 爸爸，这个玉扣究竟有什么来历？
1: 具体来历我也不大清楚，不过嘛，祖先留下的玉扣必须要好好守护，哪怕付出你的生命。你爷爷当时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当时的表情啊跟你一样。
2: 阁楼的储物间里有一些你曾祖父留下的东西，也许有关于玉扣的记载。
0: 阁楼？
2: 不过门锁早就锈死了，一直没顾得上修理。如果你要进去，我可以找个锁匠过来。
0: 不用不用，网上什么资料都有，还是上网方便。
3: 云浩，我跟你爸爸去超市了。
0: 知道了，安全机不可失，赶紧去阁楼。这间储物室我从来没进去过，印象中一直都是锁着的，门锁并没有锈死。啊，那为什么妈妈却说打不开？这不是普通的门锁，而是一个复杂的机关。
4: 机关？
0: 这么说里面一定存放了重要的秘密，你能打开吗？
4: 没问题，立马搞定。
0: 不行不行，这种机关只有特定的方法才能开启。
4: 特定的方法？玉扣是曾祖父留下来的，难道是要借助这枚玉扣？
5: 你们鬼鬼祟祟的在干嘛？
0: 谁让你进来的？宠物不要进屋，快出去。
5: 云浩的爸妈已经出门了，我想进哪里就进哪里，让你管。
0: 别吵，办正事要紧。没效果，
4: 不如让天马直接把门踢开。
0: 绝对不行，我看过一些记载，如果机关被强行破坏，里面保存的东西就有可能自我销毁。
5: 哎，你们看门上有亮光，
0: 是三星堆的七个神秘符文，我曾祖父果真与三星堆有关。
4: 还是打不开，
0: 我再试试。难道要触碰这些符文才行？哈，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密码锁，只有将七个符文按正确的顺序排列，门锁才能开启。
4: 那你知道正确的顺序吗？
0: 不知道。七个数字任意组合，可以形成5040种组合。
4: 你不会是想每种都试一次吧？那要试到什么时候啊？
0: 我记得黑人的玉佩上也有这七个神秘符文，他们的顺序是……果然是这样。
4: 这里真是好久没有进来过人了。
0: 看看曾祖父留下了什么。这是什么情况？
4: 门不见了。
5: 你们看那是什么？
0: 是三星堆博物馆里的通天神树。
4: 博物馆里的通天神树可没这么大，
0: 我们过去看看。什么东西？大家小心！盖奇，天马，快变身，我们飞上去找回盖奇。你该不是又吃多了草莓蛋糕吧？
5: 你怎么好的不学，偏偏学会了盖奇的毒蛇？
0: 你没事吧？
4: 他们都回来了。
0: 谁？

0: 东西好像对我们失去了兴趣，看来他的职责是守护通天神树。
1: 那我们就离通天神树远远的，别自讨苦吃。
0: 通天神树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不然他不会阻止我们靠近。
1: 喂，我们还是想办法先找到出口吧。
2: 哼，你害怕的话就自己等在这里好了。
1: 我怎么能和你比？你浑身都是胆，都没给脑子留点空间。
2: 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踢你啊。
0: 好像是一本书，启动千里眼，看看通天神树上是什么书。
1: 书，
0: 好，立马搞定。
1: 难道我又出故障了？
2: 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立场在束缚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变身？
1: 对对对，这里充斥着神秘的立场，待久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必须马上想办法离开。
0: 我一定要看看那本书，里面也许会有曾祖父留下的线索。你们不要跟过来，留下来等我。
1: 你可以下次带着铠甲进来，现在别再冒险了。我怕错过这次，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0: 必须试一试。我没有恶意，只想寻找曾祖父留下的线索，解开心中的疑惑。你不回应，就说明你同意我靠近喽。
2: 我们快去帮忙！
1: 有什么计划？
2: 撞穿他！
1: 啊！快停下！
0: 你们不要过来，自己先想办法逃出去。
1: 怎么办？怎么办？
0: 约浩，
1: 你把约浩怎么样？
3: 再探秘境。
0: 我怎么出来了？盖奇，太好了，你们都没事。原来我们只是被传送出来了而已。
2: 幸好这门口还放了块垫子。
1: 哎呦！嘿，你别假装受伤好不好？明明有我给你垫着。
2: 你呀、还好意思坐垫子，你这块废铁差点把我的腰都割折了。
1: 你简直是明目张胆的碰瓷啊。
0: 别吵了，我们该想个稳妥的方案，然后再进入神秘空间。从之前经历的事情来看，那条巨龙看似凶猛，但却并不会真正置我们于死地。
1: 谁敢保证他再次见到我们以后不会改变主意啊？毕竟第一次算是警告，第二次再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0: 我坚信曾祖父不是恶人，他布置机关的目的无非是不想让人随便靠近通天神树拿到古书。
1: 可是我们进去以后根本无法变身，只有挨打的份儿。
4: 当然了，你的皮厚可能觉得无所谓。
2: 既然神秘空间里的立场会导致我们无法变身，那我们就把立场摧毁掉。
1: 你连立场的发射源在哪里都不清楚，怎么摧毁？说了等于没说。
0: 我知道发射源在哪里，那棵通天神树就是发射源，是它在控制一切。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重要的东西才需要保护。
1: 就算你说的对，那么问题又转回来了，我们根本无法靠近通天神树，怎么进行破坏啊？再说了，通天神树那么珍贵，你敢破坏吗？
0: 这我先打个电话。果然又是你，我们能找机会见上一面吗？
5: 我请问通天神树还在博物馆里吗？
0: 什么？难道这次有人想盗取通天神树？
5: 不，我只是问问。
0: 通天神树还在，我们会加强安保工作的。请问你？
5: 那没事，再见。
0: 这家伙。

0: 这个通天神树到底是什么背景呢？既然通天神树还在博物馆，那么神秘空间里的通天神树就是个仿造品，或者只是个幻想。
1: 你的曾祖父为什么不仿造别的东西，而是仿造了通天神树啊？
0: 也许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吧。我查查通天神树的资料。
1: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共出土了8颗通天神树，其中一号通天神树通高3.96米，树干残高3.84米，树枝的花果上都站立着一只鸟，鸟共有9只，被称为太阳神鸟。神树的下部悬着一条龙，9只太阳神鸟。你之前在幻象中看到的太阳也是9个，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2: 据《山海经》记载，康谷有一颗巨大的扶桑树，是太阳神鸟们栖息的场所。每天早上都会有一只太阳神鸟从扶桑树上升起，自东向西飞行。神鸟们依次轮替，所以白天始终只有一个太阳。
0: 你说的这个场面，我以前好像见过，不过又似乎不太一样。哼，
1: 接下来你是不是又该断片了？
0: 别斗嘴了。 我想到了消除立场影响的办法。既然你们进入神秘空间以后就无法转变身体的形态，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只要你们在进入神秘空间之前变身完毕，然后再进入神秘空间，不就可以了吗？
1: 对呀，我们可以试一试。
0: 七星昊天功。

0: 变身才进来的方法。动手！
1: 云浩，骑到我背上来。嗯。啊！你别上来，去前面看路。
2: 什么？
1: 去！把巨龙引开！
2: 你太过分了！为什么危险的任务都让我去做？
1: 我的任务是带云浩去拿古书。
2: 你冷静点，我是无辜的，下面那头眷侣才是罪魁祸首。
1: 计划成功！
0: 通天神竟然会动！
1: 可恶，竟敢打我！看我不把你咬成两段！
0: 这家伙究竟是通天神术还是八爪鱼啊？跳下去做诱饵，你趁机攻击通天神树的底部。
1: 雨浩，
0: 快点，再快点！没想到你们的反应这么快，幸好我的铠甲足够结实。林正阳、林志云、林汉霄，这是我家的族谱。哎，怎么再往前的祖先名字被抹掉了？无知见，不计名利，不为得失，只为生民立命，为尽先圣之大义，为开万世之太平。
1: 云浩，你怎么了？
0: 我突然得到一。

0: 点感悟，想要习得最高明的剑术，必须首先拥有一颗无私的心，心正，剑才会正。啊！你又学会了新剑法。
1: 于浩，于浩，
0: 不好，爸妈回来了。没想到你的曾祖父收集了这么多与三星堆有关的文物，既然有这么多浩如烟海的资料，我们以后再来找线索也不迟。现在赶紧撤。
2: 哎，你的铠甲还没有脱呢。
0: 对对对，你们也赶紧变回原来的样子。

0: 雄猛，
1: 他悟参见首尊。哼，想抢我的功劳，结果自己却一败涂地，符文就在眼前，也能被云浩抢走，彻底证明了你的无用。
0: 如果不是你在袭击大巴时就失手，我们哪有今天这么多麻烦？
1: 我的失手只是个意外，而你的失败却是愚蠢导致的必然。
0: 你竟敢说我愚蠢！
1: 哼，我会怕你吗？
2: 住手！
1: 参见首尊，望首尊恕罪。
3: 天命之日已到，三星堆的魂器正在一一活化，你们继续寻找其他符文，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你们知道后果。
0: 谨遵君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地震展览馆。今天的参观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啊？
5: 大概需要一整天。参观结束以后，还要进行避灾演习和训练。
6: 唉，早知道就请假了，我还有一大堆的谜题需要破解呢。
5: 什么谜题？
4: 我新买了一本物理习题，其中有些题很难解。
7: 云浩，今天一定要让跪地求饶。
8: 大家遵守秩序，不许大声喧哗。
7: 把东西拿好，不要随便乱放。
9: 放心吧，老大。
0: 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512大地震形成的原因。由于印度洋板块不断向北移动，造成了青藏高原的快速隆升，可是却受到四川盆地的顽强阻挡，于是造成能量的长期。
4: 我看他在车上一直用手机查资料，原来是为了在这里显示现代呀。说不定他之前讲的考古经历都是从网上查到的。
8: 好了，大家进去参观吧。这座展览馆是由北京泉州商会捐建的，体现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精神。512地震发生时，我们德阳也受到波及，其中绵竹汉旺镇和石房穿心店的灾情最重，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 地震太可怕了，真希望这样的灾难永远都不要再发生。
4: 真希望我也能成为一个拯救灾难的人。
7: 恐怕你连自己都拯救不了，一会儿有你好看的。
8: 同学们，地震虽然不可避免，但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却可以减少伤亡。大家先自行参观，一小时后集合进行避灾演习。
7: 哎，云浩，我们出去谈谈。
4: 我没空，而且和你也没什么好谈的。
5: 你们要干嘛？要我把古柏老师找来吗？
9: 老大，就这么算了，这东西不是白拿了吗？
7: 哼，花大价钱买来的东西怎么能浪费啊？我们一会儿再找机会教训他。
10: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可以让云浩乖乖就范。
4: 燕子，你先去参观吧，

0: 我和盖奇休息一会儿。
1: 这才走了几步路，你们就累了？怎么比女生还娇气？
2: 我们是想谈点男生之间的秘密，女生请退避。
1: 哼，随你们。
0: 你看，这是我从曾祖父的资料里发现的，上面提到了符文：
2: 破地成灾，冲天化之，光气消散，可得符文。这是得到新符文的方法。
0: 到了这里之后，我突然想到，破地成灾也许指的就是地震。
2: 对，一定是地震。可是冲天化之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说发生地震的时候，只要冲向天空就可以让地震消失？
0: 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和天空没什么关系。
2: 你曾祖父也真是的，有话就直说嘛，打什么哑谜？
1: 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秘密。这么难得的参观机会，你们不好好珍惜，却躲在这里玩手机游戏。
0: 这不是游戏，我们是在嘿，还给我。
3: 好的。
4: 你怎么会手机就跟我来。
0: 可恶，

0: 手机还给我。
1: 想要回手机很简单，只要打败我就可以了。
0: 你是不是之前吃的苦头还不够多，非要自找麻烦？
1: 今天我可是有备而来。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巨力手套，今天我要一雪前耻，让你尝尝高科技的厉害。
2: 左天一，你别无理取闹，快把手机还给云浩，不然我马上去找顾白老师。
3: 不用了，有些人你不让他彻底绝望，就会一直死缠烂打。

0: 手环竟然可以变成弓。
1: 不用崇拜我，这种小发明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2: 接受吧。没有箭头，哼，不用对我手下留情，使出你的全力。
3: 底盘不稳，拳头再硬也是白搭。
2: 可恶。
0: 再打下去一定会有人受伤的，我必须去通知古柏老师。
1: 别去。你们快点决出胜负，燕子去打小报告了。女生真是麻烦。
2: 机械手套可以提升十倍的速度，你休想打中我。
3: 可惜你的手不够长，没法护住全身。
2: 有本事你别躲。
3: 傻子才站在原地让你打，你体力好就尽管追。起来继续追啊。
2: 彻底把我激怒了。
1: 约浩，手机我拿到了，你可以没有顾虑的教训他了。
2: 怎么回事？
3: 也许是充电宝漏电了。下次再搞偷袭，我可不会好心做。
1: 没出剑。
3: 箭头，连出剑的威力变小了。
2: 还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
3: 那就如你所愿。裂空剑。
2: 你的剑速也太慢了，也不过如此。可恶，拳头出故障了。

0: 快，小叶，快来帮忙！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这就叫自食其果。盖奇，我们走。给，
2: 老大，你没事吧？
0: 可恶，竟然又输了！
3: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如果刚才就释放出这种力量，明浩一定抵挡不住。
1: 快，来这边！
4: 真的吗？赶快撤到空旷地带！
5: 老大，是你引发了地震。
6: 左天一，你这下摊上大事了，这损失就算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呀！
0: 什么？我，这和我没关系，全都是关小叶的。
2: 你家狐狸皮糙肉厚，不怕父母揍，还是让他背这个黑锅吧。
5: 我也赔不起啊！
6: 你们不如搞个击鼓传话，来决定谁来背这个黑锅。
0: 赶紧找个地方把这破玩意儿给埋了，不能留下证据。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1: 准备杀出黑马吗？
2: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3: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4: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5: 漂亮的意思。
0: 9月1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好不好？
1: 到此时我才把身世看透，重量杯有几人壮志得愁，也怪我对宁臣提防。

休之觉呢？塌了天哪，塌了天！

0: 老白呀，我的老白
1: 我师傅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李家弟子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师傅唱笑的，我是唯一一个把我师傅唱哭的。

审问冤，判他坐的什么狗官，我的老板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

0: 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

品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己唱过瘾了，分又加了。
1: 老母亲在上，儿拜见我的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走那十八载，家撇下了宝钏旗，可是娘照管，你这年年送你月送年，你这差来丫鬟送油烟呐、啊，至如今孩儿我可登进了殿。把母亲你悬上金銮，抬头外观见了养老院，我的娘五福在里边，抬金头封一个养老院，养老宫中一张券，我赐你金大山那个银大山呐、啊，金国岳父登朝天，再赐你。金凤年，银凤

0: 这个时候成贵夫人，这个表情应该开心一点，自豪一点。
1: 笑

0: 路西南沉寂，卢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药食同源的佳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

0: 钱。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0: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

0: 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送六大包，请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这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这屋啊。
1: 对对，跟牛派不一样。

开口就要三千两，我没钱。我说呀，别说是三千两，就是三千我也没有。

0: 他的手法他不是古装剧的手法。
1: 对对，这个身段是现在的身段。
2: 这管打管笑咱不稀罕，一心要为您做个青年官，我宁愿担了你草帐幔，也不叫我的好百姓蒙受屈原。上任岗岗三天满，百姓们纷纷告状。

0: 眼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啊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嘛，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的。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儿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就这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

0: 只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床头啊，有一把天子宝剑，大放光明。由此我三道士，皇王升职啊，我先斩后奏能进北京。有人知茶几去做小小的江宁府啊，哎，哪个没人知啊？我本是出家。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2: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2: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2: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哈，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呀，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嘛，啊，走路干啥就是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下有所不知，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时，老奴曾经进言暂停禅位，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弥天大罪啊，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老奴定会甘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极力称颂皇上慈心慧眼，选中殿下做皇太子。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记得十年前在十宫宣府，老奴曾经见过殿下，殿下目光如炬，两耳垂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龙行虎步，沉默寡言。老奴当时就曾预言，他日继承大统者必殿下也。今日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老奴从心里确信，今后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明君即明君，千秋万代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1: 既是出于忠心，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何大人，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
1: 快快请起。
0: 多谢殿下。多谢殿下。那老奴就告辞了。

0: 皇上，奴婢没有叫错呀，这生寒只是提前了几天，正月春元旦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1: 来人，把小姐领到

0: 殿下，和珅是最精于此了。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最难抵御的是美女之妖冶金银珠宝之光亮啊！
1: 是啊，这么多贵重的礼品，怕是和珅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不，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
0: 这么说。
1: 和珅是富可敌国，
0: 何止是富可敌国呀！柳庸，
1: 臣在。我素知你的忠心，可照日月，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殿下，能否免臣一死？哎，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啊。
0: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1: 对你，我只记功。
0: 永不论罪，
1: 殿下。臣刘墉从不邀功，只求最能免死而已。放心吧，刘墉，一言九鼎。
0: 殿下，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1: 请直言。
0: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每年除去开支，年终国库的结余只有200多万两。
1: 200多万两，
0: 并非黄金，只是白银。
1: 那和珅的家产呢？
0: 和珅的家产，据臣多年征讯所知，和珅的家产是国库年终结余的。

0: 倍，
1: 四百多倍，
0: 四百多倍，
1: 四百多倍是多少？
0: 四百多倍是九万万两，就是九亿两之数。
1: 九万万两，
0: 正是九万万两。
1: 和珅呐，和珅，九万万两啊！

0: 谢太上皇隆恩，太上皇万岁万万岁
1: 万岁。

0: 嘉庆听政半年有余，朕虽已退位，但勤于国政，一日不敢相忘。皇帝还年轻，需随朕学习如何处理朝政。治国之路遥遥，朕与皇帝一日不敢怠慢。诸位爱卿啊，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1: 太上皇有旨，有本早奏，无本退朝。
2: 臣有本。
0: 刘勇，你还有什么本？
2: 太上皇，皇上，臣已有本奏集，恳请恩准臣告老还乡。
0: 永琰，刘墉的告老奏本读过了没有？
3: 父皇，儿臣已读过了。
0: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儿臣的意思，刘爱卿随父皇数十年，忠心耿耿，为官清。
0: 你想留？
3: 儿臣想留。
0: 是留还是去？
3: 这，儿臣想，父皇。
0: 简单点儿，是留还是去？永琰，
3: 父皇，
0: 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

0: 没歪呀，诸位爱卿，我怎么觉得那盏宫灯挂歪了？你们看看，啊，会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1: 对的，是歪了，
0: 歪了，
2: 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歪了
0: 永琰，你现在再看看呢？
1: 父皇，儿臣也看出事外了。
0: 何爱卿，你去把他拨正了。
2: 这，太上皇，往哪儿拨呀？
0: 哎，你不是看出哪儿歪了吗？
2: 是，奴才这就去拨。

0: 回台山话，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办那盏灯拨正了。
1: 嗯，好，好，这下好了。皇儿，
2: 父皇，
1: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
2: 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
1: 哦，
2: 刘爱卿，朕准你致仕还乡了。
1: 刘墉还不谢恩？
3: 谢太上皇，皇上恩典。
1: 下去吧，都下去吧。
4: 退朝。

0: 刘墉，那何大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
1: 是。
0: 哎，我说诸位大人，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2: 是的，是的。
0: 下的殿来，我已经不是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哦，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恭顺不恭顺。给何大人站班的是高官大臣，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耳的老百姓是不是恭顺，大耳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恭顺不恭顺，他高兴不高兴啦。
3: 哎，刘墉啊，刘墉，这个时候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0: 哦，何大人的肚子里能撑船吗？
3: 我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
0: 啊，就这么走了。
3: 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你抽冷子这么一走，我心里还怪空得慌的。
0: 哦，
3: 今后我再跟谁逗着玩啊？
0: 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0: 玩笑喽。刘大人，说句正经话，此去返乡路途遥远，盘缠够吗？不够的话，何某奉送几百两银子。
1: 不必，不必了，谢谢何大人的好意。哎，这人之不同啊，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锦衣还乡，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府道州县各级迎送，流水宴席，宴席流水。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那就不下是几百两啊，这我可是花不起呀。
0: 那么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啊？
1: 老驴一头，仆人一个，轻装为仆，隐姓埋名，荒村野店投宿，鸡鸣抬头看天，白把串钱也就够了。
0: 如此看来，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啦。
1: 啊、哦，不不不，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奏明圣上，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供你颐养天年，如何？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必了，不必了。何大人的盛情，我在这里多谢了。老朽回到乡下，耕读为乐，诗书传家，粗茶淡饭，豆腐菜根儿，苦是苦了点儿，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呀、啊，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0: 刘墉啊，刘墉，这么多年，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刘大人，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啊？想当初，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那么此时此刻，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1: 哎呀，何大人，你误会了，误会了啊！我刘墉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合污，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而是双双。

0: 列位大人，
1: 何大人，
0: 刚才都听清楚了吗？他这个意思啊，是他上天堂，我下地狱，可笑不可笑啊？
2: 这太可笑了！
3: 哎呀，没什么可笑的，没什么可笑的。何大人，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0: 我当然没有忘记。
3: 那就好，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就等到那一天。
0: 哪一天？
3: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何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

0: 你站在牢门之外，我站在牢门之内。
1: 对，
0: 你想得倒美。行了，柳庸，至今为止，能关我合身的牢狱还没盖起来呢。
1: 是吗？
0: 行了，全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你孤妄言之，我孤妄听之，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啊？我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啊！
2: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到你和珅的。

0: 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1: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什么时候，要想扳倒我和珅，比登天还难。
0: 是，因为你通天。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通天。
0: 对，
1: 正因为我通着天，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而不是你刘墉。除非天塌了，但是现在你的命运却掌握在我的手里。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耐心，不留神这么一捏，你可就碎了。
0: 没那天了，没那天了，你记住了，何大人，没了。走着瞧吧您呢，
1: 刘墉。

0: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咱们些年来一直晕晕乎乎的，如睡如梦，连句整话也没有，简直就像……老爷，今儿个皇上恩准了你告老还乡的奏本，
1: 是，
0: 这下好了，再也用不着整天的。 被你提心吊胆的，是，是啊。哎，老爷，我真想带着老爷子，跟你回山东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夫人所言正是我所想的，咱们做晚辈的，理应考虑的周全一些。 我刘墉入朝为官几十年来，两袖清风，从没拿过人家一两昧心钱。如果不是老泰山时时的接济，我刘墉恐怕撑持不起这个家来呀！啊，山东老家历来贫穷，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哎，夫人呐。 你看这样可否？嗯，你先在京城边服侍老爷子，边等着，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到时候，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还有燕翠他们，过去如何？老爷，就照你说的办吧。好，老爷。
2: 陕西都督唐宝良求见，
1: 哎，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哎，
1: 我先回避一下。好。

0: 刘大人，
1: 哎呀，唐大人，多年不见，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不客气，
1: 请坐，稀客呀，稀客，请上座，上座，上座，您是稀客呀，泡茶。
0: 此次进京述职，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1: 是的，
0: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1: 哦，
0: 怎么样，老王爷现在还好吗？
1: 啊，还是依然如故啊。
0: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他出去遛弯去了。
0: 刘大人，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川陕一带，
2: 老爷子回来了。哎，老太爷回来了。
1: 来来来，
2: 哎，来来来，您这儿坐。哎，您这儿，哎，
1: 老爷子。老爷子，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老人家了。

0: 陕西都督唐宝良来看您来了。
1: 唐宝良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良，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良。
2: 不见
0: 不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咱们走。
2: 哎，
0: 好好，哎，您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对对，哎，好，您坐，您坐，您坐。哎哎，往这边来。哎哎，您慢点啊。
3: 老人家真是的
4: 啊。是啊。哎，唐大人啊，您刚才说西北军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3: 先别说，老爷子，
0: 慢点，
3: 老爷子在哪儿呢？
0: 慢点，唐
4: 老爷子啊，哎，他耳朵背，听不见，哎呀，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囫囵话，现在就是火上房了，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您就说吧，说吧。
2: 不去，
0: 不去，不去。
3: 川陕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4: 川陕白莲教，您再说一遍。
3: 白莲教兴师动众，有十万人马。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他咋样？
0: 老爷子，别，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
3: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
2: 不要，不要！

0: 老哥，你别不是在骗我吧？
1: 嘿，你这人怎么说话呢？骗你有我什么好处？
0: 你咋不是骗我呀？我这条扁担呀，迎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就是一个七品小芝麻官啊，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
1: 嘿，我跟你说呀。
0: 这人不能貌相，哎，海水不能斗量，哎，他老话说的对呀、啊，这包子有肉，它不在褶儿上啊！哎，
2: 您这话说的对，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可是老哥啊，我是个粗人，有眼呢不识泰山。可是我这肩膀头啊，是再灵不过了。 这分量啊，有多轻多重，我知道。即使呢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御史的小门官，也称个十挑八挑的。这挑挑啊，都能压得你一路上屁崩的跟放鞭炮似的。您这挑倒好，嘿，轻声。
0: 哎，我跟你说呀，这人跟人不一样。我们老爷呀，是大大的清官。
2: 清官，哎呦，哎，俗话说得好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呐，压根儿就没有清官。何况像您说的，老爷他两任知府，又高升到巡抚、总督，还主政过户部、工部，三任吏部尚书，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 怎么，就这蔫不唧的回老家了？进了家门，见了儿孙，拿什么做见面礼？
3: 啊，我们家的儿孙他们不要见面礼。
2: 哎呦，这可难说呀，老。

0: Oh, yeah. 哎，老爷，这可难说呀。您要是进了家门，见了哪个孙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他说：“爷爷，您从京城里给我烧的金元宝呢？”我看您的脸往哪儿搁？
1: 往哪儿搁？往裤裆里都搁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小夫人斗胆，请先生到舍下稍坐片刻，不知你能不能闪光啊？
1: 哎呀，我主仆与小娘子素不相识，还是不打扰了吧？啊，不打扰了，还得赶路呢。
2: 老爷，
3: 哎，老哥啊，老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命犯桃花啊？看来这运气来了，想逃都逃不脱呀！
1: 少胡说，少胡说，少胡说！
3: 老爷，
1: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我主仆还得赶路，就不打扰了。
0: 先生啊，不必客气，先生歇息片刻，再走也不迟啊！
1: 啊，不必了，不必了。
3: 要么呀，是老爷眼花了，要么就是糊涂了。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老爷怎么不下驴呀？
1: 哎，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呢？
3: 老爷，老爷，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1: 是的，说过。
3: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1: 说吧。
3: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这缘分是天定的，我的这头驴呢，也该啃几口草了。咱们几个人呢，也该喝几口水了。
2: 对，
3: 您就下来吧，老爷，下来吧。
1: 架我下来？
0: 哎呀，可不是嘛，
1: 架我，
0: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先生，请。
1: 不是先生，是老先生。
0: 哎呦，先生您太过谦了，您还不老呢，身板还硬朗着呢。
1: 还硬朗着。
0: 先生，你别走，请。
1: 好，请。来，张成，把驴拴上。
2: 我把驴拴上。
0: 拴那边去，
1: 拴那边去，等着你。
0: 先生，这儿走，先生，
1: 拴那儿啊。过来，一块儿过来。好，里边坐坐。
2: 老爷，慢点。
0: 先生，
1: 都喝口水，都喝口水。
2: 好，慢点。
1: 谢谢小娘子了。
0: 先生，您慢走。
1: 好。
0: 先生。里边坐，里边坐。
1: 不去了。好，有个读书的。里边不去了，就在那儿坐了。有个读书的。
4: 好酒。
1: 有个读书的。
4: 关关雎鸠。
1: 在河
4: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关雎鸠，在。
1: 小哥，给你茶。
3: 谢老爷。
1: 张成啊，
0: 来见过先生。
1: 喝茶。
3: 谢老爷。
4: 先生。
1: 起来。
2: 老爷。
1: 这地还有点不平呀。
0: 宝儿，见过这先生了？
4: 看见了。
0: 他好看吗？
1: 喝吧。
0: 不好看。宝儿，以后读书啊，可别趴在桌上了，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就跟这位先生似的，成了罗锅了，连个媳妇都讨不着。
1: 胡说，放肆了吧？小儿，过来。我说小儿啊，这令堂说的极是啊，这勤学苦读是对的，这书生啊，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进过关帝庙吗？那关老爷秉烛通宵达旦读春秋是个什么假日呀？对，这个圣贤呐，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那我呀，我这

0: 这个罗锅呀，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哎，听我说呀，在皇上面前呐，官屋大小三跪九叩那就不说了啊，啊，那个腰啊，那个腰他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是不是
1: 啊？是是是
0: 啊。我说小儿啊，小儿，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儿啊，不在那驼背不驼背，你看见没有？这驼背是驼背吧？
2: 是驼背
0: 啊。当年呐，我娶的那个媳妇儿啊，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的，如花似玉呀。 啊
2: 许是没相亲吧？
0: 怎么没相亲呢？岳丈看了，他也亲眼看了。
2: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0: 啊？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2: 哦，那就是媒人呢有一张巧嘴。
0: 哦，哪儿啊，那媒人话还是我教的呢。
2: 是吗？
0: 哦，不是啊，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我跟那个媒婆说呀，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啊，就那个刘某人，就那个刘，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明天傍晚的时候要从这个街上路过，是打集上回来的，你们全家呀就站在窗户口就能看见他。到了第二天傍晚呢，我就从集上回来了，身上背着个锅。
1: 还背着锅？
0: 这媒婆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他还背着个锅。嘿，他背锅，嘿，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我岳丈说了，哎呀，没事儿，那背锅怕什么呀？我岳丈他说没事儿，哎，就这么地啊。我站在当街上啊，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我要让他们呐相相面。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那脸如满月，是眉清目秀，不像现在这样。那时候比现在漂亮，一相就相中了，二话没说，当年下彩礼，第二年迎娶，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儿给我娶回来了。
1: 老爷，这是说笑话呢，他是下棋赢的。
2: 那成亲以后呢？
0: 成亲以后啊，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锅，就不答应了，去找那媒人讲理。那媒人说了，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说我指着你们的乘龙快婿大声的吆喝，说看呐，看那个刘某人，那个主他是个背锅，你们都说没事儿啊，背锅怕什么呀？哎，我还得跟你说了，这个背锅呀，在我们的家乡话呀，他就是罗锅。知道不知道
1: 啊？知道知道。
0: 那个媒人他有理呀，他说我说他是个背锅，他就是个罗锅，你们说没事儿，那怕什么呀？这下好，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什么吧？说的我岳父大人呐是哑口无言呐。

0: 好了好了，别傻乐了，茶喝够了，
1: 喝够了，喝够了。
0: 好，好，好，谢谢啦，谢谢你的茶。啊，
2: 先生，再坐会儿吧。
0: 得赶路了，好好学，
2: 哎，
0: 好好学啊，好好学，哎，好好学啊。哎，我眼镜呢？啊，眼镜戴帽子里头呢，找着了，找着了。哎，眼镜戴帽子里。
2: 先生，慢走啊，慢走。
0: 别糊涂了啊！哎，回吧你，
1: 回去吧，回去吧你，
0: 回吧，
2: 慢走，
1: 回去，回去吧，
0: 走了，
2: 回吧。
0: 啊，哎，你牵过来。
1: 哎，老爷您慢点啊。
2: 你看什么不读书啊？啊，

0: 关关雎鸠，
1: 好好读书。
0: 在河之洲，窈窕。
1: 哎，只写窈窕。
0: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嗨，那你说了多少遍了，你都听不懂啊？你要再这样的话，就成罗官了，连跳上媳妇都说不上。刚才那个罗官啊，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读，别听他的。

0: 哎，张成拴上驴。哎，小哥把东西挑进来吧。站住！地上兵，替来！啊！哎呀，这真是一人当官，这世世代代都沾了一身官僚气呀！
1: 啊，这可都是我害的呀！你是谁呀？啊，给我。是谁啊？说。我是谁？嗯，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墉刘大人之孙刘阿毛。
0: 哦，你是刘阿毛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啊？啊，
0: 我是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刘大人呐。
1: 胡说！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坐的是八抬大轿，起身三声大炮，落地地动山摇，前呼后拥，骑骡伞扇，金瓜乐府朝天灯，黄土铺地，净水泼街，十里大棚，五里大堰，那地方官员就像一群摸螺丝的鸭子，屁股撅得比脑袋还高，瞧你那样。
0: 弯腰驼背，骑了一头瘦驴，敲门声就来了。
1: 连瘦驴都看见了，
0: 还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呢。
1: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见过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啊？
0: 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小猪走吗？我告诉你，去年知府大人路过，就是这个气派。
2: 阿毛，你见过你爷爷吗？
0: 没有。
2: 见过。
0: 没见过。
2: 不，见过。
0: 在哪？哎，
2: 就在你面前。就你这模样，您是我爷爷。啊，我是你爷爷。我还是你爷爷呢。混账东西，我打你！你不是，
0: 你不是我爷爷。
2: 阿毛，阿毛，还不跟我跪一下？叫爷爷，这就是你爷爷。
0: 爷爷，
2: 孩儿不知爹爹来，
3: 小婚囚，
2: 未能远迎，孩儿有罪，孩儿有罪。

0: 爷爷阿毛年幼无知，有眼无珠，重创了爷爷，请爷爷打我屁股以消爷爷的气儿，求爷爷将竹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放过阿毛好吗？
1: 我要是高高举起，不轻轻落下呢？把竹板给你爹。
2: 爹爹，孩儿不孝，请爹爹家法从事。
1: 你还知道你不孝啊？你离京的时候，爹是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虽然是官至中堂，我是上为皇上当差，下为百姓解忧。我让你带幼子回到老家，让你切记切记，一面躬耕是一面苦读。嗯，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么大点的孩子，他都说了些什么？嗯，他满嘴是八抬大轿，净水泼街呀。他说他是他爷爷的爷爷。嗯，就这么个小东西啊，你不管教他，你不说这些个，他怎么会知道啊？
2: 爹爹，孩儿自离京返乡之后，爹爹的教诲，孩儿从不敢有片刻相忘。为勤于耕种，发奋读书，至于阿毛，孩儿更不敢在他面前宣扬达官显贵。只是如今世上权势泛滥，众口一词，小儿耳濡目染。
1: 养子不教父之过，你还敢狡辩吗？
2: 孩儿知罪，孩儿知罪，孩儿知罪。
1: 把家法给我。
3: 哎，
1: 看我不打你。
3: 老爷，
4: 慢着。
1: 您是？
4: 按族里的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婶儿。
1: 哦，拿着。哎，婶儿，我这儿有礼了。
4: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哎，老爷起。
1: 嗯。
4: 你还知道你是个爹？你还知道你是个爷爷吗？
1: 知道。
4: 你在京城里做高官，把儿孙们弄到乡下来，他们沾了你什么光啊？你现在志士还乡，甭说黄金白银，你把京城的冰糖葫芦带一只来哄哄你的孙子也好啊。可是你足未进门就先举家法，你好威风啊。你这样的家教能改变得了满朝的世风日下吗？啊，
1: 不能。
5: 看看，哎哎哎哎哎哎哎，来这么多人，
6: 就是啊，
5: 当兵的干嘛的？
6: 干什么事儿啊？
5: 就是，
4: 干嘛呀？干嘛呀？
5: 这儿怎么样？哦，下来，这儿大人没有？
4: 没
5: 有，
4: 干嘛？
5: 哎，快看看，哎，
7: 圣旨下，刘墉接旨。
5: 哎呀，圣旨下来了。
1: 您慢着，钦差大人，您能告诉老朽是什么事儿吗？
7: 刘大人，不管什么事儿，您都不能抗旨。皇上在新皇营营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百岁的臣民，共有6000余位，恭喜贺喜！刘大人，您可在名额之内呀、啊？
1: 不千叟宴？哎呀，为了吃顿饭，这千里迢迢的大老远，我嗯，你想说啥事儿？
4: 叫你去赴宴，又不是去赴死，你是想叫刘氏满门抄斩呐？
1: 哎呀，我

0: 说婶儿啊，这刚进家门，那我得歇歇脚呀。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不行。
2: 刘墉接旨。
0: 哎，遵旨。
3: 老爷，你请。
1: 嗯。
2: 皇上在下官临行前曾对下官说，刘墉是个倔老头，你一定要把他召回京来。
0: 嗯，您这旨啊我已经知道了，就不用宣读了。何时启程啊？
2: 刘大人，即使日夜兼程，怕还是紧了点，必须立即启程。
0: 哎呦，
1: 去吧，好赖皇上不会留你了，快去快回。
0: 哎呀，本想在家里过几天清静日子，你瞧瞧这
1: 不行。
0: 哎，走吧，走走。
4: 走走走。
2: 哎，老爷，我见驴去啊。
5: 哎，干什么？大人干什么？
2: 刘大人。
0: 书叫你爹教你啊，叫他教你啊，看见没有？这是加法，加法加上书啊，记住了啊，好吧，来，
5: 跟他说。

哎呀呀呀呀！哭什么呀？我这又不是去送死。哎呀，别哭了，都别哭了，啊！那眼泪呀，它不是济南趵突泉的泉水，那是有限的很呐。那到时候我要是真死了，你们的眼泪都哭不出来。你说是我是死了好还是活了好啊？那我是活也活不过来，那死也死不过去呀。赵成啊。

0: 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

0: 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豫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豫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

0: 计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1: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黄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跨越山河，畅享梨园新生。
7: 准备杀出黑马吗？
8: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9: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10: 一定会突破重围。
6: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细胞闪耀舞台？9月1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4: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15: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6: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7: 怎么了？
18: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9: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20: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3: 我要让他去坐牢。
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6: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老污、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3: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3: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

0: 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睡够根儿啊。
1: 老爷您放心的走吧，一会儿我租快马跟上。
2: 好啊，乐吧乐吧乐吧啊啊。阿毛啊，阿毛，我要的东西你给我拿来了吗？哎，爷爷要的东西哦。哎呀，爷爷要的大葱先装上。哎，包包包包。哎呦，哎呦，我的好孙子。
3: 爷爷，爷爷，爷爷，
2: 不哭。听话，阿毛，进儿。
3: 爷爷，爷爷。
2: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4: 刘大人，怎么不走了？
2: 哎，我一路憋了泡尿，到现在也没撒。刚进家门，叫小孙子给吓回去了。这是我家菜园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得撒泡尿。阿毛，来，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一块儿交泡尿。咱交自己的菜园子，

0: 阿嬷，爷爷走了，回吧。
1: 爷爷，爷爷。

0: 爹，嗯，爹，嗯，来，喝药，嗯，喝药，
1: 不吃。

0: 张成拜见二位夫人。
1: 哎，张成，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是啊，
3: 赴宴来了。
1: 赴什么宴啊？
3: 太上皇请吃饭呢。
2: 请你。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
1: 别胡闹了，张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3: 不是出事儿，真是吃饭，是请老爷的吃饭来了。
1: 太上皇请老爷吃饭？
3: 不光是老爷子一人，还有一大帮子老头呢。
2: 难道老爷就为吃这顿饭大老远跑回来了？
3: 啊，是。
1: 这太上皇干嘛请一帮老头子吃饭啊？
3: 我也纳闷呢。太上皇是想大伙了，要不然就是闷得慌，反正我也是说不清楚。嘿嘿，刘安那不是在紫禁城外候着老爷子呢，老爷不放心，特意让我回来给二位夫人送个话。

这富贵自有天命啊！太上皇就是宠他呀！你看这有什么办法？无父无君，大逆不道！哎呀，这真是！你们看见了没有？啊，和珅的脑袋上的翎子的方向变了，是不是？啊，不认识我了？我就是罗锅子刘墉，看见了没有？

0: 我跟你们不同，我敢说真话，敢说真话。
1: 禀报夫人，太上皇和皇上送来一份请帖。
2: 老爷不是已经去了吗？
1: 他说这是给老老爷的。
2: 老王爷病我多年，太上皇是知道的呀。
1: 是啊，皇上有旨，老太爷是三朝老臣，战功赫赫，虽然不能赴宴，帖子务必送到。太上皇这回御宴，天下名酒节列席上，老太爷乃品酒名家，如果不能去，实在太可惜了。
3: 谁说我不能去？
2: 爹，
3: 备轿。
2: 爹，
3: 我好了。
2: 爹，
4: 老爷，
2: 你怎么醒了？
4: 老太爷，老太爷，
2: 爹，你可不能去呀、啊！
4: 老太爷，老太爷，
2: 爹，您不能去。上次喝了酒，睡了这么多年，你
4: 不能。
3: 仙儿，哎呀，你不知道，今儿这酒啊，跟过去的酒不是一回事。
2: 那也不能再喝了，爹。
3: 我呀，不呀，啊。哎呀，哎，江城，哎，快，哎，快给我，哎，快给我剃须，哎，剃头，哎，更衣，哎哎
2: 哎，爹，哎，

0: 诸位爱卿平身吧，赐座。
1: 太上皇谕旨，平身赐座。

0: 清，大家都举起杯来，为太平盛世，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喝！
1: 千万大王同恩。
2: 好酒啊！
0: 好，诸位爱卿，朕在位60年了，身边有许多善饮的老臣呐、啊，可惜今天是独缺一人呐、啊。
1: 谁说独缺一人呐、啊？啊！我来了！
3: 六爷，
1: 真是哎呀！我来了！哎呀！
0: 是谁呀、啊？
1: 皇上，
0: 是六王。
1: 皇上，微臣赴宴来迟，请皇上，皇上您恕罪呀、
0: 啊！啊，六王爷，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诸位大臣，你们不要惊慌啊！我呀，我是喝了那仙人醉啊，我是三魂，他跑了两魂，快跑了！

0: 我呀，我是来这儿喝还魂酒来了。皇上，我是三魂七魄全都归了位了。
1: 朕让他们给你送帖子，是想告诉你，朕没有把你忘记。没想到你真的赴宴来了。
0: 谢谢皇上，我来看看今儿个都有什么酒。
2: 您尝尝这个啊。
0: 各位，我先喝了。
2: 这什么酒啊？
0: 洋河大曲。
3: 还是老毛病，只要有酒您可就不落空啊。哎，来喝
0: 洋酒。
3: 哎，好。来，您尝尝这个。
2: 您尝
3: 什么酒？
2: 怎么样
4: 啊？怎么样？
0: 六曲香。
3: 哎，好，
1: 真是奇迹啊，奇迹啊。来人，赏给六王，赏给六王宫中御酒，喝，让他喝个够。
0: 老臣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哎，是太上皇。
0: 啊，太上皇。
5: 当然了，现在呀已经是嘉庆元年了。
0: 真是，你瞧瞧，你瞧瞧，哎呀，真是俩皇上。哎啊，我呀还当是我看花了眼了呢。
6: 你在说什么？
0: 哦，启奏皇上，老臣今儿个真是感受皇恩，能够开怀痛饮，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5: 好，那你就多喝几杯，今日宫中好酒管够啊。诸位举杯喝。
7: 谢太上皇。
8: 孩子，这就是六王爷。
9: 哦，这就是那糊涂王爷呀。
8: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让他听一下可了不得。
0: 哎呦，光顾喝酒了，忘了正事儿了啊。启奏太上皇，启奏皇上，穿陕白莲
5: 王爷
0: 啊。
5: 王爷，我刚才没有敬你酒啊。王爷，千叟宴乃千古难逢之盛事啊，不要拿一些败兴的话题来扫太上皇的兴啊。
0: 王大人，传闪着白莲教闹得那么厉害，已经祸延九省了，满朝文武大臣都闭口不言，难道我这个老头子就不能说两句吗？
5: 王爷，您都装糊涂装了一辈子了
0: 啊，
5: 接茬装下去吧。
0: 啊，我装过吗？啊，我这一辈子就那么糊涂吗？
5: 恕我直言，王爷，这话也就是现在要搁从前，你想说都不敢说呀。
0: 就壮怂人胆。
10: 皇儿，六王爷他在说些什么呢？
6: 父皇，儿臣好像听见了穿陕白莲四个字。

0: 对，朕好像还听见说什么了。
1: 我只听见了酒壮二字。
2: 和珅，你让六王爷把话说完。
3: 王爷，您把话说完，太上皇让你说完。哦，
4: 启奏太上皇，老臣是说穿山白莲。莲
3: 回太上皇，王爷是说穿山白莲花隆冬开放，实属千古罕见呐！啊，
5: 是吗？
3: 是啊。
0: 朕还听见说酒壮什么？
3: 对，王爷是说皇上赐他御酒，喝了之后酒壮英雄胆，威震四海，气吞山河。
0: 好。
4: 何大人，老臣是说白莲教，没有说白莲花呀。
3: 对对对，没错没错，王爷的确说的是白莲花。对，
0: 六王啊，
4: 皇上，
0: 朕记得你是近百岁的高龄了吧？
4: 启奏皇上，是是，
0: 难为你了，如此高龄还要心系国运，难为你了啊。来人呐，
6: 扎
0: 赐六王长寿杖一柄，金元宝一枚。
6: 扎
3: 下去吧。哎，谢恩呐、谢恩。
4: 老臣谢太上皇，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六王平身平身，今日喜庆，通通免礼。哎，皇儿啊，你与朕去与老臣们共饮几杯如何？
1: 是父皇。
0: 来，走。来喝酒。哎呀，道济和尚啊，道济！
7: 阿弥陀佛
0: 啊，来喝酒。
7: 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六欲已空，心如死灰。皇上设宴，贫僧前来，沾一些尘世喜气足矣。阿弥陀佛。
3: 太上皇。皇上，还是到那边多赐老臣们饮几杯吧。
8: 给太上皇，皇上请安。
0: 诸位老臣平身，免礼啊！你们身体都还康健吗？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朕替你们办吗？
9: 启奏太上皇，有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哎，朕问你，你就说嘛。哎，
3: 说嘛。
0: 平身。
9: 皇上，要说这事儿呢，它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可是老臣为官一生，我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冤屈呀。我
3: 有什么冤屈尽管说出来，太上皇还有皇上会给你做主的。
0: 对，朕给你做主。
9: 这事就是前些日子吧，我儿媳妇啊，给我小孙子喂奶吃。我那小孙子呀太顽皮，他不肯吃，我在旁边看着那是真着急。我哄孩子，我说这乖孙子听话吃，快吃，你要不吃爷爷可就吃了。嘿，没想到这句话招来大祸。我儿媳妇啊，噌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了一句老不正经。嘿，扭脸他就回头屋了。我都闹不清这是怎

0: 回事儿。到了晚上，我儿子回来了，跟我是又急又闹。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呀，他说我调戏他媳妇儿，太上皇，您圣明，您给评评这个理儿。哎，您说我冤不冤的我？
1: 这个事儿，朕以为你应该向自己的儿子解释清楚，不就得了吗？
0: 我不跟他解释，我也急了。啊，我说我这是哄孩子，我又不是真吃啊。哎，我就是真吃。对了，你小子吃了我媳妇三年的奶，我就不能吃你媳妇一次啊？
2: 你这个老东西啊，你是在给朕说笑话是吧？
3: 是
2: 啊，你是这个老东西的
3: 啊！谢谢了，
2: 喝啊！
4: 喝酒，拜上
5: 老臣免礼，
2: 免礼。刘墉，
6: 哎。草民在
2: 刘墉啊，你的顶戴呢？
6: 太上皇啊，我已经告老还乡了。
1: 哎呀，朕当然知道你已经告老还乡，是朕准的你告老还乡吗？
2: 可是我没有夺了你的官阶俸禄啊。
6: 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已经告老还乡了，再要是官样打扮，岂不是有欺世盗名之嫌啊？再说呀，乡下人本来就怕官，更何况是一品的顶戴呢？太上皇，您就叫草民在山东老家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吧。
2: 好啊，哎，永琰，你听听。你听听，刘墉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7: 是父皇。
2: 来人，赐刘墉御酒三杯。
1: 那

0: 太上皇，皇上恩典。
1: 平身，免礼。皇儿，诸位老臣，
2: 喝，
1: 来，接着来，接着喝。
3: 谢谢。
4: 刘老大人，太上皇请在宴会之后进宫与太上对饮。
0: 知道了。在家目前都做些什么呀？
5: 吃饭，
6: 睡觉，溜溜达达，
0: 唱唱跳跳，
6: 还唱唱跳跳，好啊，好啊！
1: 太上皇，您听奴才说，据奴才所知，他们有时候唱的是一些靡靡之音呐。
5: 什么？靡靡之音？
1: 各位都是武将出身的，国家现在虽然是一片升平，尔等也不应该意志消沉呐。
0: 是啊，
5: 我说老伙计们呐，把咱的家伙事拿出来，把咱的靡靡之音唱上一段，让太上皇、皇上听点。
7: 好。

诸位老臣，唱得好啊！真喜欢这曲子，那一年十万大军出玉门，御驾亲征

0: 东西，遭报应啊！
1: 川陕之乱，已经迫在眉睫了。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川陕的莲花隆冬季节盛开了？
2: 爷爷，
1: 嗯，
2: 您就压根儿不该往前蹭，吃喝尽管往前着点儿。像您这告老的王爷见了太上皇，您就应该往后唱。这可好了，满朝文武百官、京里京外的百姓都以为您为了一个金元宝和和珅同了刘和了乌了呢。
1: 我糊涂！
3: 王爷，
1: 我糊涂！我糊涂！
3: 王爷，
1: 我别糊涂！
3: 这孩子他不懂事儿，这不懂事儿！
1: 糊涂啊！
3: 你
1: 去！我糊涂啊！我
3: 你这孩子，你瞎说什么？
1: 你不要打孩子！
3: 这孩子，你瞎说！
1: 我糊涂！我糊涂！
0: 哎呦！
4: 刘大人，

0: 刘大人，你，
1: 胡公公，刘墉他怎么了？
0: 啊，他竟敢在天子议事的大殿上撒尿，他，你说你，
1: 有这事？
0: 何中他，何大人，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1: 没什么呢。

0: 启禀太守啊，刘墉他……
1: 刘墉来了吗？朕正等着他下棋呢。
0: 刘墉他……
1: 怎么了？
0: 他喝多了，那走路啊也打晃了，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你……
1: 那就明天再选他来。
0: 这

0: 那刘安，
1: 哎，
0: 你说这是门槛是台阶？
1: 门槛。
0: 你说好笑不好笑？嗯，撒泡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1: 您说什么呀？是不是喝多了您？
0: 年纪大了，喝多了才收不住。
1: 收不住尿啊？那您撒哪儿了？
0: 撒哪儿呢？撒乾清宫廊子上了。
1: 什么？您在皇上老佛爷的大殿前，您撒尿啊？
0: 嗯，
1: 你是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
0: 嗯，这不脑袋搁这儿了吗？
1: 哎呦，老爷老爷，您是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你怎么在那儿撒尿？这，
0: 嗯，那怎么了？我现在还想撒。
1: 哎呦，老爷，走吧走吧，里边撒。
0: 嗯，
1: 哎呀，真是。

0: 老爷，夫人，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
1: 哦，夫人，
2: 老爷，
1: 好几天不见，给失礼了。
2: 老爷，从老家回来，还没进家门，你跑到宫里喝什么酒啊？你瞧你醉成这个样啊！
3: 夫人，老爷他闯下大祸了。
2: 闯什么祸了？
3: 老爷在乾清宫的廊子上，他撒了泡尿。
2: 哎呦！哎呦，我说你，你可真会捅娄子，你。
1: 嗯，岁数大了，憋不住。
2: 没出息样，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进去，快进屋歇着去。
1: 嗯，走，刘安，扶我歇着。
3: 哎，老爷，嫂子您慢点。
1: 歇着去。
2: 你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啊？
1: 我上哪？哎，我说你去看门去，别跟着我。
2: 老爷，你去哪儿啊？
1: 你告诉张成，
2: 这干嘛呢？
1: 明天他们要来找我呀，
2: 你
1: 就说老爷没回来呀。哦，他们不信，你叫张成带他们满院子找，找到马棚一看呢，老爷我躺在里边睡觉呢。走，
3: 哎，
1: 送我去马棚去。走，
2: 老爷，
1: 前面等
2: 着我。老爷，

0: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1: 奴才和珅有本，
2: 说吧。
1: 这昨天夜里，太上皇皇上在乾清宫赐千叟宴，朝野老臣无不欢呼雀跃，均感太上皇。

0: 当皇上之大恩大德，可唯有刘墉凭三寸不烂之舌，上调笑天子，下戏弄群臣，狂悖不可一世，甚至
1: 什么？快说！
0: 甚至，哎呀，连奴才都羞于出口啊！
2: 说，
0: 这甚至在酒席宴散了之后，公然在乾清宫里小姨侮辱我天子圣殿。
2: 和珅，你再说一遍。
0: 酒席宴散了之后，他公然在乾清宫外的廊子里头撒尿，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2: 和珅，
0: 奴才在。
2: 有这事儿吗？
0: 奴才身为内务总管，看管不严，致使刘大人刘墉造下如此的罪孽，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传旨，叫刘墉进殿。
0: 诏。

0: 上方有纸，招刘墉即刻上殿。
1: 哎，请。
0: 老爷，老爷，
2: 张成，
0: 老爷，
2: 张成
1: 啊，
2: 找老爷什么事儿啊？
1: 太上皇有旨，宣老爷立即上殿。哎，瞧见老爷了没有？
2: 没有。没瞧见，
0: 老爷，
3: 张成，
0: 哎，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夫人，太上皇传旨，宣老爷立即上殿。
3: 老爷，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1: 是啊，这昨天晚上我看见老爷上房后头那边还哼着小曲儿。
3: 哦，是吗？
1: 啊，
3: 那找找去吧。
1: 哎，好，那咱们到后边看看去。哎，走。老爷，他在哪儿呢？老爷。哎呦，夫人，您看。
3: 哎呦。老爷，
1: 老爷，
3: 嗨，你怎么，怎么睡这儿了？还不快起来！
1: 哎，
3: 快把老爷扶起来！
1: 哎，
3: 扶起来！
1: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4: 嚷嚷，
1: 您醒醒吧，御史降旨来了！
4: 别嚷嚷，
1: 老爷，你醒醒啊，老爷！
4: 我要升天了。我要成仙了！
1: 哎呦，
4: 我哥哥
1: 来了，老爷，您起来吧。哎，
5: 刘大人，太上皇召您进殿见驾呀。
4: 哎，我胳膊麻了。哎呦，别碰我。我要升仙了，成仙了。
5: 启禀太上皇皇上。刘墉昨晚喝得酩酊大醉，奴才找到他时，他正睡在马棚里打呼噜呢。

0: 他人呢？
1: 他随后就到。
2: 刘墉应召见驾。
0: 传他进来。
3: 召。刘墉进殿。
2: 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皇上。

0: 草民刘墉，参见太上皇。哦，说着我呢。皇上万岁万万。
1: 别笑了。刘墉，你知罪吗？
0: 太上皇，刘墉不知何罪啊。
1: 嗯，不知何罪？那好，你说说，昨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0: 昨晚我什么都没干啊，就是喝酒。太上皇，您千里迢迢把我从山东召回来，赴千艘宴，草民深感皇恩浩荡，就是要喝。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0: 普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医院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倒霉蛋。
0: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看一下发票，谢谢。
10: 这边扫码。
11: 请看发票。
12: 这个你也喜欢？
13: 都不如你。
14: 您的邮箱已加满。
11: 请看一下发票。
12: 请稍等。
1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6: 郑州阴转多云，26到15度。新郑阴，25到16度。安阳多云转晴，26到16度。

0: 濮阳阴转晴，26到27度；鹤壁多云转晴，26到16度；新乡阴转多云，25到15度；开封阴转多云，26到16度；商丘阴，26到17度；焦作阴转晴，25到16度；周口多云转阴，28到18度；西川阴，26到19度；洛河多云转阴，27到19度；永城阴，26到19度；巩义阴转多云，25到16度；洪城新县多云转晴，25到17度；天人氧吧西峡阴，25到18度；华县阴转多云，25到15度；长垣阴转多云，25到15度；邓州多云，25到18度；固始阴转多云，26到19度；鹿邑阴，27到18度；新蔡多云，25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小事麻烦你
6: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得干嘛？
13: 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18: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17: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19: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20: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19: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21: 保持好健康，
20: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塑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

0: 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0: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河南元素格外亮眼。我们的记者用一天时间在这儿交了一圈朋友。
1: 2026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今年是有1800多家企业在此参展。今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交朋友，跟我一起走吧。来，我们首先当头炮。
2: 第一站，我和机器人下了盘象棋，输了。第二站，一块屏幕给我设计了一件带洛阳牡丹的衣服。朋友就这么一个一个加上了。
1: 欢迎回到老家河南，今年河南企业也是非常的亮眼啊。
2: 像河南投资集团旗下的循环集团，4年时间就做出了3个全国第一。
3: 再生塑料的品质呢，在国内也是率先实现了，从家电到家电，从汽车到汽车，从屏到屏，这样一种完整的一个闭环。这也是这两年呢，我们能得到服贸会，绿色服务典型案例的一个主要的亮点和优势。
2: 在河南展馆，除了展示河南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新应用、新场景，还积极探索健康加旅游融合路径，将药膳、中医文化转化为服务贸易新优势，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独具东方特色的健康体验。
4: 我一进去的感觉，首先一个就是文化元素，我们很多的文旅的一些产品，这个是一个特色。服贸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香港呢可以发挥它的超级年轻人、超级政治人的作用。希望以后呢，我们跟河南可以多合作。
2: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首钢园永久会址落成后的首届盛会，更是含473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参加的超级秀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资源。
0: 河南水资源总量只占全国1/70，却要养活全国1/10的人口。水从哪儿来？怎么留住？怎么送到田间地头？15/5规划首次把水网建设纳入顶层设计。眼下，河南围绕现代水网建设，一批重大水利工程正在加速推进。

0: 我身后呢就是前平水库，它的建成圆了几代人治理北汝河的期盼。洪水防住了，水源也存住了，那怎样把存住的水输送到田间地头，输送到老百姓家里的水龙头，仍然是个庞大的工程。啊，这个工程呢就叫做前平水库灌区工程。
1: 河南水网八横六纵的主骨架由黄河、淮河等八条东西向输排水动脉和引江济淮等六条南北向跨域调水走廊纵横交织而成。前平水库灌区位于淮河流域的北汝河片区，是河南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的重点配套工程，承担着打通洛阳、平顶山两市五线输水网络的重任。这一带是浅山丘陵区，下雨没个准头，旱季庄稼望天收，缺水成了制约当地发展的紧箍咒。
2: 咱前面水库灌区工程总长度349公里，其中有18.35公里是隧洞，一共9条，大部分都采用的是盾构法施工。
3: 现在掘进到了4000多米，用了大概14个月。
1: 这里最长的隧洞超过了5公里，相比传统爆破，采用盾构法施工，就像钻地龙一样，一边挖一边撑一边铺，对山体扰动小，掘进效率更高。
2: 整个沿线采用的都是地下管道的工程，暗渠毕竟跟周围这个环境水是隔绝开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周围环境水对它造成了一个污染。
1: 前平

0: 水库灌区工程总投资59.38亿元，设计灌溉面积约50.8万亩，将惠及120万人。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超65%。
1: 先上游后下游建成一片，打小一片，我们就是建成一段已经具备条件的，完全可以先把水先供给沿线的这些群众，
2: 水直接通到地里边了，然后就随时都可以浇，不用再担心旱与不旱的问题了。
0: 水引来了，存住了，送到地头了，这是看得见的硬功夫。但不断延长的输水管线怎么确保不出问题？跨区域调水怎么精准到每一立方米？河南水网的另一半功夫藏在一块大屏后面。
3: 如果说像前平水库灌区这样的工程构建起了河南水网的硬件骨架，那操纵这个骨架运转的大脑呢，就是同步推进的数字化建设。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呢，就是咱们河南省南水北调的超级大脑，河南省南水北调数字孪生平台。
4: 这个明区就是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然后这个蓝色的线呢，就是咱南水北调配套管线工程。无人机上增加了一个 AI 识别，发现非法侵占、非法施工等，它会进行一个实时告警。
0: 这个大脑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分析问题，哪段管道压力异常，哪边区域用水量激增，系统会结合历史数据自动判断问题出在哪儿，并给出处理建议。
4: 这就是咱构建的辅城泵站真实还原的数字孪生场景，我们可以进到泵站内部。
5: 你看这些泵上加装了许多的传感器，现在它可以24小时的去进行一个检测。在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是每2个小时要拿着各种仪器，戴着耳塞出来以后，就像蒸桑拿一样，浑身都湿透了。现在相比以前，真是轻松了非常多。
0: 数据多跑路，人就能少跑腿。从人盯到数管，河南水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根据规划，15五期间，河南水网将以建设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推进引调水、重点水源、灌区配套等骨干工程，打通城乡供水最后一公里，同时搭建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网，强化水文监测、预报预警，提升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能力。全省有42个重大水利项目列入国家规划，数量全国第一，总投资1455亿元。
6: 15五期间，河南水网规划布局力争完成85%，计划到2035年，河南基本形成现代水网总体格局，构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水安全保障体系。
7: 由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合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奋进155，遇商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天马新材，一起来看这家河南民企如何以专精实力攻克球形氧化铝等卡脖子产品，向着新材料领域隐形冠军稳步前行。

0: 我手上拿的这种材料啊，它看起来啊就像是面粉，但身价却远超普通的工业原料。从电视、手机，再到今天的新能源车和 AI 芯片，都离不开它。它就是特种氧化铝。
1: 我们现在的 5G 导热芯片封装要用这个球形氧化铝，一是它填充率高，二是它的导热率高，现在正在就是国际头部企业验证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国内如果下游企业量产，我们很快就能够及时供应，所以也是解决了国际上日本一直垄断的这个局面。
2: 啊，这两个是什么呢？
1: 这个产品是我们这个芯片晶圆研磨抛光的板状氧化铝。日本富吉米一直在这个国际市场垄断了几十年，日本老是经常给我们断供，或者不供。我们这个复合磨料研发成功呢，直接解决了我们现在国内比较紧张的大尺寸晶圆，解决了国内的卡脖子问题。我们公司呢已经有十几种产品是替代了进口。
3: 马总，我看咱们这个生产线里没见几个工人啊。
4: 从窑炉的这个生产煅烧，到这个均化，到研磨，到分级，这边生产都是全自动的，
5: 全部都是自动
4: 啊，基本上不需要工人。
3: 像这些设备是国产的吗？
4: 设备是国产，基本上都能够保障不被国外卡脖子。现在中国已经慢慢从

0: 材料的大国，转成材料强国了，好多高端制造也在中国。
1: 从替代进口的彩电显像管封接材料起步，天马新材用20多年的时间成为特种氧化铝行业的隐形冠军。
2: 您觉得这个隐形冠军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3: 必须专业专注，保持长期的行业定力，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紧跟行业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一材永远保持领先。
2: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新材料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30年，您希望天马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3: 2030年刚好是天马新材创立30周年的时间，也是天马新材30而立之年。我希望在科技的春天里，让我们一起努力。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材料产业一定会引领世界。
4: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河南26个创新工作室入选，涵盖超硬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重要行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9月9号，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团来到长征第一村江西瑞金的丰陇村，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5: 我现在是在江西瑞金的丰陇村，1934年10月10号，就是从这里啊，工农红军开始了25000里的长征路。所以说，这个村也被称为长征第一村。
6: 1934年7月至10月，工农红军中央机关驻扎于瑞金云石山脚下的丰陇村。1934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红军战略转移的设想，9月正式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7: 在1934年10月9号呢，就是在我们这里呢是发布了野战军10月10号至20号的行动日程表和第5号令。这两份文件的发出呢，是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正式开始。那您像这个丰陇村呢，它也是拥有很多的这个革命旧居旧址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还有那边的国民经济部旧址，以及呢这边还有粮食部旧址哈，这些旧址呢都是在丰陇村境内，所以丰陇呢也是被誉为长征第一村了。
6: 长征前夕，丰陇村村民积极扩红之前筹粮筹款，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关键物资保障。当年丰陇村仅500余人口，就有150人参加革命，有名有姓的烈士有76人。如今依托长征第一村核心 IP， 当地打造了走一段长征路、吃一餐红军餐、编一双草鞋的3个一红色体验品牌。此外，通过党支部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特色产业，先后获评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全国文明村镇。
8: 我们村的这个支柱产业，我们有大棚蔬菜520亩，我们有水稻基地有560亩，我们有白莲基地有160左右亩，这些都是我们村里面的农业产业，一个变化。我们还有这个红色旅游车路。
6: 包括丰陇村在内的瑞金人民，当年为了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24万人口中就有11.3万人参战之前，其中5万人为革命捐躯，1.08万人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9: 很多妇女同志把这个头上的发簪卸下来，作为经费捐给中国革命，就连存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的2600万银元也全部无私的捐给了中国革命。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今日起开始发售9月23号，也就是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9月10号，黄河宁天下平人民治黄80周年摄影展在河南省文化馆开展。展览以80年治黄历程为主线，设5大主题单元，用新旧影像对比，展现黄河由忧患河变为幸福河的跨越，再现中原儿女治黄奋斗史诗。9月9号，

0: 许昌文旅发布2026年秋季六大精品旅游线路，涵盖胖东来城市文化、休闲美食、钧瓷匠心、红色传承、山野乡村寻秋主题。游客可打卡胖东来寻迹三国，赏鉴钧瓷，品味中原美食，感受古城与田园之美。9月9号，信阳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礼赞育人园丁事迹展讲会举行。会上，三位一线教师登台讲述坚守故事，现场播放6位教师代表纪实短片。活动尾声，青年教师庄严宣誓，实现老中青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传承。9月9号，新乡市英才学校举行师代图青蓝工程拜师仪式。该校17年来持续推进青蓝工程，骨干教师结对帮扶青年教师，在备课授课等方面交流共进，助力师资队伍提质。
1: 我觉得首先是对这个尊师重道传统的一种传承，其次它展现了我们英才大家庭最和睦的一面。我们新老教师呢，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新教师尽快的融入，尽快的配合，互相学习，也承担我们英才人的责任和担当。
2: 9月10号，国王许昌供电公司在阎洛高速许昌建安区榆林乡段开展跨高速架线作业，开启许昌南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配套送出工程投运前的关键攻坚战。
0: 工程线路总长6.987公里，设计新建26级铁塔。本次跨高速施工涉及3级铁塔，架设线路522米，需要铺设14根导线和地线。施工点横跨阎洛高速，道路两边隔离网内还有排水沟，场地条件复杂，施工风险较高。施工人员多次实地勘察，确定使用盘扣式钢管搭建跨越架，在布设防护网的施工方案。
3: 作业窗口期定为9月10日到15日。为保证高速行车安全，现场借助智能放线系统实时监测线缆辐射情况，采用重载无人机调运牵引绳索，时刻把控线路与路面之间的安全距离，多措并举保证施工安全，全力推动工程按期顺利完工。
0: 工程计划今年10月底建成投用，将会优化许昌南部220千伏电网布局，提高区域供电稳定水平。
4: 近日，周口商水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纪委监委驻县委办纪检监察组携手开展中学师生传承廉洁文化、践行文明新风主题公益读书会。活动涵盖红色经典、廉洁文化、文学名著、励志读本等多种类型，大家静心阅读，细细体悟。
5: 从红色故事里学到了先辈们的奋斗精神，从廉洁小故事中懂得了做人要真诚坦荡。
4: 阅读结束后，读者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感悟，交流心得，现场互动热烈。
6: 不仅能提醒党员干部时刻严守纪律规矩，也能给孩子们传递正直向善的良好品质。
7: 会持续办好各类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0: 9月10号，牧原2027届校园招聘秋招首场线下沉浸体验式路演启动。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毕业生走进企业，先后参观育种中心和企业展厅，从养殖育种智能化生产到趣味项目，近距离了解现代农业的产业链和岗位需求。
8: 很规模化，比我的预期还要好，规模化管理非常的好，
9: 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产业，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入职这个公司。
10: 特别好，特别开心。本来我以为这样大的这种企业可能会比较严肃一点，但是我们发现企业这个还是特别活泼的。
0: 毕业生在了解企业，企业也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年轻人。当天，来自不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来到现场，根据专业背景、岗位需求与应聘者深入交流，让招聘从简单的投简历变成面对面的双向选择。
11: 今天的整体的招聘是异常火爆的，远超乎我们的预期。其中数字化部我们大概收到了200份来自于郑州大学、河南大学一些简历吧，感觉质量非常高，大家的素质非常高。
12: 我们线上线下共计收到简历将近3000多份，在干部面对面环节，2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和我们的应聘者直接面对面聊部门情况，聊学生未来的发展。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毕业生为农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所学所知。
2: 节目最后，我们到南阳方城欣赏群山低翠、云雾缭绕的秀美山水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期，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宣布，河南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上线运行，群众接种疫苗、办理入托入学查验将更加便捷。电子预防接种证是传统纸质小绿本的电子版，相当于疫苗接种的电子身份证。目前已在预示办 APP 和微信小程序开通服务。家长申领时需完成刷脸身份验证，关联接种档案后就能一键查看孩子的个人信息、疫苗名称、剂次、接种日期、生产厂家等全部记录。带孩子接种时，现场亮码即可快速登记。孩子入托入学可直接使用入学查验功能，系统自动生成并可下载打印查验单，大幅简化办理流程。省疾控部门提醒，现阶段电子证与纸质证并行使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纸质接种证仍需妥善保管，前往门诊时建议一并携带。数字化升级让疫苗接种服务更高效更省心。每个孕妈妈最期盼的事儿，莫过于肚子里的孩子能够平安健康的出生。然而呢，总有一些孕妈在辛苦怀胎几个月后被告知胎儿有健康问题，不得不终止妊娠。可以说，这是做妈妈的永远都平复不了的伤痛。26岁的郑州孕妈小蝶就遭遇了这个噩耗。怀孕接近7个月的她，在产检中得知胎儿患有巨大隔离肺，很可能挺不到出生了。小蝶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医术可以救救妈妈肚子里的胎儿呢？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就来看看医生是如何为胎儿进行手术的。
1: 做四维的时候，做四维，然后发现就是说，他说有隔离肺，有隔离肺，他说建议就是上那个，就是这个更高一级的医院。他说这个小孩就是说不太好，就是说基本不会活，就是这种啊，对，他说随时有可能那个胎死宫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隔离肺咋啥的，然后就是人家一般接受不了，然后都相当于就是引产了。然后我当时想，就是既然孩子来了，那就是缘分，就能保就能把他保下来，然后不想把他那个不想把他做掉。
2: 隔离肺，包括肺囊腺瘤，都是在胎儿期间产生的，可能会影响胎儿健康的这个肺和胸部的一些异常。隔离肺呢，它的供血呢是从主动脉供血，肺囊腺瘤呢是从肺动脉供血，所以它俩在这个方面会有区别，所以超声会给它判断出来是哪一种类型。它们俩统称是先天性的肺气道畸形，要严重的情况都是要去看它的肺头比，所以我们要测量这个肿瘤的它的整体的这个大小给这个头围的比较。肺头比比较的这个比值如果是大于1.6，说明这个包块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发生后续胎儿水肿、心衰甚至胎子宫内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这个孕妇呢，她是其实在做四维的时候才突然发现有一个大的隔离肺，这个隔离肺它的肺头比达到4点多，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隔离肺。胎儿是已经出现了静脉导管的反向，也就是这个濒临出事的这个前期的一些迹象，因为它的包块太大了，它的包块是这个最长的直径达到7公分，所以对这个孩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不救治死亡率非常高。
0: 根据彩超显示，

0: 小蝶肚子里的宝宝是巨大隔离肺，非常的危险。很多医生都建议妈妈可以引产了，但是做妈妈的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的孩子啊。经多处打听，终于寻到了可以开展胎儿手术的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我们成人病了动手术很正常，可是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呀，隔着肚皮羊水，而且个头还那么的小，怎么进行手术呢？
1: 宫内干预呢，它的基础是就是认为胎儿也是人，胎儿也是病人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对于这一群体的病人啊，原来在新生儿的一些技术往前引，在宫内进行干预啊，这是在我们前期的微器界和胎儿镜技术的一个发展以后，我们才能实施的。而且这些是有创伤的，还有一些就是开放性的手术，创伤性更大的啊，这些手术都在国际上都在进行。我们国内呢，大概有接近十几年的一个进展，因为我们2010年国内有一些中心开始建立胎儿血中心，去尝试进行胎儿镜手术治疗双胎输血综合征。目前这项技术已经非常非常成熟，我们中心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已经达到200多例，200-300例，我们救治的孩子有300多个，减少两个胎儿之间的相互输血，包括慢性输血啊、快速输血啊，这些产生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这个减胎，就是双胎里面有一胎，这个不能存活，会影响另外一个胎儿的健康，主动的减胎的这种复杂性双胎，也是在实施过程中。
0: 能在胎儿镜下给胎儿做手术，这对于孕妈小蝶来说是个救命的好消息啊！虽然还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可是为了未曾谋面的孩子，无论这成功概率有多低，她都选择义无反顾做手术。
1: 发现的比较早，她没有出现心衰、水肿，我们可以给予药物治疗，一般是用一些糖皮质激素。应用以后用一个疗程或者是多个疗程，两个三个疗程，一般效果都非常好，但这个孕妇呢，她一来这个小孩就非常危险，我们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给她进行了射频的，她的滋养血管的一个凝固，把她血管阻断，这个团队也是，第一次，这样去救治，用宫内干预的手段去救治这个孩子，这个母亲呢，她很积极很乐观，他想通过这个最先进的技术，希望能救治他的孩子。目前是我们把主干这个主干上的三个大的动脉分支给他凝固了。后续呢，我们再观察看一下这个大部分就是现在随访过程中，第二天是看到他的整体的血流是消失了，现在已经2周，去查他大部分的这个血流是消失的。
0: 经过胎儿镜下的手术，小蝶肚子里的宝宝暂时安全了。接下来这两个月还需要谨遵医嘱，密切的观察。应该感谢科技的发展，可以让很多有疾病的胎儿通过宫内干预获得新生，解决了很多家庭得而复失的伤痛。我们祝愿所有的孕妈都能够得偿所愿，母子平安。
1: 其实是我们是一定要评估哪些需要宫内干预，就是救治那些不进行宫内干预，他在宫内会死亡，或者出生以后救治达不到很好的一个效果，他的病理生理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加剧他的病情，造成宫内死亡或出生以后救治仍然死亡，这种病例是需要我们去进行宫内干预的，但凡能够出生以后治疗效果非常好，与宫内治疗差不多的这种，或者是比宫内治疗效果还很好，那我们就不会去进行宫内干预，因为宫内干预首先对母亲的损伤，对孩子他也是同时做手术，所以也是母子都在接受这个手术的，这是他总体的目标，就是母婴安全。那我也希望各位宝妈们在整个孕期过程中能够得到科学的管理，也预祝孕产妇朋友们在整个孕期健康平安快乐，然后享受咱们的整个的这个孕育和分娩的过程。
0: 脑子越来越不够用，丢三落四，反应变慢，话到嘴边突然忘了要说啥了，明明还年轻，这脑子却好像生锈了一样。别着急说我老了，可能只是大脑没吃饱。大脑其实很挑食，喂对了它反应快，记性好。

过了，他就是迟钝犯懒，甚至提前生锈。大脑究竟喜欢吃啥？富含神经酸的食物，富含酪氨酸的食物，包括但不限于鸡蛋、三文鱼、虾、瘦牛肉等蛋白质丰富。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4: 对，
1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4: 对，
1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4: 已经开始往下混，
1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4: 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4: 是，
1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4: 是，
1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2: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

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

0: 我怎么听不懂啊？
1: 听不懂？你装什么糊涂？那你到底想起来没有？
0: 啊，吃喝拉撒人皆有之。
1: 可是你把尿撒在哪儿了？
0: 撒哪儿了？老朽年迈，气短尿频，应该是走哪儿散哪儿、啊，没固定地方。
1: 你分明是在惹吵了。
2: 父皇，儿臣以为刘墉不会故意在圣殿小憩，只因昨夜高兴过度，用酒过量，醉酒而不知所为。
3: 下去，统统下去吧。
0: 我走嘞。走嘞，走。还没给皇上、太上皇磕头呢。磕着我了。
4: 夫人
5: 回来了。
4: 哎，这太上皇老佛爷的脾气真让人琢磨不透啊。他怒气冲冲的把老爷传了过去，老爷在大殿之上他装疯卖傻，这不他又找老爷到北寿房下棋去了。哎，
5: 刘安，你赶紧派人到琉璃厂的南纸殿去一趟，把老爷的诗集取回来。
4: 哎
5: 别忘了啊，一百本一本都不能少，快去吧。
4: 哎

0: 在琉璃厂印了一本诗集，今儿到期，你想法子弄一本来。
1: 大人，这
0: 想点辙嘛，这就看你的本事了。
1: 大人，您想啊，您跟刘墉向来就不对付，您说他的家人能跟我说到一块儿吗？
0: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想想办法，比方说和他的家人套套近乎，请他们喝酒，把他们灌醉，不就弄到手了吗？
1: 大人，
0: 嗯，
1: 我能当着他们家人的面对您不公吗？
0: 什么？对我不公？什么意思？
1: 就是骂你几句。
0: 混账东西！
1: 大人，您想啊，这个，您跟刘墉素来就不和，他府上的人对您恨之入骨。您说，我要不当着他们家人面骂你几句，他能跟我喝酒吗？
0: 行了，不管想什么办法，只要弄得手就行，去吧。

0: 夫人。啊，燕翠，坐吧。哎，
1: 夫人。
0: 哎，有事儿吗？
1: 没什么。
0: 燕翠，你今儿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1: 我觉得身子有点不适。
0: 哦，那赶快请郎中看看呢。
1: 不必了，夫人，我有喜了，真的。

0: 太上皇，该我提，这是活棋。不能提，该我提呀，太上皇。这不能提。哎呀，
1: 太上皇，玩归玩，你生奶奶子气呀你。
0: 柳玉，你跟朕下棋，下了一辈子了。除了年轻的时候在巾帼棋院那盘棋，朕输给你一个老婆以外，都是和棋呀！啊？哎，怎么你回了一趟山东就能赢了朕呢？
1: 太上皇啊，太上皇。
0: 容草民说句实话，这几十年来，草民不是赢不了太上皇，是不敢赢您。那你这一次为什么就敢赢朕了呢？因为草民已经不在朝堂上供职了。一。 我不怕您扒去我的朝服马褂，去牛下田穿便服更方便。二，不怕您摘了我的顶戴花翎，我自个儿已经摘了。三，不怕您把我罢职为民，我现在已经是个大耳朵老百姓了。四，不怕您把我充军发配，嘿嘿，我山东老家已经是很贫穷的了。 朕可以杀了你，太上皇啊！以您的天才，您不会不知道，草民之所以如此放肆，还不是因为草民对太上皇您知之甚深吗？太上皇啊，您一生风流倜傥，潇洒敦厚，体恤旧臣，恩宠有加，对。 乃休闲之戏，雕虫小技也。太上皇您一生只在万里江山之上施展您的雄才大略，绝不会在一尺见方的小小棋盘之上和草民论短长，因此草民才敢斗胆赢了太上皇。正如草民之所料。
1: 太上皇，您表现的震怒，实则是对草民的胆识的检验而已。太上皇如何呀？草民猜的对不对呀？刘墉啊！
2: 没错，
3: 不错吧？
2: 啊，不错不错，
3: 100本，全给您印齐了。
2: 得，谢谢您，谢谢您了。

0: 啊，您怎么拿走啊？
1: 啊，我外边有个小毛驴儿
0: 啊。那您得拿好喽。
1: 哎，好嘞，您呢？走了啊。
2: 刘府的张大管家吗？
1: 啊，
2: 您不认识我了？可是我是活神府的呀！
3: 瞧你那相，狗仗人势的奴才，躲远点！
2: 哎哎，别哥哥！哎，这兄弟我这会儿正走着背字呢。哎，和珅这王八蛋，各位骂他是王八蛋，这不错吧？
3: 没错，
2: 这王八蛋他一脚给我踢出来了。
3: 他怎么把你给踢出来了？
2: 哎，咱们得好好找个背景地方。喝几桌，
3: 嗯，
2: 哎，我从头到尾跟您说说这事儿，
3: 哦，
2: 到时候让你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3: 让我们家刘大人参他一本，
2: 啊，对，
3: 好，走，
2: 啊，走，
3: 喝着，
2: 走，喝上，
3: 走，啊，
2: 喝上，
3: 喝，
2: 走，
3: 嗯，
4: 哎，太上皇，
0: 嗯，
4: 时候不早了，我得回了。
0: 哎，柳庸啊，你跟朕喝茶都喝的是一身大汗，哎。咱俩一块儿到江妃宫洗个土耳其浴，你看如何呀？
4: 太上皇让刘墉跟着一块儿洗澡。
0: 哎，传旨摆驾江妃宫。
5: 这摆驾江妃宫，啊，
0: 刘墉啊，
4: 嗯，
0: 这叫君臣同浴，赤诚相见
4: 啊，赤身相见。
0: 对对，赤身相见。
2: 哥哥，
1: 哎，
2: 干了干了干了，
1: 嗯，
2: 哥哥哥哥，
1: 嗯，
2: 哎，嗯，干了，不是
1: 哥，
2: 哎，嗯，好，嗯，好，痛快痛快，
1: 嗯，
2: 晚上，哎，
1: 嗯，
2: 嗯，您的量大，我看您越来越明白。哎，得嘞，您那，哎，喝着喝着喝着，
1: 嗯，哎，喝着，嗯，
2: 我说，您说这和珅他是不是色鬼啊？
0: 嗯，色鬼，嗯，
2: 是不是贪官？
0: 不是，
2: 是不是王八蛋？
0: 是，是他妈王八蛋！
2: 他哪儿比得了您家刘大人呢？啊？
1: 他哪能跟我们家刘大人比呀，啊？嗯，我们家刘大人，嗯，良心，
2: 嗯，好官啊，
1: 瞧见没有？
2: 他全有啊，
1: 能根儿，
2: 能根儿，
1: 跟我们家刘大人比，呸，他还不如个屁。
2: 哎，嗯，哥哥，
1: 嗯，
2: 这刘大人他是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是刚直不阿呀！
1: 哎，
2: 那和珅的学问也不成啊，他哪儿比得了刘大人呢？
1: 嗯嗯嗯，
2: 刘大人是才学八斗，学富九车，是满腹经纶呐。
1: 嗯嗯嗯嗯，
2: 哎，
1: 你猜我今儿干什么来了？我们家老夫人啊，亲自誊写《石安诗集》，我印了一百本，你看看，
2: 开开眼呐，哥哥。哥哥，
1: 嗯，来，你看看，
2: 哥，
1: 你看看，
2: 哎，
1: 你看
2: 石安诗集，
1: 嗯，对对对，
2: 哦，
1: 嗯，
2: 好，
1: 嗯，
2: 好，
1: 嗯，
2: 兄弟还没开个眼呢，
1: 你去你的吧，还没，去，
2: 哎，
1: 臭手呢，
2: 看看那让兄弟开个眼呢，是不是？
1: 嗯，
2: 这石安诗集，它一定是您家刘大人在这么一个石头砌的这个尼姑庵里头，
1: 呸，
2: 哎，
1: 你懂什么呀你？
2: 这，
1: 刘墉，刘大人，字石安。
2: 啊，好，好啊。
1: 嗯，
2: 那您家。

0: 刘大人也喝着，哥哥喝着，哥哥喝着啊，喝着喝着。
1: 来干。

0: 你们两个出去吧。
1: 咋？
2: 让这俩丫头也出去吧。
0: 嗯，
2: 让这俩丫头也出去，
0: 让他们也都出去，
1: 通通撵出去，撵出去，
0: 哎，
1: 都撵出去。太上皇和草民的那，怕是连鸟都下不住了。
3: 你都出去。
0: 刘墉啊，这是当年平定伊犁之乱俘虏了不少准噶尔的能工巧匠，让他们照着土耳其国王宫的样子修的
2: 啊。这整整一个活脱脱的大蒸笼啊，不透气呀。
0: 哎呀，你这一蒸大汗淋漓，哎，很是舒服啊。
2: 哦，
1: 哎呀，我说啊，太上皇啊，此时此刻在这儿叫太上皇和草民两个人都卸去了人世间的伪装
0: 啊，
2: 如出生婴儿啊，没有袍服冠带，没有地位尊卑之分，如两个自自然然的赤子。
0: 哦，对
2: 啊，此刻你和草民是不是试看平等相待，说说各自的心里话呀？
0: 平等相待
2: 啊，
0: 好啊。朕从出生到现在
2: 啊，
0: 从来没有和谁平等相待过。朕也知道十足的忠臣也没有十分的忠言呐。越是离朕近的人，包括皇子在内，哎呀，你以为朕时时居高临下，句句金口玉言，这心里就高兴，就痛快，就得意呀？不，一呼百应的滋味并不好受啊。谁知道跪在朕脚下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想的是什么呀？啊，是包藏祸心，是心怀鬼胎，是图谋不轨，是欺是骗啊，是瞒还是诈呀？哼，你会觉得那些锦衣绿袄底下包藏的全是祸心。刘墉，你在笑话朕。
1: 不敢。
0: 你笑话朕月老疑心病越重了是不是？
1: 不敢不敢。
0: 我知道有人说朕至死不放权。刘墉啊，朕是放心不下我这大清的江山呐。不管十五阿哥他多有才德，朕都放心不下，恐怕到死都不能瞑目啊。这就是，哎，这就是朕的苦衷啊。
2: 红烈啊，

0: 红利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两个字朕听着很熟悉。
2: 红利不就是太上皇您的名字吗？
1: 哦，红利是朕的名字。
2: 对对对对。
1: 哦，对对对。
0: 刘墉，
2: 嗯，
0: 你好大的胆子！朕的名字，你怎么可以直言不讳地喊出来呢？你不知道这要犯杀头之罪吗？
2: 哎呀，
0: 刘墉，
2: 哎，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呀，你忘了？赤条条平等相待，可是您刚才恩准的呀，别忘了。
0: 是有言在先。
2: 哎，当然是如此啊。你可以叫我刘墉，刘墉怎么就不可以叫你红利？这才叫平等相待呀。
0: 好好，那你就叫朕红利吧。嗯，
3: 大人，这诗集我给弄来了。
4: 石安诗集，拿去看看，找找里面有什么违禁的词句没有。
3: 是，大人。
4: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呀。
3: 谢谢大人。
4: 待会儿我要好好的赏你。
3: 谢谢大人。那大人，那没事，我先走了。
4: 慢慢慢，我问你，你一共骂了我几句呀？
5: 骂了就七八句，三四句。
4: 到底几句？
5: 两三句。
4: 到底几句？
5: 两三句。
4: 到底几句啊？
5: 两三句。
4: 七八五十六，自个儿抽自个儿五十六个嘴巴。
5: 大人，
4: 现在就抽。
5: 是大人。
4: 抽吧。
5: 谁让你是八王和是王八蛋的？还是不是王八蛋？不枉自个儿是王八蛋，不枉自个儿是王八蛋。老大人，大人，
4: 使劲抽！
5: 大人，大人，我不是王八，我自个儿是王八蛋。大人，大人，大人，我自个儿是王八蛋。
6: 往里走，往里走啊！哎呦！
7: 哎，张成，怎么了这是？
6: 这他妈驴，哎，跟我犯脾气，他非要我给他驮这东西，我呢，每天我牵着他，今儿个，他非要牵着我，
7: 起来吧，把他拉起来，
6: 起来，
7: 起来，
6: 好，好。我这书
7: 帮他搬着。快进来吧。
6: 走，驾。
8: 红利
4: 啊，
8: 这会儿呀，我既不想阿谀奉承，也不会刻意贬低。平心而论呐，你在位六十年，是有德也有失啊！
0: 啊？什么有失？
8: 啊，失！趴下，你听我说，趴下，趴下，趴下！你听我说，只要是人呐，就会有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也是人，不是圣贤，说你是天子，那不过是个奉承话。

0: 也是仁泽胤齐之子呀。
1: 啊，齐什么？你怎么敢？先父的名讳，朕都不敢上口啊。悠悠，你……
2: 哎，趴下，趴下，趴下，听我慢慢说。趴下，趴下，趴下，
0: 趴下呀，趴下，听我慢慢说。佟丽啊，做个真人可比做个假神好得多呀。你的文治武功是不会被埋没的呀。平一力、定回步、静进川、降缅甸等等等等，就像你自己说的十全武功。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啊，连年征战啊，耗费了国库多少银两啊？
1: 多少啊？
0: 1,200,000,000啊！而国库年收入才仅3,000,000,000啊！曲阜祭孔、木兰秋围，咱们可以不算在内。仅就指你6次东巡、5次西巡，地方政府的开支可就是10,000,000呐！啊，你连连的大摆宴席、扩建公使园林，仅就这2项，那何止是10,000,000呐？哎呀，国库每年下来续存剩下多少你知道吗？
1: 多少？
0: 你说说有多少吧。
1: 7,000,000-8,000,000总有吧？
0: 没有。
1: 没有？那4,000,000-5,000,000？
0: 那4,500,000,000银子都没有啊。
1: 啊，
0: 只剩下2,000,000,000银子呀。
1: 什么？
0: 红利呀、啊，
1: 国库就剩下2,000,000,000银子
0: 啊？那可不是啊。
1: 这怎么会呢？这怎么会呢？
2: 趴下，趴下，趴下，趴下。
1: 这绝不可能。
0: 红丽啊，红丽，你看第一炷香烧完了。你力主四库全书的整理编纂，收集古籍，你是一大功德呀。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四库全书收书约79,050卷，可遭焚毁的书籍却十倍于四库全书，是71万卷以上啊。你可是比秦始皇的功绩大多了。我不敢说你后无来者，因为我看不见，但我可以保证说你是前无古人呐。
1: 刘墉，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刻薄话呀？啊，
3: 哎，朕还是太上皇吗？
0: 哎，你现在是爱新觉罗弘历，连这点话都听不下去了呀？
1: 好，听听。
0: 哎，我给你捶捶背。
1: 穿玉点第二支香。
4: 招啊，
1: 来。
0: 咱们再说说你宠用和珅。
1: 和珅？
0: 对，就是那个朝夕在你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的和珅，就是那个不学无术却入了阁、身兼数职、入职军机处、监理审院，直至被封为公爵的和珅，就是那个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权倾朝野，被你视若掌上明珠的和珅。
1: 刘墉啊，哎，你与和珅历来不和，朕早就知道，所以你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啊，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呀。
0: 红烈啊，你说说和珅有什么长处？不就2个字吗？宁上。

0: 啊，这儿，
1: 朕对和珅还是有体察的。朕并不以为他才德如何，也不以为他是朕的亲信。哎呀，朕也明明知道这个和珅往往是成事不足，他败事有余啊。哎，不知怎么搞的，朕就是喜欢他。刘墉，这是真话。哎，可谁没有个偏爱呢？你就没有偏爱吗？
0: 我有，但我是臣民，不是帝王。帝王之师非同小可，偏爱乃一切帝王之通病。圣主偏爱任庸臣，你知老百姓怎么说吗？近臣不坏，皇上不爱，祸国殃民，至死不改。
1: 说得好。
0: 你知道和珅在你的纵容之下聚敛了多少财富吗？
1: 不知道。
0: 我只跟你说一句，和珅富可敌国。
1: 朕不信。
0: 不信？
1: 哎呦，怎么你敢打朕？
0: 说好了。红利啊，咱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关于帝王的功过得失。作为帝王，你确实功多过少。功立在当朝，过虽少，贻害后世。功之力有限，过之害无穷啊。
1: 哎呀呀，爱卿的一番话让朕茅塞顿开呀。
0: 确实如此。我可以像你这样说，我说的这些话以前你从没有听说过，我相信以后也没人敢再说。
1: 是吗？
0: 是。
1: 哎，来，你趴下来。哎，朕给你搓搓背。
0: 哎，好嘞。
1: 来，趴下。哎呀，刘墉啊，你真是个罗锅啊。
0: 跟你的毛病不一样，我的背是天生的呀。
1: 朕的意思是说，我一直以为你弯腰曲背不过是比别人厉害一点，没想到。
0: 哎呀，红利呀，红利呀，你当然是注意不到了。在你的眼里，所有的臣民都像是罗锅，你分不清楚谁是真罗锅，谁是假罗锅，谁是真的弯腰屈膝，谁是假的弯腰屈膝。我刘墉不像权势折腰，不像金钱弯腰。哎，遗憾呐，生来是个弯腰驼背呀。好不容易在亿万人当中生出个心地耿直之人，老天却让他长了个弯腰驼背，这叫心强命不强啊。
1: 看来朕对朝夕相处的爱臣的外形不甚了解，何况心乎啊。
0: 红丽啊，你这话可算得上是金口玉言了呀。
1: 刘墉啊，难得你还认可朕的一句话呀。
2: 太上皇，怎敢劳您的圣驾呢？奴才真是罪该万死。
1: 该点第三炷香了，点上。
3: 扎。
1: 给他使劲搓，好好的搓，搓出油泥来。
3: 扎。

0: 窦庸啊，这真话就能听了吗？就像朕这衰老的肌肤还能看吗？还能看吗？
1: 红烈啊，
0: 嗯，
1: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哼，哼哼。

0: 刘墉沐浴已毕，在外边等候太上皇的圣驾呢。
1: 刘墉
0: 啊，刘墉在外边等着向您辞行呢。太上皇，穿衣服吧。啊，
1: 穿衣服。

0: 你还没走啊？哎，我说红福齐天，台上黄红福齐天。哼，
1: 我还以为你要叫我红利呢。那仅只是刚才，咱俩赤条条相见，平等相待的时候。可现在，
0: 刘墉啊。也就是你又换个人，朕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干。
1: 是。太上皇，草民刘墉承蒙召见，太上皇赐宴赐玉，刘墉感激不尽，谢太上皇恩典。刘墉3日之内举家迁回老家山东，就此叩拜

0: 何大人，坐坐。哎，
1: 刘墉那本诗集，你琢磨有两天了吧？
0: 是。
1: 怎么样啊？

0: 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大人，没发现什么违禁的词句。
0: 走啊。知道什么叫鸡蛋里挑骨头吗？
1: 何大人，连字缝里都找过了。您说，
0: 坐。懂得什么叫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吗？
1: 中堂大人，只是有首诗，我看着有点眼熟。何大人，您看。在这儿。何大人，就这首。
2: 春风数花涌。
0: 坐。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

0: 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

0: 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

0: 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

0: 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

0: 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3: 准备杀出黑马吗？
4: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5: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6: 一定会突破重围。
2: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7: 哇，漂亮的意思。
2: 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2: 不配有家。
1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3: 新花样、新戏码，
1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3: 如何招架？
1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6: 你就是倒霉蛋。
2: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一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一安宁丸为您养心。一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2: 主要是花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2: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2: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我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哎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得劲啊，没事了在家弹弹琴，哎，看手机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的在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嘛，啊，走路干啥就是一副眼睛就行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度过太上皇的御制诗吗？
1: 您是说太上皇的御制诗里有？
0: 正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啊，这首诗乃太上皇所作，就收在他老人家的御制诗里。去，把太上皇赐给我的那套御制诗拿来。
2: 去是。
3: 老爷，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太上皇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呀，您能跟人家下棋呀？下棋也成，能输不能赢啊。嘿嘿，您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您不能跟太上皇洗澡啊。您以为这人脱了衣服都一样啊？穿上龙袍，他又成太上皇了。老爷，我说这话，我觉得您应该明白呀。您怎么？
4: 哎，我说张成啊，
3: 哎，
4: 回家以后啊，赶快打点行装，越快越好。
3: 哎，
4: 咱们赶回山东老家。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有点后怕呀。
0: 呀，啊，果然一字不差呀，
3: 一字不差，
0: 标题都一样啊。
3: 老爷，您的。

0: 记性，那可是真好啊！
1: 作为爱卿，朕的御制诗第五集已经印出来了。此诗集一共是122卷呢，10060首，都是朕禅位10年前所作。胡胜啊，
2: 奴才在。
1: 此诗集于众爱卿，
2: 遵旨。
3: 恩赐军机处张京赵毅。
4: 谢太上皇。
3: 恩赐军机大臣汪文瑞。恩赐文华殿大学士吏部户部总管和珅。
5: 谢太上皇。
3: 恩赐翰林院大学士张南华。

0: 这边点，往这边点。哎，你们那几个快点，快点。哎，
1: 把那个拿过来。
0: 对，搁这，搁这
1: 那个。
0: 嗯，好。哎，往这边。
1: 你们，
0: 哎，
1: 过来，过来。
0: 箱子搁这，搁这。哎，对，哎，哎，好。哎，我说刘安呐，
1: 哎，
0: 老爷可关照了。他呀骑驴，燕翠夫人呢有孕了，他得来顶软轿子。
1: 那大夫人呢？
0: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啊，
0: 大夫人走了，王爷谁伺候啊？
1: 真是，老爷子也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真是累死活人呢。
0: 你瞧，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大夫人说了，回山东老家指不定景儿呢，让咱们先走。把老爷子伺候好了。
1: 啊，
2: 这些诗稿我用了3年的时间秉烛书录，本以为会给你个惊喜，可没想到你却发这么大的火。
3: 哎呀，夫人呐，夫人，我刘墉一生写诗只是为了抒发胸臆，谁想编这个劳神子留存后世啊？在当朝因为写诗而入了冤狱的还少吗？夫人呐，夫人呐，你可是一世的聪明，到老到老却糊涂了啊。哎呀，
2: 好在呀。
3: 好在什么呀？
2: 一本都没有送出去，都在这箱子里头呢。
3: 那就好，叫张成、刘安把这些诗集赶快装箱运回老家，不准他有一本流失在京城。
2: 嗯，
3: 唉，
4: 朕生平最喜欢吟诗作赋，赋于山川名胜啊，风土人情啊，莫不京诸咏歌呀。记得朕当皇子的时候就著有乐善堂于集，登基以后又有御制诗五集，啊，朱爱卿啊，前四集都读过了吧？
5: 回太上皇，御制诗前四集，共434卷，收诗41800首，奴才均已一一恭读过了。这才太上皇又赐御制诗第五集，奴才更要连夜秉烛拜读。太上皇之诗，基于吟咏，分章叠韵，精意分轮，立意倾城，真如万湖泉源随地涌出。古人击波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致十叠者？奴才以为，太上皇之诗，不仅当朝无人望其项背，即便先帝康熙年间所编印的《全唐诗》，共收录了唐代诗人2200人，300年所作，也才40000余首。太上皇一人之作，洋洋大观，可与《全唐诗》相媲美。太上皇真天才也。
3: 哦啊，
1: 太上皇之诗，今生御朕，涵盖古今呐、啊，
6: 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呀、啊。
5: 太上皇，奴才有一事不明，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4: 说吧。
5: 谢太上皇，是这样，近日奴才偶得一本个人诗集的抄本，发现其中有一首诗竟与太上皇御制诗中的第281卷中的一首题目完全相同，词句也分毫不差，不知何故。
4: 有这种事儿？
5: 是啊。
4: 拿来。时安时存。哎， 石安就是刘墉吧？

0: 这一生。
1: 容颜，去朕的御旨是第281卷来。
0: 是。

0: 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春风树花又。果然是一字不差。
1: 是啊，太上皇，这首诗奴才至今记忆犹新呢，乃太上皇20年前之旧作。刘墉他身为大学士，明知这首诗早已收录在御制诗中，却还要将它收录在自个儿的诗集当中，其歹毒之心昭然若揭呀。
2: 是啊，
3: 太上皇当年作这首诗时，臣也在场伴驾，圣上随口涌来，秉笔太监当场录下，臣是亲耳聆听，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啊。
2: 是啊，
1: 太上皇。
0: 皇上，
4: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带10名御林军去抄刘墉的家，看看他还有什么违禁的文字没有。召刘墉，立即上殿请罪。
4: 召。
5: 去去去，别管你。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一贯蔑视圣上，羞辱朝廷，续将御制诗中圣上御笔窃为己有，自成诗集，贪天之功昭然若揭，令御林军抄没所有石安诗存，查抄刘宅一应书记文字。刘墉接旨后，立即戴罪进殿面君，不得延误，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
2: 护公公，抄录刊印石安诗存是小女所为，老爷他并不知道，若论罪是小女的罪，请胡公公代为禀明圣上。
0: 刘大人，走吧。抄。

0: 草民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罪民刘墉。
0: 是罪民刘墉，可是到现在我不知道刘墉犯的是什么罪。
1: 什么？那好，护士，
2: 奴才在，
1: 给他看。
2: 扎

0: 刘大人，啊，
1: 刘墉还不知罪吗？
2: 刘墉知罪。
1: 知什么罪？
2: 御制诗已收咏花诗一首，我就不该收入诗集。我本不该刊印什么诗安诗集。
1: 不该，哼，不该你还是做了。难道真与一般文人为了一首诗去争巧吗？
3: 这什么呀？
0: 刘墉，嗯，我问问你，这首《春风署花咏》到底是太上皇所作，还是你刘墉写的呀？
2: 太上皇三句，刘墉一句。
0: 不对吧？嗯，当时在场的可有好多人呐！
4: 啊，
5: 是，
6: 臣那天也半驾随行，当时太上皇掐了朵花随口涌来，当时臣还以为太上皇在数花瓣呢，可是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汪侍郎说太上皇好诗，当时群臣都激动了。
4: 对对，
6: 念到第四句，太上皇喃喃低吟这画龙点睛之句时，群臣

0: 都一片欢腾了。这第四句当时大家伙都没有听见，可是刘墉呢，离太上皇最近，他把第四句呢又重复了一遍，实际四句都是太上皇的御口，刘墉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呀。
1: 可不是啊，
2: 刘墉，是这样吗？
3: 我回到家里越想越觉得可笑啊，不是有趣，我就把它抄在了一张纸上。这四句诗前三句都是在数数，这后来一句实在是有点像打油诗的样子。
4: 打油诗？刘墉，朕的咏花诗跟这打油诗有什么相干呢？
5: 启禀太上皇，这打油诗是一种村歌礼调，臣在乡下的时候，邻居就是一座油坊，有几个伙计一边打油一边喊着号子，是这样：一二三呐，多打油啊，四五六啊，好打油、啊、
4: 好了，够了。

0: 刘墉，刘墉，或是
1: 奴才在。
0: 传朕的旨意，即刻把罪名刘墉给我打入刑部大牢，等候发落。

0: 皇上，奴才听候吩咐。平生，你去见刘墉，告诉他，太上皇正在气头上，朕一时也难以替他说情。他的生死仍然未卜。从明天起，你负责派两个内监给他送牢饭。如果送蔬菜，就是暂且没事。 若一旦送鱼，就是他的死讯。这是朕的手谕，你拿给他看，看后仍然收回给朕。注意，一定要小心。去吧，
1: 这。

0: 您伺候太上皇一辈子了，他老人家的脾气您还不知道？
1: 是。
0: 皇上跟我说，他会见机替您说情。嗯。可这情说的下来，说不下来，皇上也难保。从明天起，给您送什么吃的，一切都由皇上钦定。要是给您送鱼，就是太上皇非杀不可了。您记住了吗？
1: 哦。
0: 这是皇上的手谕。

0: 启禀皇上，今天给刘墉送什么吃的？还是送蔬菜，给他消消火气。
1: 18，哎，19。
2: 20，21。
1: 刘大人，小的伺候您梳头，请吧。
2: 刘大人，请吧。
1: 22，哦，谢谢小哥了。

0: 送什么吃的？
1: 烤丝瓜。
0: 像刘墉这样的人应该送点好吃的。
1: 他们做什么咱们送什么。
0: 进去吧。
2: 哎，来了。哎，来了。啊，谢谢小公公了。

是丝瓜，今儿是丝瓜，明儿个送冬瓜，明儿冬瓜，后儿个送南瓜，大后个送北瓜，北瓜完了是西瓜，西瓜谁拿西瓜当菜吃？送菜瓜，菜瓜完了是花瓜，花瓜是打开头才叫花瓜。

0: 给大人请安。好，起来吧。大人，给点吃的吧。来看看我们的刘墉，刘大人，啊，怎么样？近来我们这位朝廷钦犯有什么举动啊？还挺正常，从不吵闹。
1: 我是问你，他有什么反常之举？反常嘛，也没什么反常的。别吵了，嚷什么？有什么反常之举啊？
0: 也没什么反常的。一般钦犯终日悲哀哭泣，刘墉他从不心思觅火，只是有一件事儿。
1: 这是什么？
0: 只是每次送饭之前呀，他常常独自长吁短叹。 一旦送饭的到了，他就喜形于色。哦，
1: 莫非有人给他送山珍海味？
0: 怪就怪在这里，每次送来的都是青菜、蔬菜、萝卜而已。而他每次啊，围着菜边吃边唱，甚至呢，围着一盘茄子手舞足蹈起来。哦，
1: 把门给我打开。
0: 是的，
1: 我到里边去看看。

刘大人，刘老兄，小弟来看你啦。睡啦？还是故意不理我？你呀、啊，怎么样？你现在混到了这步田地，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今儿个，我只想跟你说说我心里的话，要不然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啊！不管你听见没听见，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都要跟你说。看来你是啊，听见了吧？刘墉啊，刘墉，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也就斗了几十载啊！现在想想，何苦啊？你又捞到什么好处了？瞧你现在这德行，不瞒你说，当初因为你六根不全，我是瞧不起你。你呢，老是戏弄我，我也恨你。可平心而论，你的才华

你的胆识乃至你的操守，何某真是佩服，真是佩服。你我二人本来可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太上皇，都听见了吧？太上皇也曾经打过一个比喻，说你我就像他的左右手，缺一不可。啊！太上皇，这是金玉良言，至今至诚啊！啊！刘墉，你想想，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他老人家作为一国之君，理当赏识你的忠君报国之心，治国安邦良策，对此何某从不妒忌，真的不妒忌。可是你也别忘了，他老人家也是个血肉之躯，他这话听起来可有点大不敬了。不过此时此地对你讲料也无妨，他老人家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跟你我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我何某人时时处处满足他老人家，何错之有，何罪之有啊？你干嘛处处跟我过不去啊？你说呀，刘墉，我让你装睡。你睁开眼睛。

再者说了，刘墉啊，你也不想想你自个儿，你就那么十全十美啊？啊，你就那么无可挑剔呀？啊，不见得吧？想当初在招人店，你和那两个宫妃那一幕，啊，儿可坐怀不乱否？羞杀人也！太上皇吟诗，九篇、十篇、十一篇，哎，你立马续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哎，这就是你的才华呀！你就是抖机灵，拍马屁。现而今，你下了大狱，一宿就愁白了头啊！这倒是我想起一段典故来啊。伍子胥过昭关，一宿愁白了头。人家愁的是什么呀？人家愁的是不能尽快过关，为父兄报仇雪恨。人家是大丈夫大英雄，你没法跟人家比，因为你愁的是你自个儿，你愁的是怎么就为了那么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换了自己一世的英名，你说你值得吗？你你不光是愁啊，刘墉，要紧的是你怕，是不是？你怕你一下子掉了脑袋，丢了吃饭的家伙。你那个家伙呀，兴许明儿一大早真的就咔嚓一声飞入草丛都不见了。我都说累了，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刘墉，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也算是小弟的

临别赠言了，告别了，刘老兄，我跟你告别了，告别了，我跟你告别了，告别了。

0: 哟，二位小公公又来早了，开牢的时间还早着呢。
1: 没事，早点来省得误事儿。
2: 就是，
1: 是吧？
3: 好，二位公公，来一块儿喝几杯。
1: 来，
3: 不要客气，来，
1: 坐。
3: 哎，请坐。哎，坐，请坐，不要客气。多喝几杯，
1: 来。
3: 哎，给您满上。
4: 片儿，十二十三。

0: 来喝着喝着，
1: 喝一口我的上来。
2: 可是，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4: 你好。
3: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4: 是吗？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3: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4: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3: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4: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4: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3: 好。
5: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古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4: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3: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4: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3: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

0: 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啊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块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征询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1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装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

0: 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

0: 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块2，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1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 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

0: 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5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请。

0: 3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1: 准备杀出黑马吗？
2: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3: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4: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6: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7: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8: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9: 怎么了？
10: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1: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2: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5: 我要让他去坐牢。
1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7: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套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3: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现在

0: 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1: 对，
0: 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哇，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嗯，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脑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 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上脸好，上脸是忠臣，就怕不上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的。我说两位小公公，你们这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哎，让我看看。没什么，蔬菜有什么呀？你这看看。你看，我说没什么好的吧，都是些蔬菜。给堂堂的刘大人就送这个？蔬菜好啊，蔬菜没事儿。我告诉你们，我每天都遵旨送菜。
1: 平安蔬菜杀头鱼，我说小公公，他刚才说平安蔬菜杀头鱼，这话什么意思？哎，
2: 这你就不懂了吧？送菜就是平安，送鱼啊，刘墉这老命给难保了。哦，来，
3: 喝几杯，
4: 喝了。
2: 哎，行了，送饭的时辰到了。
0: 好，走，走，我们要告辞了。告辞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来，干！哎，何大人，派去打听消息的两个家人回来了。
1: 让他们进来吧。哎，进来。怎么样啊？启禀中堂大人，小太监每天送牢饭，都是嘉庆皇上让送的。嘉庆皇上想保留用，但是又怕保不住。送菜就是给刘墉递个话：平安蔬菜，杀头鱼。
0: 来，二位，来，多喝几杯，喝着啊，喝着，哎，满上，哎，多喝几杯，给您满上，哎，
5: 喝，
0: 哎，好，酒量，哎，喝着，多喝几杯，
1: 喝着，
0: 两位请你多喝，
1: 喝点儿，
0: 喝着。
2: 来，喝点，再喝点，喝点吧你。来来来，哎，喝着，送牢饭的时辰到了。
3: 什么？
2: 饭凉了。
3: 好，走，
2: 走，
3: 送饭了啊。走。
2: 二位走啊，往哪儿走？这边，
3: 这边。走。哎呀，
1: 行了，兄弟，走啊，
3: 走。哎呀，怎么？哎。

公公酒气熏人，今儿喝酒去了。哼，哎呀，我怎么说送饭送晚了，喝酒去了。

今儿是好日子，刑部大牢所有的犯人加餐，每人一条鱼，能喝的让他们喝二两。

0: 回事儿？
1: 说吧。
0: 什么？
1: 听不见了？
2: 说什么听不见了？
1: 聋了耳朵？
2: 我听不见了。
1: 平常耳朵挺灵的呀。
2: 我要笔墨纸砚。
1: 好嘞，别闹了。
2: 笔墨纸砚。
1: 好嘞，好嘞，别闹了，我拿去。
2: 我要给太上皇写信，笔墨纸砚，给太上皇写信。
3: 老臣深知，这封书信已经是绝笔了。臣自幼攻读古代圣贤之书，怀着一片赤诚忠君报国之心，臣为官凡六十余载，

0: 父皇，您流泪了。儿臣已经读过了，看了刘墉的信，是儿臣想起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父皇，刘墉一夜之间，数洋洋数千语，层层叠叠，至情至理，真是感人肺腑。
1: 难道就这样姑息他不顾君臣大礼，羞辱君王吗？
0: 父皇，听说刘墉昨天一夜之间耳朵全聋了，太医去看过。 说是过度悲伤。

罪名刘墉，叩见太上皇，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永琰，
1: 父皇，
0: 朕把刘墉的生杀大权交给你了。此剑，
1: 遵旨。

刘墉，这把剑你不觉得太沉了吗？美成剑。

0: 哎，你快马加鞭到刘墉家里去报丧去。
1: 是啊。
2: 哎呦，
3: 太大王吃刘

0: 老爷，老爷，
1: 张成啊，
0: 嘿，家里人都知道了，夫人让我接您来了。老爷，
1: 说什么我听不见。
0: 夫人让我来接您来了。这剑太沉了，我替您拿着吧。
1: 别碰我的剑。这是太上皇赐给我的，别人不能碰。
2: 老爷，
1: 不能碰。
3: 老爷，
4: 老爷，
5: 老爷，
6: 让我们再抬你一回吧。
1: 说什么我听不见，是想让我做你们的轿子呀？
7: 是啊，老爷，
1: 我早不是宰相了，我还坐那个轿子，摆那个谱，抖那个威风干什么呀？再说呀，老哥几个岁数也大了，抬不动了，抬空轿子回吧，啊，回吧，抬回去吧，走走走，起来，起来，抬回去吧，回吧，回吧，回吧，
0: 走回吧，
2: 回吧，
0: 来，老爷。

0: 这是我抄的，也是我印的，要死也该我去死呀，老爷！
1: 别碰我的剑！老爷，别碰我的剑！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太上皇的旨意是让我回家，以此剑自裁。 既然是到家了，我就得按太上皇的旨意办。燕翠，燕翠，你过来。燕翠，我知道。

0: 又有身孕了。我刘墉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得上儿子，我刘墉要是死了，怕这儿子也保不住啊。紧接着来的是抄墨家产护灭九族啊。燕翠啊，你得听我一句张成啊，
1: 哎，
0: 你过来。燕翠啊，你先去收拾收拾，装扮成个男人模样。张成啊，
1: 哎，
0: 张成啊，
1: 哎，老爷，
0: 跟我这么些年一直是个光棍儿，老爷我没得空给你娶亲成家，你就领着燕翠远走高飞，你们俩就一块儿过吧。听我一句，
1: 老爷，使不得，使不得呀！
2: 就听老爷的吧。
0: 我听不见，听不见，耳朵聋了。张成啊，
1: 哎，
0: 我知道你不答应，但是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你得好好的待燕翠啊。让他把娃生下来啊，张成啊，你跟我这么些年，咱们亲如兄弟啊。
1: 是，
0: 张成啊，大兄弟，我求你了，
1: 老爷。
0: 别哭，别哭。起来，燕翠，燕翠啊，跟张成走，别哭了，走啊，燕翠，快点走啊，
1: 老爷，
0: 走啊，跟张成走，走，
1: 老爷。
0: 这是谁的主意啊？扯那么多白布干什么呀？我刘墉一生清贫，没那么多钱糟蹋呀。扯下来，扯下来，扯下来呀，扯下来呀。上皇啊，我刘墉就要自裁了，我要是不马上死，他们还得折腾我呀，还要给我什么送老衣，给我披麻戴孝，选坟地看风水，我不要，我不要，我去了太上皇。
1: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2: 老爷，
0: 不哭了，不哭了，都不要哭了，不哭了。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忠臣刘墉啊，您杀的，您杀的是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刘墉啊。太上皇啊，太上皇啊，太上皇啊，您杀的是一个草民刘墉啊。太上皇啊，太上皇啊，我要走。
3: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
3: 刘墉，刘大人，
0: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3: 刘墉，刘大人，您这把剑是空剑，您是杀不了自个儿的。
4: 什么？
3: 太上皇啊，那是吓唬您呢。
0: 您说什么？我听不见。
5: 再说一遍。
3: 这剑是空的。

0: 笑什么？啊？哎，你们笑什么？刚才他不哭，他现在又笑。他哭，他不知道哭。他笑，他笑，他笑也不知道笑啊！你笑什么呀？
1: 老爷，这剑是空的。
0: 别碰我！
2: 老爷，
1: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燕翠，张成，
0: 燕翠。
1: 这个剑是空的，真的。好了，老爷，
0: 走，走，走，都疯了，疯了，疯了，都走，都走，都疯了。
2: 老爷，
0: 疯了，疯了，疯了。
1: 老爷，
0: 别碰我。
2: 老爷，
0: 别碰我，都疯了，疯了，疯了，疯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我要去了。剑是剑，剑要飞剑，军是。
1: 哎，宁安，快点，快去放鞭炮。
2: 好嘞。老爷，您看。老爷，
1: 这个麻烦。
0: 我听见了，听见了。老爷，放炮，放鞭炮。
1: 听见了。

0: 何甚冤枉？
1: 我才何甚冤枉啊！太上皇，天大的冤枉，冤枉，冤枉！奴才何甚？天大的冤枉。

谁？和珅喊冤，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吗？谁？你竟敢喊冤，岂不是天大的谎言吗？谁？谁呀？嘿，你好健忘啊！ 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谁啊？再听听，仔细的听听。谁？谁在刘墉面前你还敢喊冤呐？是你。 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报应来得太晚了"。在刘墉面前，你只能喊。

0: 你在干什么？
1: 你可是真健忘啊，何中堂。公爵老大人，你忘了？4年前

0: 老朽告老还乡之时，你我打的一个赌吧。
1: 打赌？
0: 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了？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啊。当时我对着满朝的文武说，我说何中堂，你敢与老朽打个赌吗？5年之内，何中堂，你说你刘墉有什么好赌的呀？我说老朽一无所有，只有老命一条，不出5年，我刘墉将站在牢门之外，与牢门之内的何中堂对酒谈心。想起来了，今儿啊，是合了天意，也随了人愿呐。老朽我呀，备了一壶水酒，几张煎饼，想与何大人开怀痛饮。
1: 你说什么？
0: 开怀痛饮？
1: 开怀痛饮？
0: 是。
1: 此时此地，谁能开怀啊？谁能开怀？是你，你开怀，你高兴，你痛快，你心里美着的，是不是刘墉？我想起来了，就在4年前，你不是也在这儿待过吗？你。哎呀，当我看见你，一宿就愁白了头发。当我看见你，面对着一条死鱼，嚎啕大哭啊！我当时也高兴。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做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

0: 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

0: 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 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

0: 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 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 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

0: 好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保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3: 你就是赵本山。

0: 2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混，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3: 是，
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3: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0: 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心里那叫美啊。可现在轮到弟妹了，
1: 我说啊，
0: 你还来看我，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走！
1: 我说何中堂，你现在办不到了，你没那个能力了。你当初是多么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可现在怎么成了笼中之鼠了？嗯，何中堂，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自己精心给自己安排的，嗯，只不过是得意之时不自觉、不在意罢了。即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呀、啊！来，来来来来，一醉方休，这可是你最后的一醉了。良辰一去不再来呀、啊！看看，啊，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了？嗯，来看看。老朽我呀，是最后一个来探视你的人，啊，最后一个，嗯，也是唯一的一个呀。你的那些个同党，个个自身难保。看看，看看我给带酒来了，啊，你的三妻四妾更顾不上你了，走了。都跟人走了，那些个逢迎拍马、献媚求荣者，对你呀更是避之唯恐不及。嗯，没有人了，没有人来看你了。嗯，当然喽，还会来一个钦差。向你宣读皇上的圣旨，这之后没有人了，没了。再有，就是向你索命的白无常、黑无常、青面獠牙的夜叉恶鬼。
2: 别说了，刘墉，你别说了。

0: 你不说了，
1: 别说了。刘勇，你说的这些都当真？
0: 那还有假？
1: 我就琢磨不透，这皇上怎么能够在太上皇大丧之日违背太上皇的遗愿呢？把我
0: 和珅，来来来，坐下，我给你酒喝。坐下，坐下。我告诉你啊，皇上就是要在太上皇的大丧之日杀了你。
1: 为什么呀？
0: 你应该自己问自己呀。
1: 太上皇，太上皇，你怎么就丢下奴才不管了？
0: 和珅，和珅呐，你既然如此的爱戴太上皇，对太上皇如此的恋恋不舍，你就应该随太上皇西去呀。太上皇还可以在九泉之下庇护你，你在尘世间失去的所有荣华富贵，不是可以在九泉之下都得到的吗？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见到太上皇？
0: 能，当然能啊。

0: 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我又能见到太上皇了。等我见到太上皇，我要把这短短五天来所发生的一切向太上皇一一奏报。往日之黑就变成了今日之白，
1: 往日之白不也变成今日之黑了吗？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一切都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要让太上皇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罢免的罢免，重新恢复乾隆盛世。我又可以在他的身边接着伺候他，我对他可以言听计从，他对我还会百般的恩宠。刘墉，我会念你这一旧一番之情，加封你为太子太保，执掌军机处。
1: 多谢公爵大人，这一酒一饭居然能换来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只是十分可惜的是，尽管这交换利润十分丰厚，可是我刘墉不管是在阳世还是在阴间，我是再也不会入朝为官了。
0: 什么啊？不想当官了？
1: 是。
0: 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愚人？
1: 天底下像我这样的愚人遍地皆是。愚人即愚民也。试想，无民哪有官？无民之官向谁去搜刮钱财？向谁去炫耀财富？
0: 哎呀，刘墉啊，我是永远没法跟你说清楚。算了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边说边喝。来，倒酒。
1: 你说什么呀？啊？
0: 请你再给我倒点酒。
1: 好。
0: 我现在问你，

0: 你说去有个阴间吗？
1: 和珅呐，你说真有个阳世吗？
0: 当然有啊。
1: 在哪儿？
0: 我们现在不都活着吗？
1: 和珅呐，你这也叫活着啊？你也叫活着？
0: 往日荣华富贵如同隔世，虚幻如梦。
1: 好好，和珅呐，你还没跨入阴间就已经开悟了。对，说得对，人生如梦，你再走那一步就不难了，跨过那一步就如同入梦，如同梦中之梦啊。
0: 请给道教
1: 干
0: 干。

0: 刘老兄，
1: 嗯，
0: 这是什么酒啊？我才发现这这么好喝，这一定是你保存多年的御赐琼浆吧？啊，
2: 这就是最最常见、普普通通的那种新酿的二锅头啊！
0: 二锅头，
2: 二锅头。
0: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府里的下人们经常喝这种酒啊。
2: 对，老百姓喝的二锅头。
0: 没想到这酒这么好喝。
2: 你看看这个，嗯，哎，你拿这个尝尝，啊，尝尝，哎，尝尝这个，啊，嗯，哎，尝尝，大口，哎，那头，对，大口啊，哎，对，对，好吃。
0: 好吃，这是什么美食？既开胃又美妙，好吃。
2: 这叫煎饼卷大葱，我们老家山东的土产。
0: 煎饼卷大葱，
2: 对。
0: 你们山东老百姓都吃这个？
2: 是。都吃这个，
0: 嗯，好吃啊！看来老百姓的日子蛮好过的嘛。
2: 如果官府搜刮的少些，以老百姓的勤劳弄个温饱还是可以做到的。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麻烦再给倒点酒。多谢刘老兄。

0: 好吃好喝呀，刘勇，小弟羡慕你不已啊。你现在过的一定是神仙般的日子啊。刘勇，哦不，刘大人，刘老兄，和珅诚心诚意地求您带我奏明圣上，就说我想明白了，一切全都想明白了。我不求一官半职，我可以献出我所有的财产，只求粗茶淡饭，无私无欲，清净无为，了此残生。拜托了，刘老兄。
1: 晚了，晚了，来不及了。
0: 刘勇，那来世呢？
1: 来世拿着吧，慢慢吃。
0: 多谢多谢。
1: 来世有没有来世，谁说得清楚啊？即使有来世，你还会得寸进尺，你还会力求重登高位，负前世仇，造现世孽，这是你的本性，是万难改变的呀。你试想想，如果你我之间换一换这方寸之地，是你站在栅栏外边，而不是站在栅栏里边，你想想，你还能仅仅满足于二锅头和这煎饼卷大葱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
0: 你说的
1: 太
0: 深
1: 了，
0: 对了，
1: 对你，
0: 对，我不会满足的，我会抓紧机会，千方百计的冲向朝堂，再握大权。我要恢复乾隆盛世。
1: 可惜呀，可惜呀。
0: 我就纳了闷了，你不仅知道我的今世，还能揣摩透我和珅的来生。
1: 我对阁下您是知之太深了啊。
0: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知己呀？
1: 只是可惜你并不知我，否则我会为知己者干一杯。
0: 好，那咱们今天就为你知我，而我不知你，干杯。
1: 好，
0: 道上，
1: 为你不知我，而我知你，干杯。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为何中堂公爵老大人送行了。
0: 多谢了，咱们碰个响。
2: 圣旨下。

0: 和珅接旨。
1: 奴才和珅听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和珅种种备忘专擅，罪大恶极，于法实无丝毫可待，故念其曾任首辅大臣、先朝大臣刘墉，请从次律，于万无可待之中免其腰斩于市。卓家恩赐令自尽，钦此。
1: 奴才和珅领旨，谢恩。

太上皇在圆明园召见你，你骑马直入左门，穿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你是何等的傲慢！乘轿出入神武门，你是何等的威风！太上皇夜宿陕西相，不理朝政，你操纵周庆书，冒充太上皇，置国家社稷于不顾，你是何等的大胆呐，和珅呐！ 军情奏表，你隐隐不报，你是何等的专擅，搜刮民财，祸国殃民，聚敛财富，你是何等的残酷贪婪！为了邀功请赏，10万千士兵的生命与不顾，你是何等的冷酷！和珅呐，和珅，此刻你怎么会如此的怯懦了呢？

0: 我不会的。
1: 对，我是和珅，我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中堂国公爵爷，臭狗屎和珅，我不会怯懦的。 太上皇，我随您去了。到了那边，奴才接着伺候您，让您高兴，让您开心，让您舒坦，给您煎瓜子皮儿，给您雪狗爬，给您办。 杨贵妃，太爷爷，起，我，四。 这一幕。

0: 和珅踩在凳子上了。
1: 叫姐姐。

0: 昏沉沉呀，
1: 套上去吧，套上，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哎，就这样，别松手，别松手，谁也帮不了你呀、啊。
2: 我实在下不了手，实在下不了手，
1: 下不了手，下不了手，我也帮不了你啊！
2: 你来帮帮我，帮帮我！
1: 自尽是没有刽子手的。再说，我也不想玷污我这双清白的手啊！哎，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哎，轻轻地套在上面，哎，双腿一蹬就行了，套上吧，套上，套上吧。哎，这种时刻呀，这种时刻呀，可惜呀，可惜呀。可惜呀、啊，可惜这种场合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希望人人都能看到，以此为戒，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个用自己的手抓拳、抓钱、抓美女的人，看看，看看他当初，当初那手是多么的有力，多么的残酷无情。现在这双手还是那双手，多么的无力，多么的苍白。力不从心呐、啊！和珅，和珅，和珅，别下来，别下来，别下来！你是一只狼，和珅，这只狼你要把它放掉，不光咬人，咬所有的人，还会更狠地撕咬你自己。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勒紧他，勒紧他，勒紧他。双脚蹬凳子，蹬凳子，蹬凳子。

虽然你生前富可敌国，可现在你的财产全部查抄收归国库。即使不查抄收归国库，你能带往阴间了？你贪婪成性的灵魂，亿万财富不嫌多，一个小钱不嫌少。我刘墉给你画几张纸，你就收了吧。嗯，收了吧。

0: 玉指头啊，
1: 啊，
0: 那我来跟你们玩一盘。
1: 你会玩吗？
0: 哎呀，还没有玩呢，你怎么知道我会玩不会玩啊？
1: 你有球吗？
0: 有球不能玩，把你的球发我一个。
1: 干嘛呀？你没球你玩什么？
0: 还、哎、我拿东西给你换呢，这行不？
1: 行，你挑一个吧。
0: 好，我挑一个。啊，你拿着，我来给你解这个。啊，给你。嗯，是重来还是接着来？
2: 重来，
3: 重来，重来，重来。
0: 来，哎，你说咱们玩什么吧？
3: 玩敬皇上的。
0: 那怎么敬皇上啊？
1: 嗯，这样，这是大皇上。
0: 哦。
1: 嗯，这是小皇上。嗯，这五个坎叫过五关。
0: 哎呦哎呦，这个我早就玩过，我小时候就会玩。
3: 那来
0: 这个不难呐。
3: 来玩，来呀，
1: 那咱
0: 来。
1: 来
0: 来来来
3: 来，
0: 哎，来我老大，你老二。
1: 嗯
3: 嗯
0: 啊，
3: 行，
0: 看着啊。
3: 嗯，
0: 我发了。

0: 爷爷该见皇上了。哎，该见小皇上了，你们站着别动，看着啊，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啊，进小皇上了，看我怎么进的，站好了，别动，哎，进去了。爷爷该见大皇上了。嗯，我也该进了，看着我的，哎。
1: 哎呀，没劲！哎呀，起开，起开！

0: 嘿，真好，我也该见皇上了，看着。
1: 哎，没进，我就在这儿守着，不让你们进。
0: 爷爷肯定要赢了，
1: 该我听你们了，看我听你。我跟你们说呀，我赢不了，你们也输不了，看见没有？我就在这儿看着，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我就看在这儿，让你们离皇上远远的，离皇上远远的。

0: 老林，你吃的这啥呀？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嗯，
2: 香，真香。
0: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是真的。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 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3: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远若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的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

0: 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

0: 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得很。
1: 咬一口，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0: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3: 是，真的。
4: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4: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4: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

0: 定了五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五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五组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

0: 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 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箱送一箱。
2: 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
1: 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 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更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产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 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将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你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5: 我要让他去做。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9: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九月十三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10: 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晾立如新了。家里拆迁老岳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1: 是。
1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腻歪的，
11: 哇，
10: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1: 对，
1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喷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11: 对，
10: 都不好刷，
11: 刷不掉，
1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
11: 哦、
10: 你看干干净净无垢。
11: 是。
10: 一喷

0: 陈年老油脑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相传南宋绍兴元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个李善人，平生乐施好善，怎奈人到四十，膝下尚无子嗣，忧心忡忡。

清早便到国清寺，一个菩萨一支香，盼着菩萨送子天降麒麟。

善哉善哉，员外夫人下礼之时，佛现金光，天开眼，此乃千载难逢，夫人定身跪此。过日贫僧前来道喜，

0: 州是啥名堂啊？
1: 我家老爷拜佛得子，金满百日，施粥三天。
0: 啊啊！
1: 李老爷喜得贵子，今天满百日了，施粥三天啊！
2: 来吧。
0: 孩子哭声大，将来做官也大。
1: 说得不错啊，
3: 记住李老爷的功德啊。
0: 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哭声大，做官大。哎呀，
4: 怎么不知道
0: 喂过吗？
4: 刚喂过。
0: 哦，不哭了。
5: 不哭。
0: 怎么又哭了？
5: 来，我抱。今天我儿百日啊，爸爸带你出去啊，哈哈哈，看看五姨妈，看看四姑父。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花花世界啊！这就带你去啊，抱你去。
0: 不要出去了，孩子见了生人恐怕更要哭，我看就免了吧。
5: 也罢。
6: 笑当哭，哭里笑，七情六福少不了。你的来历我知道，既然来了，先要笑。
7: 笑了。
5: 夫人，你看这孩子笑得多像你呀、
1: 啊！老爷，你看他的眉眼跟你是一模一样啊！老爷，
5: 来，
3: 来，公子福分高，将来能拜相，抓印。帅有帅气，将有将才，公子将来挂将拜帅，抓剑。
0: 让我儿自己抓吧。

0: 善哉善哉，我佛有幸，
1: 看来我儿与长老有缘。
0: 有缘，
1: 福王长老为我儿赐名
0: 啊、小施主姓李，取名修缘如何？
1: 修缘

0: 天黑月明夜深沉，点起香烛关上门。哟，猪头三牲桌上供，四海的仙姑快来临，四海的仙姑快来临。
1: 小心，轻点，
2: 在这，
1: 轻点，在那，慢点。
0: 胡大仙姑快来临。

0: 胡大仙姑，我只求你降一场瘟疫，让四邻八镇的人都生病。不降瘟疫，就降一场怪毛病，让村前村后的孩子都受惊中邪。
1: 哼，这个坏蛋，
0: 崴了脚，歪了嘴巴，不能说，不能跑。让他们呐，都来找我，请神驱邪。我要是发了财，再来孝敬大仙姑。
1: 这个老妖婆太可恶了。我爹我妈烧香求神，保佑太平，保佑无病无灾。可是这老妖婆让我们的怪毛病，我恨不得烧了她的屋，让她先遭灾。
2: 这算什么？棺材店掌柜比他还要坏呢。前天晚上我到他家后院，见他也在烧香。
3: 弟子周敬才，诚心诚意祈求过往神灵。弟子别无他求，只求每天多死几个人，该死一个的死一双，该死一双的就死三对，保佑弟子财源茂盛，黄金万两。
1: 要死先死他。修元，你想个法子治治这两个坏蛋。
2: 对，一定要教训。

0: 哎呦，是你们呐！
1: 王阿婆，刚才地掌柜家有人生了怪病，中了邪。
0: 哦，
2: 对手发抖，脚不能动，
0: 哦，
2: 嘴也歪了。喏，就这样。
3: 哦，
1: 周掌柜说了，他只相信你，劳你去做法请神，定有重金相酬。
0: 好，我就去，我就去。
1: 你快点去哦。
0: 哎，
2: 薛元走，我们回去告诉周掌柜。
0: 哎呀，大仙真灵啊！

0: 李公子。
1: 周掌柜，王阿婆家里遭到了不幸，有人死了，请周掌柜亲自送上一副上好的棺木去。
0: 哦，这是真的。
2: 阿婆讲了，只要棺材好，不还价。
3: 对，不还价。
0: 好，马上就送，马上就送啊。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啊。
4: 王家婆，
5: 周掌柜，
6: 王家婆，
5: 你不用来，还是我到你家去。
6: 你不用去了，我给你送来了。好，你看，这是最好的，上等的。
5: 怎么，你把病人放在这里头给抬来了？
0: 什么？病人？
5: 啊，手发抖，脚不能走，嘴巴也歪了。
7: 好，王家婆
5: 啊，
7: 你看你伤心过度，刺激太深，连神志都糊涂了。
5: 我糊涂什么了？不是你亲自派人到我家请我仙姑给你家里人看病的吗？
7: 去你的吧，我家里的人好端端的，有什么病啊？
5: 嗯，
7: 好，罢了罢了罢了，本该请你吃耳光的，念你丧事在身，不跟你计较。喏，你要的上好的棺材，我给你送来了。
5: 什么？这个？
7: 是啊，你家里死了人，我亲自给你送棺材来了。
5: 哎呦，放你娘的屁！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娘是什么人呢？
8: 哎、起来了，
5: 我啥颜色？我的表姊妹要死啊，也是你们家里的人。
7: 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爷爷我是阎龙王呢，老娘救了。要病，病你家里的人，
5: 我跟你拼了！天灵灵，地灵灵，四方的狐仙快来临！阿福，阿福，阿、我乃狐狸大仙，这棺材店的老板欺人太甚，大仙与你势不两立，胡兵下将，快把他拿下来，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叫他死不了呀！没那么容易，
9: 就是。
5: 嗯，
10: 犬子今日得罪二位，老夫这就给你们赔礼了，还祈求见谅。待犬子归家之后，定叫他登门谢罪。
5: 哼，我要他头顶香炉，一步三磕，磕到我家门口，少一步，老娘绝不罢休。
7: 李员外，这谢罪就免了吧，可是我这口寿材总不能让我再抬回去吧。啊，
11: 二位说话也不掂掂分量，看看地方。我家公子向来是知书达理，非礼勿作，如若真有此事，恐怕二位也有什么非礼之处吧。
5: 什么？你
10: 胡说，少多嘴，速速将这逆子找来见我。
11: 是。
12: 李公子，这个小祖宗

0: 不错，
1: 管家，管家，
2: 老爷，
1: 修缘呢？你听，花轿都快到了，可他人呢？
2: 公子不是在书房读书吗？
1: 他不在，快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2: 是。

0: 今以后，道济是你的法号，尊我清规，守我戒律，青灯黄金，孜孜不倦，修身养性，经历磨难，广结善缘，早成正果。我佛慈悲。
1: 道济，遵法旨。

春兰秋菊，韶光暗转，道济已在灵隐寺修行三年了，果然是晨钟暮鼓，六根清净。

0: 登黄卷，尊归首界，堪称佛门楷模。这一日，夕阳西下，道济化缘归寺。
1: 施主，施主，你怎么了？施主，你醒醒啊！哟，你病得不轻啊，家在哪里？带贫僧送施主回家吧。
2: 在下天台县王家村人。
1: 王家村？你不是王权表哥吗？
2: 你是？
1: 我是修元。
2: 修元？
1: 对，修元，你还认得我吧？
2: 你是修元？
1: 对，修元。
2: 修元，
3: 我奉舅母之命出门找你，走遍了28个县也没找到你。
1: 表哥，这碗药你喝了吧。啊，我家里怎么样？我父母好吗？
3: 自从你离家出走以后，舅父一病不起，一年前他已经去世了，舅母孤单一人，思你心切，也卧床不起。表弟，你快些回去吧，兴许你们母子俩还能见上一面，若是晚去一步，恐怕黄泉路远，遇见也难了。
1: 表哥，你安心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一同回去。
2: 不，我在这儿养病，你先回去，否则你再也见不到你母亲了。
4: 这里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5: 阿弥陀佛。
4: 半年不施粥了，已经有半年不施粥了。
1: 我是修元。
5: 修元，你是修元？
1: 啊，你认不出我了。
4: 风雨不可料，人心各肚皮哟。
5: 哎，自从公子离家之后，我奉员外之命风餐露宿，忍饥受冻，到处寻找公子啊。
2: 想不到老爷和夫人相继作古了。
5: 夫人在临终之前把这家产托付于我，可怜夫人在临死的时候还在呼唤着你的名字。

0: 公子请用。
1: 贫僧父母葬在哪里？
0: 18万。
1: 18万。
0: 公子回来就好。

0: 所有的田契、账本和钥匙全都在这儿，任凭公子做主。
1: 那个讹诈冒听的和尚在哪儿？
2: 喏，就是他。
1: 好，走。
3: 贫僧未曾犯法，你等为何这般？
1: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嗯，
3: 这是贫僧的家呀。哎哎哎，
0: 出家无家，当了和尚，你哪来的家呀？
2: 就是嘛。
3: 林管家，你
2: 胡说八道，这是林员外。
0: 这是林府，不是李府。你这和尚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领我的家产，给我拿了下去！
1: 快走，
2: 走
1: 啊你！
2: 快走！
4: 活的，福的，福的。火大，火大，火大。

婆婆，我来帮你梳头。我来帮你梳头，梳头，婆婆，我来帮你梳头，婆婆。

0: 婆，你拿去用吧。
1: 公公，你衣服脏了，脱下来带儿媳妇给你洗洗。

从此以后，灵隐寺少了个撞钟的人，念经的僧，道济的法号在和尚的花名册上勾销，道济的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不知过了多少日，多少月，多少年，突然在街市中出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惩恶扬善，扶危济贫，有人叫他疯和尚，有人尊他叫济公。

0: 这个和尚。哟，这小娘子长得还不错嘛，要多少钱？
1: 公子，行行好，十两纹银。
0: 十两？
2: 十两？你先跟我亲个嘴儿，是好了，我买下你。
1: 公子，行行好，发发慈悲。
3: 馒头，来自馒头。
4: 珍宝卖现钱，祖传的珍宝卖现钱。
5: 哎，和尚，和尚，和尚，过来，过来，过来。卖什么的？
4: 嘿嘿，金龟。
5: 真的？这是铜的吧？
4: 十足的真金啊！
5: 想卖多少银子？
4: 300两纹银。
5: 300两，我看看。
4: 买得起吗？看，买不起啊，不要看。
5: 哎，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你这是偷来的吧？
4: 是我祖宗18代传下来的。
5: 哎，得了，得了，我买了。给100两，卖不卖？不卖，把你抓到衙门去。
4: 走。
5: 哎，得了，得了。哎，100两。
4: 还是你识货，卖吧。
0: 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
6: 真金的，
7: 合算呢，
6: 合算呢。
4: 丈夫去吧，丈夫去，跟我走，快回家去。
5: 哎，把金龟拿出来瞧瞧。
4: 啊，
5: 真漂亮啊。怎么了？
6: 怎么是个馒头？
5: 金龟呢？
6: 掰开来看看，纸条。欺负民女，罚银100两。

0: 这个
1: 哎，师傅师傅，
2: 给钱呐、
0: 啊！要钱？
2: 给钱呐、
0: 啊？那我可没钱，
2: 没钱。
0: 啊，还你还你还你还你！
2: 啊师傅，拿去拿去拿去拿去！
0: 嗯、啊，给我。
2: 拿走拿走。
0: 哎，这里也给我。
2: 哎、你。

0: 恩公，这剩下的银两还给你。
1: 嘿，这些银两嘛，你拿回去办嫁妆，找一个好女婿啊。我和尚还要喝你的喜酒嘞。
0: 恩公，
1: 别拜别拜，不要谢，要谢啊，倒是我和尚要谢谢你嘞。
0: 谢我？
1: 你看呐，你还有一颗孝心，可是有的人呐，却长一颗狼心。我就是要借你的孝心去教训那一颗狼心。

0: 恩公，那是谁的家？
1: 我的家。
0: 烧掉家？
1: 烧了烧了，烧了就好啊，出家无家，一烧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

0: 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类牌，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
0: 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2: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你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3: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0: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擂台，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0: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1: 这1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鼠业，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业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

0: 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

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人老了，眼花了，近处小字看不清，
1: 主要是花啊散光，哎，到外边看不清东西。
0: 老花又散光，看远处风景总是模糊不清，
1: 看远看人都看不清吧，那眉眼都看不到。
0: 这就是河南焦作的舞蹈老师梁老师的视力困扰。
1: 以前吧，那个眼睛戴上以后都是一会儿摘了一会儿去了，戴上也不，反正也不清楚，也不太好，戴上去不能走路，一走路那都晕呢。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哈看到了这个超视力。

0: 这个广告，哎，看到以后就到店里面去做了一个检查，哎，就是视力检查可以配吧，我就就赶紧配了一个，配上以后戴上确实特别带劲儿啊，没事了在家弹弹琴，看手机看特别清楚，看远呀、啊、看近啊，哎，衣服都行了，也不用摘摘取取的，跳舞了再看老师的那个就是手势呀，看了都特别清，方便吧，啊，走路干啥就这衣服眼睛就行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今后三天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明天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四川、云南、广东、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本轮冷空气影响收尾，不过北方多地昼夜温差大，公众早晚出门注意适时增添衣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郑州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刘宁出席并讲话；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0000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火灾等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以他训为己训，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戒慎恐惧，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全面排险除患，开展秋冬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检查，聚焦多合一、高层住宅、学校、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农业生产、承压类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船舶制造维修、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逐项逐类整改整治，彻底扫清隐患死角。要压实责任链条，对排查出的重大隐患挂牌督办，限时整改，监督指导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各类高风险环节管控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岗位，努力实现本质安全。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积极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优化教师资源统筹配置，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打造更多优质少儿文艺作品，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凝心聚力，推动我省少儿事业高

0: 长发展，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盯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等，持续攻坚，连续作战，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常态化摸排问题线索，实行一案一策消耗管理，与时俱进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加快建章立制，深化源头防范，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转变。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健全发展规划实施机制，加强动态监测评估，持续提升规划编制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要按照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要求，加强统筹联动，强化刚性约束，确保各级各类规划主要目标、发展方向、总体布局、重大任务等协调一致。会议研究我省档案工作，强调要牢记档案工作性党，把牢政治方向，紧扣重点任务，高质量编制我省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推动档案工作数字转型和治理体系、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安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郑州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推动郑州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中心城市建设。
0: 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宣读中共河南省委有关决定。中共河南省委决定，王松同志任中共郑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安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安伟主持并讲话，王松和郑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刘宁在讲话中指出，这次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中央和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和郑州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研究决定的。刘宁指出，近年来，郑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切实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建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刘宁强调，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郑州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上示范引领、强化带动，自觉把郑州发展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去定位、去思考、去谋划，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发展能级、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守位度，塑造新优势，增强辐射力。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向新向优、勇挑大梁，深度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利用，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要在推进高效能治理上强基固本，勇于探索，准确把握特大城市治理规律和特点，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提升网格治理质效，建强智慧治理平台，抓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在着力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上用心用情、渐行渐效，

0: 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升公共卫生能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持之以恒，守正创新，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1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和有关工作事项。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知责明责上下功夫，在担责履责上见行动，在考责问责上求实效，用好考核评价指挥棒，更好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强政治、带队伍、促履职、增团结。会议学习了省委常委会会议、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等，指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拓宽团结联谊渠道，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雷鸣、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霍金花、张振宇、黄红霞列席。
3: 2013年，河南发出了首趟中欧班列。13年后，20000列的里程碑即将达成，就是我身后的这趟列车，今天将从郑州国际陆港发往老挝万象。
0: 上午10点，随着一声鸣笛，满载光伏玻璃的 X9060 次专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顺利发车，标志着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20000列，创下河南跨境物流发展新纪录。
4: 从2013年7月18号首趟班列开行，到实现第1万列开行用时10年有余，至10000列突破20000列用时不到3年，如今河南中欧班列已步入提质扩量的加速发展阶段。
0: 今年以来，河南中欧班列持续拓展通道布局，向北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快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向南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顺利首发，向西郑州至巴库跨里海班列打通铁路里海轮渡多式联运链路，构筑了多项联通新优势。
5: 中欧班列的进出口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在持续拓线扩容的同时，我们依托定制专列，助力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业常态化出口，让过境流量变产业流量，让物流通道向区域产业深度转化。
0: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已构建起的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立体化通道体系，通达欧亚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凭借稳定运力、多元通道、广阔覆盖，成为河南联通世界的金字招牌，支撑中部地区开放和内陆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9月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张晓东进行工作会谈，就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共同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深入交流。张敏指出，希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资源优势，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六张网建设等领域与河南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合作。河南将一如既往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域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携手共创更多合作成果。张晓东表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持续加强对河南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推动更多政策性资金落地，为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2: 9月10号，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在郑州主持召开重点项目协调推进会，研究调度牵头推进的省双百工。

程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陈春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2026年3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部署，进一步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强化节点意识，压实各方责任，科学有序推进项目设计、审批、开工建设，紧盯关键环节，主动靠前辅

0: 孙守刚到周口市就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开展立法调研，并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郸城县明南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孙守刚强调，要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立足基层实践，把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固化为法规规定，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平台功能，推动各方力量资源等向网格下沉，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效能基层治理。9月10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专题调研三一一张网建设工作。宋征辉指出，要深入基层一线，紧盯群众看病就医和三一联动的实际需求，加强业务攻坚，推动医疗服务、医保报销、药品供应等信息共建共享共用。要加强医保基金全流程智能监管，依托追溯码实现药品全链条可追溯，切实守护群众用药安全。要推动三一数据更好赋能基层，汇集群众，切实以三一一张网建设成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0号，副省长李卓到商丘市调研秋粮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他指出，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抓紧落实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 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周口专场新闻发布会。14/5时期，周口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3%，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省第四，办成了一批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大事要事。
2: 周口国家农高区获国务院的批复，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180亿斤以上，市场的经营主体突破了100万，周口中心港百万标箱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开港运营，港口的吞吐量超过了5500万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2%，现代化周口建设可以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1: 15/5期间，周口将聚焦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大领域设置22项发展指标，纵深推进农业强势建设、内河航运发展、工业强势建设、文旅融合发展、民生事业发展，让群众生活品质更高更优。
3: 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河南省出山电水库工程成功入选。
4: 出山电水库位于信阳市河区，地处淮河干流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咽喉位置，是淮河治理的关键控制工程。这也是我省水利工程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项目。出山电水库的每一项创新都直指水利工程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平原缓丘上建坝，软地基是头号拦路虎。出山电水库土坝段70%多地基是吸饱水的粘土，像泡了水的海绵，极易沉降开裂，技术难度全国少见。工程牵头设计单位联合中国水科院等团队进行5个月大规模试验，最终确定方案。
5: 首创了压重平台加集密沙桩联合处理技术，根除了地震液化与不均匀沉降隐患。我们创新研发了预制混凝土连锁块护坡结构，咬合能力强，降噪效率高，既消减了波浪冲击力，又保证了大坝安全。
4: 在运营管理上，出山电水库则以3维数字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的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系统，为工程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6: 有效支撑了建设管理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控制要素，实现了覆盖工程前期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管等全周期一张图设计理念。
4: 出山电水库工程

0: 2015年8月开工，2021年12月竣工验收，设计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900平方公里。投用后，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上防洪标准由不足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1: 每年可为信阳市及周边地区提供1.6亿多方生产生活用水。配套的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可以发展农田灌溉面积52.7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近日走进新乡霍家县，来感受下田野里的农业新变化。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我们来到了新乡宏盛农业合作社。田野当中像这样大大小小的农机并不少见，但是您知道吗？它们居然拥有一个和私家车一样的功能。
4: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一项的作物呢，款点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5: 在宏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一应俱全。除了用北斗导航播种技术，他们正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这个技术就是把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把水分、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
6: 周围啊是500亩地，一点一点滴，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
5: 农户在手机上轻点屏幕，系统能精准把控水肥配比、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管护，
3: 让农业收获更简单。怎么个简单法？靠的就是它。这个叫做打捆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花溪科技正是凭借着一台台的农机登陆北交所，成功上市。
7: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呀，
5: 秸秆回收把田间资源吃干榨净。过去这类高端打捆机依赖进口，购机成本很高。
8: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
5: 目前这种打捆机作业效率每小时可以打120捆，效率是普通机型的20倍。从一粒种子精准入土到一捆秸秆变成金，中原这片田越种越有科技范儿。
9: 9月10号，遇见齐鲁山河有约2026河南文化旅游山东推广周在山东济宁启动。河南多地市通过路演推介、文艺演出、非遗体验、发布精品文旅线路等形式，集中展示中原文旅的多元魅力。9月10号，郑徐高铁全线开通运营10周年庆祝活动在郑州和徐州举行。10年来，郑徐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45亿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48万列，成为中原大地连通长三角、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9月10号，河南邮政郑州至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发仪式在郑州举办，满载43800件、6969公斤跨境电商货物的运输车辆同步发车。专线采用国内直发模式，无需多口岸绕行，时效更稳定，并提供免费上门揽收服务，完善了河南对俄跨境陆运服务保障。9月1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总结暨亚运会备战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全面总结省15运办赛参赛情况，并通报亚运会备战情况。第20届亚运会，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项目涵盖乒乓球、场地自行车、射击等多个项目。
10: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安阳林州市探访黄华镇桑园村的千年古板栎群。

0: 晚上好，本轮冷空气影响已经收尾，副热带高压将重新影响我省大部。未来几天晴朗将是天气舞台的主角，但受低槽东移影响，弱降水会偶尔登场。今天夜里到明天，西部、中部、东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到后天，西部、中东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出门记得带伞。气温方面，眼下正是夏秋转换期，一天两季的感觉更为明显。以省会郑州为例，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只有18度左右，昼夜温差可达10度以上。早晚出门记得备一件薄外套，谨防感冒。郑州阴转多云，16到28度；安阳晴转多云，14到28度；濮阳多云，16到28度；鹤壁多云，15到28度。新乡多云，15到28度；焦作多云，16到27度；开封阴转多云，18到28度；商丘小雨，17到26度；周口阴转多云，17到27度；许昌小雨转阴，17到26度；漯河阴，17到27度；平顶山阴，18到26度。三门峡多云，13到24度；洛阳多云，14到26度；南阳阴，17到26度；驻马店多云，16到27度；信阳晴转多云，15到27度；济源多云，15到27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16到27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

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

0: 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2: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4: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

0: 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1: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

0: 由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

0: 提升。
1: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3: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4: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5: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

0: 专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0: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3: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0: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 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倒霉了。
3: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6: 看一下发票，谢谢。
7: 这边扫码。
8: 请看发票。
9: 这个你也喜欢？
10: 这个不如你。
11: 您的邮箱已加满，
8: 请看一下发票。
9: 请稍等。
12: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4: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些年啊，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女人的事儿啊？
1: 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0: 那缘有吗？
1: 那更没有了。
0: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1: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0: 哎，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
1: 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0: 我介意。
1: 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0: 行，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1: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
0: 哎呀，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2: 王先生，我也不怕你笑话的啦。哎
3: 呀，我们这是装什么乡长同谋？办的时候捋直再说。
2: 我是怕他听不懂。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
4: 哎呀，有点高兴的。
3: 杨寿，你不这么说啊？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5: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
6: 哎，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7: 是吧？是。
8: 那你们现在啊，
9: 现在都挺好，都在三和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
8: 是你弟弟双学习的工厂吧？
3: 对对对，哎呀，他们现在都是三和厂的技术骨干啊。
5: 有什么骨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哎、
2: 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儿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哦，年轻人。
9: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傅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哎呦，
6: 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这苏小麦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我可不愿把自个钱往里填。
5: 那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哎、是吧？
6: 是，
5: 太不容易了，
3: 是不容易。当时我爸为了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2: 对呀、啊，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上火了都。
8: 三和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3: 是，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旱涝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9: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了。
5: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和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8: 怎么回事？
0: 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那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10: 看把你美的。
0: 哎，妈姐，
10: 妈姐，哎，
0: 怎么样？
3: 挺好的，
10: 好看。圆圆，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咋了？
10: 咋了，姐？
3: 没事儿，真好看啊。
10: 就是头纱有点大，是不是啊？
3: 一会儿让他调一下。嗯嗯。
0: 咋了，妈？
10: 听主持人说不让你装书上了。

0: 是你的主意啊？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三个爸凑一块儿，那成什么了呢？
1: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0: 那我爸上哪儿？
1: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0: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
1: 那我也不上。哎，
0: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1: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2: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1: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2: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
1: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2: 不是，哎。
3: 您俩在这干啥呢？
1: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2: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
1: 我
2: 先去忙去。
1: 那，你去啊？
3: 咋回事？你们俩？
1: 哎呀，没事儿，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3: 如果听你俩这吵吵吧，我干啥呢？
2: 我妈，
3: 你
2: 要让你上台。
3: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啊？
1: 你不上，我也不上。
2: 哎呀，我这，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就放心吧啊。嗯。
1: 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整的这孩子到时候不高兴了。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2: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这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
3: 我倒是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1: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3: 哎呀，我爸不知道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热闹，是不是？没事儿的，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嗯。<笑>
4: 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0: 我不上去，爸，你为啥不上去？我不上去，爸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来，
1: 阿姨，再近点。行了，你继续吧。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 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各位。 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 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事难报啊！好，庄先生，请上台吧。哎呀，不是老大哥，你这反而整突然袭击呢，还不不不，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2: 这么多人看着呢，上。

0: 开
1: 就是上去
2: 上来
1: 先进上来
3: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1: 这咋的
3: 大家对我们家
1: 就输了
3: 是跟
0: 就输了啊
3: 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

0: 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
1: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2: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1: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和机械厂合资，肯定不匹配。
2: 另外有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市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1: 这不是。
2: 假的吗？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
1: 爸，其实啊，头多头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2: 这是假合资啊。
1: 刘正，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2: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
1: 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某公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

0: 你不怕出事吗？不会出事的吧？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1: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哎呦，我会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 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2: 爸，
1: 刘成，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
1: 高。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
2: 哎呀，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着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啊？
0: 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儿了。
1: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
2: 哎呀，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仨人咱在一块儿哈、啊，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嗯，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肉面，这实在是让我心想。
3: 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
3: 啊！
5: 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
4: 哎呦，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而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哈，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
3: 哎呀，
4: 来，这第一杯，我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
4: 好嘞，下车吧。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5: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
4: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5: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4: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啊。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
6: 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4: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5: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别提了。
3: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啊。
4: 不，
3: 来，
4: 我一定要提。
6: 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4: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3: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啊，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4: 先天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
3: 哎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4: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3: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4: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3: 哎，老王大哥，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4: 好，
3: 来，
4: 你说。
3: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4: 对，干。嗯。
3: 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 我找不上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5: 你喝多了吧？你不开始说胡话？
3: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5: 你可以别喝了。
3: 你看，
4: 小曼，
3: 就是你先的。
4: 来
3: 来，
4: 谢谢老弟。
3: 哎，来，
4: 喝
3: 喝啊。
4: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7: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了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5: 要是你，你会跑吗？
7: 这很难说，那得看跑啊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5: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7: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但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5: 会。
7: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哎呀，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他水性杨花。
5: 你这，
7: 我说的不对吗？
5: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7: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5: 行吧，不跟你犟了，你也犟不起来。
7: 夜市到了。
3: 那我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8: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3: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是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8: 没喝多呀。
3: 我姓啥？
8: 你姓庄。你可真能装。
3: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8: 什么话？
3: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8: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3: 哎呀，小曼曼呐，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来，和你一块儿耍。
8: 行行行。
9: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3: 这咋还叫王先生呢？你叫叫大爷。
10: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哎呦，
3: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11: 对，就叫大爷。杰杰，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一百个心。
9: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5: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3: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11: 回，一定会。先进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3: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11: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3: 咋的？回不回来啊？
10: 回来。
3: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11: 这话说的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3: 是。
12: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5: 哦，现在车多不好停。

0: 爸，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进往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了爷子。
1: 行，
2: 干妈，我们就走了。
3: 爸，
2: 哟，过来了，
3: 办好了吗？
2: 啊，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
3: 刘伟，你们也要好好的。
4: 哎，
5: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袁毅干啊。
2: 放心吧，姐。贤妮、老弟。哎，啊，那就再见了。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好，那我们先走了。哎，
4: 走吧，
3: 再见，
2: 走吧，
3: 都回吧。
2: 哎，
5: 袁毅，
2: 干嘛？
3: 一定要好好的啊，不想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知道了吗？放心吧。放心吧，啊，走，回去。哎呀，哎，绷着点儿啊，这苦啊，你孩子看难受。
2: 袁毅还没去过香港呢。
3: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深圳到香港没几步道儿，啊，啊。
2: 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兄弟们？
3: 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那把你乐的！哎，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
2: 啊，放心吧啊啊！那能回来啊，能回来。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
3: 走吧，走吧，回家，回家，回家，走吧，走，走。哎呀，
6: 徐徐，你拿着圆圆爸爸这笔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呀，
3: 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临上飞机了。
6: 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哎，
7: 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6: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这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哎呀，
3: 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6: 明白。啊，我知道，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
5: 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6: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了？
5: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6: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5: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
6: 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3: 啊，行，你忙去吧。
6: 妈，我先走了啊，接我先走了。
5: 走了啊，庄叔。
3: 哎，走吧。
6: 你车在哪儿呢？在那边。啊，走。走了吗？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哎，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老爷子。他也真是上岁数了，哼，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
7: 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你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啊，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6: 那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7: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
5: 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7: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5: 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7: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态度，态度。
5: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

0: 把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1: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
2: 事儿？
0: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1: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0: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你
1: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0: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3: 你瞎呀你！闭嘴！
1: 哎呀，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4: 咱家的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0: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4: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2: 你要我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你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不一样。
4: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2: 谁呀？
4: 方亮呗。
0: 嗨，
4: 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
0: 人家真不吃。
2: 真的假的？
0: 寻思你刚刚说谁呢？
4: 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2: 也是，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0: 那不行，该结结呗。结啥呀？我俩现在这样挺好的。
4: 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0: 他没说过。
5: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0: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4: 哎呀，你看嘴上说不行，跑得比谁都快。
6: 我真没有想到，你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0: 来了，
7: 哎，好，嗯，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6: 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
0: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2: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0: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1: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8: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1: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媛媛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
0: 啊！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1: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0: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9: 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
0: 嗯，圆圆啊，
4: 一个月前
10: 你装束

0: 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
1: 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0: 来
1: 来，
0: 爸。我敬你一杯，爸。
2: 哎，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4: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5: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6: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7: 怎么了，爸？
8: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9: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0: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跨越山河，畅享梨园新生。
13: 准备杀出黑马吗？
14: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15: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16: 一定会突破重围。
0: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
17: 哇，漂亮的意思。
0: 9月13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17: 这个是湿垃圾。
1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0: 虾壳，
1: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1: 谁呀？
0: 方亮呗。嗨，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
2: 人家真不吃呢。
3: 真的假的？
4: 寻思你刚刚说谁呢。
0: 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1: 也是，
3: 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2: 那不行，快解决呗。
3: 解啥呀，我俩现在这样挺好的。
0: 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3: 他没说过。
5: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4: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0: 你看嘴上说不行，跑得比谁都快。
6: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4: 来了。
7: 哎，好啊。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4: 孙老板你好，谢谢啊。
6: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4: 对，我姓庄。
6: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
4: 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2: 饺子来了啊，
4: 来，海麻馅儿饺子，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6: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样再加一个。哎呀，
4: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
2: 我先忙啊，
7: 你去忙了。

0: 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1: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0: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2: 你说那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1: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啊？饺子都吃不上，是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3: 好好，他们说再加两屉，
4: 再加两屉、啊，
0: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赶上面口袋了。哎呀，
1: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5: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1: 打包都坨了。
6: 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1: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哎，
5: 好。
1: 记得洗手啊。哎，
0: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5: 好。哎，饺子来喽。啊，
7: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5: 打包啊？哎呦，
1: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7: 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1: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5: 对啊。
1: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5: 好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
1: 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啊，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7: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方亮，眼光不错。OK，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五块。
0: 五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15000。
0: 哦，15000啊！和一个月15000。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0: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1: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啊。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2: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
3: 这啥奇胎怪论的，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别别扭扭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跟谁过。
3: 和谁过不是过呀？
2: 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3: 妈，那你说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
2: 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苦也寂寞。
3: 庄叔呢？
2: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4: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
0: 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
4: 刘成这个小兔崽子， 日子是过腻了啊。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5: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4: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儿干啥？哎哎，
5: 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4: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1: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

0: 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1: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爱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的，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扬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你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0: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1: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0: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媛媛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1: 好，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我把它还给你。
0: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2: 师傅，哎，
1: 还给你，
0: 咱好好说话。哎，
1: 你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哎，
3: 没事吧？
1: 能有啥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
4: 主要叔，你找他谈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
3: 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1: 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4: 你拿菜刀有用？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帮了你。
1: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再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好像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儿。
4: 你是没砍着人家，
3: 砍着还能出得来啊？
4: 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1: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4: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1: 等会儿啊。
3: 走吧，别惹事。
1: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4: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父扭进派出所了。
3: 好好，别说了，走了，
4: 走。
1: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4: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5: 走呗，我奉陪。
4: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5: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4: 你说你怎么变成
1: 一个白眼狼？
2: 你干嘛？
1: 小狼，
2: 干嘛？
1: 又动手，干嘛？又动手，
2: 干嘛？刚才你没管吗？
1: 看看，
4: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你个狼崽子啊！
2: 赶紧回家，
4: 回家，
5: 就知道动手，
1: 你个狼崽子，
4: 回家，回家。
2: 我跟你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家。
4: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0: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4: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育。

0: 你要是不同意离婚，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私等你。
1: 走吧，走吧。哎，圆圆，你跟他说啥了？
2: 没啥，他还想要点脸。
1: 圆圆厉害。

0: 啊，送你吧。
1: 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
0: 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2: 保重。
1: 保重。

0: 哎，我不喝酒，不喝。
1: 妈，你喝这个。
2: 饺子来了啊！
3: 哎呀，就等你了。
4: 姐、啊、呀，都变成饺子宴了。
0: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3: 姐，我跟你说啊，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4: 谢谢姐。哎，
3: 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5: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你要跟我客气，我可给你拿那个虾酱蘸大葱啊。
3: 吃饱。
0: 虾酱蘸大葱，现在我能吃了。
3: 来圆圆，
0: 你行吗？
4: 我应该行吧我。
5: 圆圆啊，今天这个饺子啊，啥馅的都有，你都得尝尝啊。我跟你说，出了国啊，可吃不到这么多口味的饺子，可劲儿吃。
4: 行，我使劲吃。
6: 怎么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啊，
5: 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
0: 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
4: 真的假的？
0: 真的。
3: 那个哪个三个字儿？那意大利、
5: 新加坡。
3: 我以为西班牙呢。
5: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3: 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口气儿去吧。
0: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
5: 哎，对，爸。啊。
7: 既然这场合重要，你讲两句。
3: 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五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五天呢，啊，过五个月、五年、过五十年，那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啊，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就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
0: 嗯，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庄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
3: 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0: 来
3: 来，
0: 爸，
7: 我敬你一杯，
0: 爸。
3: 哎。咱们来来，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嗯，哎呀，这我就给干了，我就再整一杯行吗？
0: 喝，啊，今天我不拦着你，
3: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5: 来
3: 来，
5: 越来越好，
3: 来越来越好。
0: 有什么话非得到海边说？
8: 这里安静，想和你说说心里话。
9: 好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也憋了很久了，你能回答我吗？
4: 问吧。
9: 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结婚啊？
4: 哎呀，为啥非要结婚啊？你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9: 哦，咱俩现在年纪不小了，我就想和你手牵着手，把后面的路走好。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数学词，叫有且仅有。我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好了，将来我求婚的时候一定要用上这个词。现在我要告诉你，好好，你就是我生命里的有且仅有。
4: 我这个人啊，我从小数学就学得不好，我从小就听不懂那些，我听着就觉得枯燥。
9: 那是你没发现它的有趣，当你发现了，你就不会觉得它枯燥了。
4: 方亮，你别逼我了，行吗？感情在我的生活里就是一道解不开的题。
9: 爱情的解就是婚姻啊，是幸福的婚姻。
4: 别逼我。
9: 你为什么总把你爱情的门给紧锁着呢？还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不愿意为我打开呢？
4: 方亮，你明明知道我心里有一把锁，这把锁已经生锈了，要打开它需要花时间的。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的话，那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哎，
9: 好，不是我要逼你，那咱们也不能这样一辈子就不清不楚的吧？好，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4: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说的。湘湘是我儿子，这事儿你承担得起吗？

0: 我已经做好选择了，你不是说要尊重我的选择吗？那我就要永远陪着你。你可以再花时间认真想一想，无论你怎么选择，我都能接受。我现在的选择和以前是一样的。
1: 向上不是一直管你叫老姐吗？那从今往后，就让向上管我叫老姐夫。

0: 小船长，哎，我来看看你啊！来来，你别下，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你躺着。
1: 张师傅，
0: 哎，我你坐，你坐，你别忙活啊！你坐，你坐，你坐。我呀，我在院里边啊，我在院里边溜达，有几个老同志跟我说，说你生病了，说你老念叨我，我说我今天过来看看你啊。

0: 这日子不多了。哎，您可别这么说，您这气色挺好的，啊！
1: 我叫您来呢，是一直有件事儿想跟您说。不是啥事儿啊？刘成。
0: 是我的儿子。那刘成他妈刘美玲说那个小林，1958年反右，我父亲呢被打成了右派。 被下放到新津县劳动，就在那儿，我遇见了刘成的母亲刘美玲。她跟我一样，父母也被扣了帽子，下放到了新津县。转过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我父亲因为表现好，被摘了帽，回了城。可刘美玲的父亲就没有那么走运，全家最后都留在农村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刘美玲怀了我的孩子，她不想影响我回城，也没告诉我，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
1: 他也没办法，最后就嫁给了当地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再后来，那个农民病死了，文革后，刘美玲带着孩子就回了城。然后，这刘成就进了咱机械厂，成了我徒弟。
0: 那刘成不知道你是他父亲吗？一开始不知道，上大学以后知道了。刘成离婚以后干了不少事儿，群众的反应很大。我给他打电话，说想跟他谈谈，可他说他不来。
1: 恨我！哎，老领导，咱别难过啊，别难过。另外，这刘成这小子有今天啊，我也有责任啊。
0: 庄柔，你还认他这个徒弟吗？
1: 不认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同样的道理，只要他当过我徒弟，那这辈子他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他是飞黄腾达，啊，还是说他今天塌了膀子了。好，那就太好了。大人，我想让您。
0: 多敲打敲打门，给他敲敲警钟，让他血压老化。
1: 老领导，我试试啊，我只能试试。哎，老领导，哎，您说话说太多了吧？躺会儿来，来，躺会儿，躺会儿，啊。
0: 庄师傅，你坐。
1: 好。
0: 我坐。哎，你慢慢说啊，别着急啊。哎呀，哎，说到底还是我的错，我总想还过去的债，我对不住你。

0: 来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今天在寝室啊。
0: 我做不到做了亏心事还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1: 话里有话。
0: 有。
1: 既然来了，坐下聊吧。
0: 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话题啊？
1: 向上，向吧。
0: 向上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我让朋友向伯克利音乐学院推荐了向上，学院也听了向上弹奏的录音，很欣赏。啊，下一步有可能会录取向上，到那儿去继续深造。
0: 通知什么时候下来？
1: 还没最终确定，应该不会太久。嗯，
0: 那太好了，这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个惊喜。
1: 我怕我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联系人写的是你。
0: 出什么事情了？

0: 我现在已经是药都正，晚期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对吧？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世界最大的事儿，莫过生死，我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0: 得病了多久了？20年了。20年了，那就是说你在国外的时候就已经得病了，也是这个原因你才骗浩浩说你结婚了。
1: 我不能留你的，
0: 需要找什么样的医生？我在国外还有资源，
1: 不聊这个了。这么好的景色，这么好的音乐，咱别傻了，这风景
0: 你不能放弃啊，
1: 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过能在生命里遇见向上，还能把它培养出来，也算是对浩浩和他家人的一点弥补吧。
0: 向上知道吗？

咱们啊，在大自然里，就得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出来的音乐才有灵性，才更好听。

0: 小尚是难得的天才，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1: 基因这个东西还真是奇妙啊，它能让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对方，自然产生莫名其妙的联系。
0: 是小尚好多地方跟浩浩都很像，
1: 小尚的长相，小尚的才华，你觉得他像谁？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雕刻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不配有家。
4: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4: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4: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7: 你就是赵本山。
4: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
9: 准备杀出黑马吗？
10: 对，看看能不能成为今天的黑马，
11: 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享受这个舞台，
12: 一定会突破重围。
8: 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六支战队再度集结，哪位戏宝闪耀舞台？9月1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3: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8: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重拳开道，挑战世界之巅，铁拳破防，炸裂钢铁防线，暴风连击，彰显绝对统治，浴血奋战，加冕功夫之王。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 KO 之夜，见证中国力量，致敬搏击荣耀。

0: 好，观众朋友，现在为您呈现的是2019国际世界杯半决赛的第二场比赛。红方选手是中国神鹰贾奥琪，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达万猜。
1: 是，今天贾奥琪刚刚获得金拳奖的最佳比赛，然后达万猜呢获得金拳奖的最佳选手奖。
0: 哇，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和帕奇豆农来争夺今年的这个国际世界杯以及10万的奖金哈？
1: 他们心里应该都会感到压力，帕奇豆农那么强大，他会怎么办啊？
0: 你刚刚和刘亚宁的那场比赛真的让我们惊叹不已。
1: 是。刚刚我们的贾奥琪借着摔，但是呢，达万猜的抗摔能力太强了。
0: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时半年的这个国际世界杯的历程哈。
1: 是。
0: 达万猜是四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运动员。
1: 对。
0: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那种老辣，
1: 是
0: 也是很多全民想象不到的。而且，除了这个比赛之外，他还收获了无数的女粉丝。我们在郑州做直播的时候，这个全国各地的粉丝，自费这个坐飞机到郑州去观看他的比赛。
1: 对，他在泰国也是粉丝非常的多。这一次的备战，达万猜一样找了他的师兄善猜，还有另外一位呢，世界排名第一的高手，他说不能讲，来陪他备战。
0: 哇，还这么神秘？
1: 因为是比赛俱乐部的高手，所以呢，偷偷跑过来帮他备战的。
0: 好，再来说贾奥琪。贾奥琪这个在整个的搏击世界杯的征战的历程当中，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特别的珍惜这一次比赛的机会，也特别的想拿到这个搏击世界杯的大奖杯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1: 对。过去大家都认为达万猜的拳法是他的短板，但是今天呢跟贾奥琪对拼呢丝毫不落下风。贾奥琪已经吃了我们达万猜很多拳了，要注意一下。那达万猜的这个贾奥琪的借腿摔呢，竟然摔不动达万猜，可见得达万猜的这个
0: 哇
1: 哇，这个在第一回合达万猜拿了很多有效击打。贾奥琪这场比赛的战术重点呢，就是提高体速度，还有拳法的连击。但是呢，看起来我们的达万猜的备战比他更充分。
0: 刚刚镜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伦皮尼的代表巴冲先生，
1: 对，亲自督阵。现在看起来达万猜更为笃定，眼神非常的专注。那话说达万猜说这次国际世界杯打完之后，他回泰国还是会乖乖的去打64跟67公斤的。他说这个
0: 67
1: 对他来说太吃力了。
0: 哇，看得我们都好紧张哈，真的是不知道两位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1: 其实达万猜在国际世界杯打了三场比赛，但是一场比一场进步的多，真的是非常用心，天分也非常的好。

0: OK，
1: 要打就打两个到三个，不要打一个。
2: 好，第二回合的较量，进入到搏击世界杯的这16位选手都是我们千挑万选的，都是高手当中的高手。

0: 死死的抓住这一个机会。哇，
1: 打完菜没有倒地，但是呢整个头部是往后仰的。
0: 虽然达万猜这个觉得可能自己要坚持，但是裁判从他的肢体的反应、你的眼神当中来判断比赛不能够继续，
1: 因为那个重击头部往后仰对他的一个这个脊椎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
0: 两场半决赛真的是让我们看得激动万分。
1: 还好达万猜
0: 热血沸腾啊，
1: 达万猜本来说他希望跟帕奇克隆在这个决赛会师，还好还好这个哇，
0: 这样的话进入到
1: 把他挡住了。
0: 对，进入到决赛的就是贾奥奇和帕奇特农。
1: 那晋级之后呢，贾奥奇他预计呢会在这个助理的协助之下呢会先放松，然后补充身体的水分。那我们的帕奇特农呢，他赛前都预定了在休息期间呢就吃甜食补充体力。
0: 这个比较奇妙的是两场半决赛，两位进入到决赛的同时也拿到了我们横琴之巅赛事的一个特别的奖项，一万元的 KO 大奖，
1: 由我们的蒋薇老师

0: 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二局5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Red corner win。
2: OK。
3: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2018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我是现场解说蔡志贤，在我身边的是中华英雄王洪翔。
4: 观众们大家好，我是王洪翔。
3: 还有死神方便，
5: 大家好，我是方便。
3: 现在为各位带来的是男子90公斤级的比赛，红方是郝光华，男方是贝塔尔，比赛已经开始了。
4: 应该说是今天晚上最大的一个级别的一个比赛。
3: 对的，那其实郝光华级别大到在他馆里面没有人可以陪他打，因为他馆里面最多就70公斤。啊，哎
4: 这么大的级别还这么灵活啊！
3: 这是上端的对头部的一个后蹬，
4: 看看能不能直接蹬到了头部啊！哇！那么这一次，因为大级别的选手啊，拳腿都非常重啊，
3: 对，
4: 是有时候会经常出现 KO 啊。
5: 是这么大级别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3: 是
5: 我们眼前一亮。
3: 哇！不知倒地，第二次，
4: 第二次怎么样？
3: 对，如果第三次就被会被没收比赛了。
4: 不想给这个。亚曼机会啊，
5: 对，郝光华这个不要再给对方
3: 糟糕
5: 啊机会了。
3: 对，我们这个南方选手在2016年被 KO 了两次，那今年2018郝光华是给他第一次了。
5: 这个好像不是击倒啊，
3: 但是有点晃了。
5: 是啊，
3: 因为这个郝光华的拳太重了，
5: 是
3: 而不是击倒也是会昏的。
4: 是
3: 哦，快拳，
4: 两个人在拼拳。
3: 是
5: 啊，又是个白腿，这个时候距离没掌握好，
3: 是
5: 飞膝。
3: 郝光华是
5: 还是拳法上
3: 是，
5: 小心这个是滑倒。
3: 是
5: 是，
4: 郝光华打开了啊，又是这个飞膝，又是转身摆腿，
3: 想在第一回合就拿下南方选手。
5: 好，第一回合还有时间啊，
3: 是
5: 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3: 对对，
5: 只要再给对方一个重击，
3: 是
5: 基本上这场比赛就拿下了。
3: 对，这个南方选手佩塔尔是 W Fight 的这个国外比赛的选手，好手。好，转身。
4: 哦，节奏稍好一下
5: 啊，已经接了，
3: 对，看到一个交叉，
5: 好，都没有，
3: 结束比赛，
5: 不能比赛，
3: 对，三次
4: 三次都没有，
3: 一回合内三次，
5: 是我们可惜好，
3: 是，太漂亮了，
5: 对，这么大的一个击中，然后做了一个转身的后摆腿，
3: 是
5: 啊，特别漂亮，
3: 而且击中了头部，
5: 是，
3: 代表了郝光华的决心，
4: 是，我照相。我觉得那个转身后摆腿也是一个转折点啊，
3: 是
4: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局点的一个机会。
5: 中国的大级别还是很有希望的，
3: 是那希望多找点大级别的陪练陪他们陪他打。
5: 是
0: 现在的胜负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10秒，红方。

0: 如果
1: 我看泰拳手的习惯动作，先靠一下围绳，比赛开始。
2: 对，
1: 在比赛的报价都是正价。泰拳手依然是这个七腿三拳七分的腿法进攻，而赵重阳呢，本人是一个擅长拳法进攻的选手，他的拳膝都是非常硬朗的。
2: 哇，好，这拳打中了有效部位啊！
1: 没错，赵重阳的在武林风上出名呢，就是由于他像坦克一样的推进。其实他所谓的收割机呢，也是在硬朗体能压制对手的前提下把对方拿下的。
2: 对。第一局一般来说就是双方会有一些试探性的，从打法上啊，是吧？说对方今天要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上，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没错。
2: 不过比赛呢是三分钟一局，局间要休息一分钟，然后如果打满的话是三局。
1: 是。
2: 那么怎么样才获胜呢？因为我想观看比赛有很多是可能不是特别专业或者不是特别熟悉，严博你给大家也在随着比赛的介绍。
1: 没错，我们的比赛呢也有大量的新观众加入进来，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全球功夫盛典里面也会有很多新观众。我们的比赛呢会根据选手首先重击对手的效果，也就是给对方造成反应或者位移的前提，哦呦，后手拳，这就叫有效效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有效打击，能够打击到拳手的头部以及躯干部位，甚至四肢的有效，能够对方造成位移的情况下也被称之为有效打击，
2: 或者击打清晰。
1: 是的，
2: 部位清晰。
1: 没错，在我们的自由搏击的比赛里面，在我们的自由搏击比赛里面呢，拳腿膝都是可以被发力的，但是肘击以及双腿的带摔是不可以出现在我们比赛的比赛里面。没错，因为规则决定呢，选手如果用肘或者用带摔都是违规动作。
2: 对。那么现在这种比赛的这个规则，对于像泰拳的选手，比如他的肘击或者他以往的比赛里面，大家知道这个泰拳他是膝盖非常厉害，
1: 是的，
2: 对他们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1: 影响非常大。对于泰拳手更擅长七腿三拳七分腿三分拳的情况下，并且泰拳手很善于两手箍颈的顶膝，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只允许单手提膝的瞬间拍膝，不允许双手箍颈，所以把泰拳手的这个进攻能力呢也是压制了一部分。当然对于我们中国散打选手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拳腿摔的接腿摔包括带摔都完全不允许
2: 限制了
1: 台中。
2: 我从第一局来看，应该说还是赵重阳占有一定的优势。
1: 没错，相对来讲裴蒙坤是一个进攻手段比较单一的选手，基本上都是在用自己的低位的扫踢来砍这个赵重阳的大腿，但是赵重阳呢是以砍踢为诱骗，主要以拳法来进攻，
2: 重拳
1: 再一次。对，
2: 看得出来两名队员呢还非常友好啊，尽管在比赛当中互不相让。
1: 的确是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赵重阳等于是更快的进入到了节奏里面。
2: 对
1: 啊，相对于他的对手泰拳手裴蒙坤呢，还是处在一个好像泰拳的比赛规则里，这个在自由搏击里面是非常致命的。
2: 从那个主动进攻，包括击中的有效的部位，刚才你说的位移啊，包括击的这个清晰程度呢，也是赵重阳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1: 没错，而且作为裴蒙坤来讲，即使出现了低位的扫砍，在大多数的比赛里是需要两到三个回合才能给对手带来伤害的，而作为像孙老师说的自由搏击比赛时间很短，并且要求连续进攻的情况下，还是很吃亏的。
2: 这个毕竟是我们今年武林风啊，这个新年伊始的第一场大赛的第一场角逐，哎，所以两名队员又是中外选手之间的这个对抗，所以相当吸引人。这次比赛呢，又来到了这个英雄的城市唐山。
1: 是啊。
2: 唐山的这个有些朋友给我介绍说呢，这里曾经举行过这样的比赛，但是作为这个盛典还是第一次，
1: 还是第一次，
2: 所以这次又有盛典又有比赛，还是很吸引人的。
1: 上次的这个我们也是在唐山，在同样的地方的外面的广场丹凤朝阳广场举行的那场比赛。进入第二回合，我们看裴蒙坤明显在距离上已经不适应了，因为赵重阳已经不给裴蒙坤来扫踢转胯的时间和空间了。中国选手从2013年马克思摩伊泰开始进入中国进行泰拳的对战，我们已经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来进化自己的技巧，所以面对于纯粹的泰拳选手来讲，顶尖的武林风的选手或者说顶尖的自由搏击的中国选手已经早对他们的战术非常
2: 非常熟悉了。
1: 是，我们看， 比泰拳手更快的组合进攻，比泰拳手更精准的顶膝和扫踢，并且还忽略了原来泰拳所习惯的双手护颈。
2: 对，就像你说的，不给他任何的机会，你说打法上更加积极主动。我们坐的身后的又是这个可能助理教练或者说工作人员在提示。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这时候也不一定能听得见，
1: 没错，
2: 但是这种心情可以反映出来。
1: 是的，赵重阳也是来自于这个唐山文旅奥运光辉的选手，我们后面呢也是他的边角，现在边角是非常的激动。这场比赛赵重阳在赛前和他的团队也说了，这场比赛不仅要打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想给武林风的这个比赛呢打出一个开门红。
2: 对，他是出生于安徽亳州的选手。
1: 是的，
2: 刚才介绍来自唐山奥运光辉搏击俱乐部，那么今天又是他的主场，所以我估计他的拥趸啊，他的这个拳迷啊，包括家乡父老啊，会有很多人来现场观战。
1: 没错，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下，对于有这个外国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呢，其实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一件事儿。
2: 对，今天我们也介绍了这武林风在这个18年当中已经去了36，哎呦，这个击中对手了，
1: 裁判也就读了一次，
2: 这是读秒了。
1: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选手进行单节读秒之后呢，这场比赛的单节起评分就以10分降到了8分，
2: 8分减2分。
1: 对，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胜方一回合的胜者得10分，败者得9分或者更低。
2: 你看，马上不给他机会，
1: 没有距离。
2: 对，因为对方肯定这会儿可能心理上包括体能上包括击打以后的这个神经不能说恍惚吧，最起码会有些影响。
1: 没错，
2: 所以就是抓住扳机连续进攻。
1: 是的，在这个职业选手的比赛里面，一旦被击倒，那么尽可能的不被击倒，因为一旦被击倒，这一回合肯定丢掉了。这是一个前手刺拳，也有一些脚下打滑。
2: 对，对方打滑，他准备飞腿，结果自己摔倒了。
1: 没错，
2: 所以现在他已经确实是完全处在这个被动的这么一个态势。
1: 经过了将近10年的自由搏击计划的时间呢，我们面对泰拳手的单侧扫踢的防御呢，已经计划了好几波了。我们从最早引入泰国选手，到请来泰国选手作为我们的教练，然后再请上欧美的选手进行大范围、高频率、高体能的输出之后呢，中国选手的自由搏击已经进入到赵重阳是第4代，
2: 第4代
1: 已经进入到第4代了。从我们的第一

0: 代包括像王富祥这样的选手，第二代的方便一龙，到第三代的铁英华、邱建良、魏瑞这样的选手，现在的第四代完全不会畏惧纯泰式进攻的选手。
1: 你看，这个不但是几次击中了他的这个
0: 面部，对，
1: 这个终于击倒了。这个你刚才说起来，一龙都属于第二代了，方便。那么他当年和这个播球的那场比赛，
0: 没错，
1: 有人说是世纪之战，是巅峰这个对决，确实给广大的拳迷啊留下了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0: 用现在流行的话吧，就是那个年代的流量王。当时的那个比赛可谓是一个万人空巷的情况，因为我是亲历者，现场的门票无法买到啊。这个对于特别多的拳迷，就站在体育馆的门口等待着这场比赛的情况。
1: 确实，今天这个颁奖啊，我们也看到了，像王洪祥刚才你说的草根英雄
0: 是
1: 啊，最早是第一代啊，多年获得冠军
0: 是的。
1: 那么后来的这个方便又在比赛重大的比赛里面战胜了马库斯，就这样的一些比赛都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难以忘怀的印象。
0: 每一步其实都很难，看起来是瞬间，但都努力了很久啊。方便也是开启了中国散打选手的自由搏计划。那么像赵重阳这些第四代的选手，也是吃到了那个时候的努力的红利。别让他跑，男子的别让他跑，往前进。我们看赵重阳依然是拿腿和身位去挤压对手，面对泰选手呢，他们的脚下移动更多的是以我们术语叫三公步，其实更多的就是踩着轮胎一步一趋保持平衡的方式，他们移动不会太快。
1: 后摆前勾，提示的都非常具体，
0: 没错。之所以用这个摆拳和勾拳，就是目前田中猜更多的是把曲臂防守放在自己的耳根两边，这样的话对于横线进攻的方式的防守是不错的。但是从自下而上的勾拳来讲，看这种顶膝勾拳来讲，很难防守到。第二次了，
1: 这个有可能就即便能够站起来，恐怕这个胜负呢
0: 已经
1: 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对，没有悬念了，
1: 但是仍然很顽强，我觉得应该给塔蒙克一点掌声啊。
0: 哎，没错，
1: 还是非常顽强，38岁的老将，能够打到第三局，应该双方的体能下降了，多次被击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坚持，这也是一种武林风，我们这个自由搏击比赛的一个特点。
0: 没错，也是我们竞技体育一直追逐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1: 运动员呢应该具备的一种条件和素质。
0: 是的。裁判警告这个裴蒙坤，因为在我们比赛规则里，双手箍颈的任何动作都是不允许的。裴蒙坤，
1: 后手出拳，那比赛应该已经。
0: 刚才的这一拳是有后摇影响的，
1: 对，打得很重。
0: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头部有大量的摇动。
1: 比赛结束了。那么这样，在第三局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呢，中国选手赵重阳就以绝对的优势，应该说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0: 没错，这场比赛在赛前两天的纸面实力也是赵重阳更强一些。
1: 对，
0: 不仅仅是在比赛中的发挥，像刚才孙老师也跟我们科普到了他的纸面实力、身高、臂展、年龄等等方面上，赵重阳都是正处在最好的当打之年。

赵忠阳主场作战啊，代表了唐山奥羽光辉搏击俱乐部旗开得胜。我们来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10秒，红方。

0: Vai, vamos. Tô na frente. Ah, esse Jack? Nossa, Jack? Jack, ha! Ludwig! Vai!
1: Uou! 国际世界杯的总决赛是。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红方选手是泰国的帕奇特农，蓝方选手是中国神鹰贾奥奇。是，今天这两位真的都太强了。对，帕奇特农在这个第一局4-6秒
2: TKO 了这个贾奥奇的同门师兄弟刘亚宁，然后贾奥奇是在第二回合50秒重拳 TKO 了这个贾万才。 事实上呢，这个帕奇特农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他在赛前就是找了教练帕良，来改善他的对方头部的攻击技巧，同时呢，找最厉害的这个苏波邦跟耀威才来当他的重击的人肉沙包，所以把这个重击的能力给练出来了。那贾奥奇应该在比赛前也对这个帕奇特农做了细致的研究过。当然有，他的战术就是因为他觉得散打的步伐呢，帕奇特农可能比较不适应，所以呢。 会用这个散打的步伐跟这个精准的拳法连续击打来对付你的帕奇特农，但是好像没那么容易啊。对，帕奇特农对于拳法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好。那因为呢，今天的这个帕奇特农的状态非常好，所以大家问他退役啊，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可能也不想退役吧。好，退回。哦，你看这个帕奇特农的抗摔，真的太强了，沿路退到边角都没有倒。
1: 其实关于帕奇特农把这场比赛当成他的退役赛这个说法哈，其实之前我们的官微在推这篇文章的时候并非此意，后来不知道大家怎么就理解为他把这个作为退役赛，我们的小编也非常的苦恼。
2: 没事，反正呢，帕奇特农跟我说，他这个问他这个问题，他没办法回答。
1: 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武林风对于帕奇特农来讲。

0: 站一个月了。好，同时呢，上次我们的九号旗跟魏宁会打完之后呢，他就去这个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所办了入学手续了。他未来念的就是这个竞技体育的一些教学、科研跟管理方面的这个课程。
1: 哇，听起来还是比较深奥的课程。
0: 是是，而且对他的这个整个搏击生涯是有帮助的。再来。双方啊都是
1: 哦，还有十秒，
0: 看起来势均力敌。哎，跌倒，赶快保护头
1: 部。这个是怎么就跌倒？
0: 这是挥空，挥空，重心跑掉了。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OK， 下
1: 一
2: 下。
3: 所以在局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看到双方的教练团队都非常的紧张。
4: 对，非常紧张。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各有计划。像蒋奥奇就是会在珠海停留一天，找弟兄们啊，这个一起庆祝一下。然后呢，帕奇特龙呢，则会到这个香港休息三天。
3: 终于可以放松了。
4: 对，都是很累。
3: 真的是经过了一年时间，从准备到达比赛哈，这一年都在忙碌这一件事情。
4: 对。身体跟心理的压力都非常大。
3: 是。
4: 好，回到场上，哇！小心，这帕奇特龙今天状况太狂了。帕奇特龙的这个拳法重击跟这个高扫踢今天发挥了淋漓尽致。那现在看蒋奥奇能不能扳回局面。
5: 看，狂人。
4: 还好蒋奥奇这个比刘亚宁能顶一点，
3: 哦，
4: 也是试了一拳，然后又一腿。那刘亚宁在上一轮也是吃了一拳又一腿，刚镜头带到的是苏波邦，哇哇，这个太凶悍了，这帕奇特龙，哦哟，小心！
3: 蒋奥奇不能被他的这种凶悍的气势带跑了那个节奏哈。
4: 在搏击世界杯所有的运动员里面呢，是帕奇特龙拳法找重击的能力是最好的。他都能够去找到机会或创造机会来打中级，这是帕奇特龙厉害的地方。然后再加上这个他的膝法跟腿法压制力非常的强。当然贾奥奇也不错啊，在上场比赛能够把这个达万才给打回家了。在后台要看达万才难过了，在那边有点啜泣了，没办法啊，这个身材但不是技术。继续。哇，这个腿太重了！
3: 听声音哈，
4: 是
3: 能够感受到那个重量。
4: 当初这个杨卓也是被这个蒋奥奇被
3: 帕奇特龙
4: 压制啊。当然，这个今天杨卓跟我讲，他今年一定会复出，一定要打比赛，敬请观众来期待。
3: 对，今天杨卓也在我们盛典的现场。
4: 是。继续，哇，帕奇特龙好凶。蒋奥奇能不能找到一击必杀的机会呢？蒋奥奇冷静点，找漏洞。哇，现在蒋奥奇，
3: 帕奇特龙的那个挺放松的，我觉得。

0: 打的。
1: 哇，又是一个高手重击，
2: 漂亮，漂亮，
0: 好，时间到。

0: OK， 请到。
1: 有请，快！
0: 哇，战况非常紧张。我刚刚看到这个，乔奇在舞厅里面的长官也来了，也来跟乔奇做一番指示跟鼓励。
1: 快！
0: 好，挺好的。那像这个乔奇跟刘亚宁都是武警出身的，他说武警给他们历练就是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的乔奇在场上发挥他的血性、抗压力。有没有机会？
2: 好，
0: 来对拼。潘金龙站起来，对，你摔啊！连抗摔都不抗，站在那边。好，不错。这脚起了重击，都没有效果，有没有效果？到射线，快！剩下不到两分钟。好，脚起已经有效命中了，再来几个。帕奇特龙怕了，再来！哇，这么哇，真的是苦战啊！啊，又是西法尔搂抱，再来！哇，这个空档又被贾奥奇给找到了。贾奥奇就是用腿法压制，用西法呢让你的手放下来，然后呢他再用他的拳法去攻击你的头部。这是帕奇特龙的三板斧，可是呢，这个帕奇特龙西法一到，你手不放下来也不行。
2: 是，帕奇特龙这个体能下降了。
0: 是，所以贾奥奇有没有机会？
2: 加油，加油！
0: 太紧张了。
2: 好累啊！
0: 是。现在脚这个帕奇特龙体能下滑了啊！过去帕奇特龙的步法是非常的好的，今天就是没有什么步法。
2: 对，所以脚奇要抓住机会。
0: 对，像帕奇特龙去年在决赛跟江龙猜那一场，哇，这个帕奇特龙用花蝴蝶步法来耍这个江龙猜。
2: 是。十秒，
0: 到，贾奥奇有没有机会？来，到，看打分。贾奥奇能够打到决赛，真的是啊，帮大家挣了面子啊。
2: 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不管今天最后这个大奖杯以及10万美元的奖金能够花落谁家，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喝彩。
0: 是。那明年、今年会不会有世界杯呢？要卖个关子。
2: 对。

好整整大半年的时间，16位中外勇士，一场又一场的比拼，一场又一场的鏖战，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第二届搏击世界杯的大奖杯现在已经摆在了擂台中央，究竟它会属于谁？它会属于谁？他是真正的战士，面对上届冠军，他6个多月的鏖战走到今天，马上我们将要揭晓第二届搏击世界杯总冠军得主。好，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28比29。

0: 接下来大家将看到的，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超级战，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董文飞对阵来自罗马尼亚的亚历克斯。其实现在大家的情绪还沉浸在刚刚的15年的那个片子当中哈、投降方便，感慨万千哈、
1: 是，
0: 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情绪拉回来，投入到比赛当中了。
2: 比赛有点激烈，
3: 是。
1: 董文飞呢，也是复出的第二场比赛吧，应该说是。那么第一场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
1: 啊。
4: 他去打了这个德国警察，再来就 KO 了这个俄罗斯的鲁斯兰，然后在泰国
2: 选择非
4: 常好。然后首先，
2: 哎，对方的这个动作还是要比董文飞要稍微慢一些。
4: 是
5: 是，
2: 刚才的尤其几记这个前刺拳，好，停摆。
1: 况且这个董文飞的力量比较大，
4: 虽然
1: 比较重啊，在这个受伤之前是经常 KO 的，号称 KO 王。
0: 对，
4: 但这个亚历克斯啊，其实他是播球的专用沙包，常常挨播球的揍。然后因为他在管理是最高的，所以马库斯在的时候也都是打他。
2: 哦，好的，拳摆拳，其实有。
1: 又一个前手的摆拳，
4: 是
2: 命中了。这动作太快了，其实并没有打中下巴，但是拳法太重了，
5: 太重了。
2: 对，
4: 那我们这个亚历克斯常常都是要打不赢比赛，
2: 抓住机会，
4: 他状况很多，没有办法
2: 啊。董文飞打一上，不错。董文飞其实今天打一上来感觉就非常好，
1: 对，
2: 是
1: 啊，就想
2: 整个的这种精神状态就非常好，
1: 对。
4: 其实你看这个，
2: 董文飞今天能够拿下这一场比赛了。
4: 哇，神神躲，这是
2: 哎，好的，
1: 真的是抗击打能力非常强
4: 啊！3次
2: 裁判终止比赛了，确实，董文飞我觉得恢复的相当不错了。
4: 对，
2: 真的是王者归来。
4: 以这个亚历克斯的身体状态，他训练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他心理是有问题的，常常都是打输比赛。
0: 我们说是这个董文飞状态的回归哈，因为两位都是运动员，你们知道，就是在香港站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他真正的是状态回归，就是他的腰伤，以前有腰伤的话，他那个拳的力量没有那么大，但是腰伤伤好了之后，他这个腰的转动带动的这个拳的力量很重，是这样的。
2: 对，其实你看总细节上，如果有些观众可以看出来，董文飞的这种肌肉的线条现在已经比
1: 开始慢慢的
2: 之前的很

0: 比赛已经恢复了。
1: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1分2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0: 正在直播的是武林凤2025全球功夫盛典，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场比赛原定的中方运动员是李凯文，但是降重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由五步卡斯木来替补出战，
1: 临危受命啊。但是也是今天场上应该星光最亮的边角啊，这个张明阳和柯南两个人作为他的边角。
0: 没错，今天五步卡斯木对阵的是来自日本的当麻光弘。宁波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当麻光弘。
1: 最近三连胜，但是他从2019年就一直很低迷啊。这个选手在拿到修斗冠军以后，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还是典型的日式选手啊，以缠斗为主，战架是空手道战架。这个维吾尔族的选手在 MMA 的比赛里不是那么多。
0: 对，
1: 这个。我们还是挺期待五步卡斯木的。五步卡斯木的比赛频率是挺高的，但胜率呢比较平均。
0: 对，他属于这个战绩喜忧参半。我们老讲，一直征战在武林龙中队的擂台。但是这位运动员呢，他把这个综合格斗当做他的事业。比赛前一天，如果比赛结束不出现身体任何状况呢，在第二天就会投入到训练当中。
1: 这个努力一直都是天赋的一部分。
0: 对，
1: 被连续命中两拳，都是后手。都是前手右手拳。
0: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本届全球功夫盛典的重头戏了。
1: 没错，
0: MAX 63公斤级的金腰带以及70公斤级的金腰带的决赛。
1: 是，
0: 刚刚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哈、采访这个阿豹和欧阳锋的时候，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全民朋友都炸了哈，尤其是韩文豹的粉丝说我不应该说韩文豹是这个欧阳锋的手下败将。
1: 曾经输了三回，
0: 曾经真的是输了三回。我们也希望今天韩文豹能够这个复仇成功啊。
1: 但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阿豹这场比赛。

0: 互吃掉了。裁判，因为现在还处在一个没有那么稳定的阶段。
1: 你那什么就互吃掉了。
0: 你看这个日本选手当麻一直是这个空手道战架，
2: 嗯，
0: 两个腿差的比较远，然后身体站的比较直。这样的话，如果你想冲上去双抱腿的话，啪，高扫，重脸了。顶膝，左手右手摆拳，但是在拳法的命中上，刀麻更重一些，而且更准。
2: 干嘛？
0: 出棒了，进地面。对方不惯起身，想做一个坚持没成功，被反扫。于代凡加上木村锁，木村的右手。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而且对方已经在办防了，这个手但凡打开就是一个木村。所以目前五卡斯木是把头抬着，尽可能让对方不转南北。刀马想把五卡斯木头摁下去，而且放了木村这个把位，小心手臂三跳啊，头在这个五卡斯木的腋下，小心手臂三跳啊，往南北转了。这个时候，五卡斯木的这个对于对方颈部的控制，实际上对自己的一个最大的危险。砸肘了，把头拿出来，想要往上骑没成，给一肘，再来一肘，连续的砸肘耳根。对于五卡斯木来讲，现在保护好自己，尽可能的回到自己的位置啊！好，翻身起身，大西没成，顶西再顶，挂到了。
2: 铁钢老师有提示，
0: 冲到绳脚边上，但是目前由于五卡斯木的胯离对方比较远。刀麻目前在战力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2: 对，我们看到过往的比赛也都是以这个战力打击为主，
0: 但这选手的缠斗不差，
2: 对，
0: 哎，
2: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板凳板凳

0: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综合格斗规则。擅长逆风踩，
1: 没错。
0: 其实第一回合在地面的那一个阶段，两个人的缠斗，对。替补出战的武夫卡斯莫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1: 是的。TKO， 而且两个人在短拳中，武夫卡斯莫是占据着比较明确的优势，并且把这个优势不停的扩大。
0: 对。
1: 这是当麻没有想到。
0: 祝贺武夫卡斯莫。
2: TKO。

0: Judge,
1: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为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选手刘策对阵罗马尼亚的卢卡纽克塞巴斯蒂安的比赛，这是一场重量级的较量了。
2: 而且这场比赛是 SK 的规则，要求双手呼吸，孤井吸击可以吸5秒。如果选手被扔出围绳的话，是不允许任何人帮忙。
1: 是，你说其实不一样。规则上他的这个对抗性就会更激烈了，
2: 是没错，而且更适合泰系的选手。刘策刚才上来，大家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卡夫，上来就一个高扫
1: 啊，对，
2: 接着卡夫卡了。在打 K1GP 的那场比赛里边，是战胜了罗马尼亚的冠军马伦丁、巴西的冠军马萨多以及意大利的 SK 欧洲冠军克劳迪奥，1v3拿到了 K1WorldGP 的冠军。当然，这是新时代的 K1
1: 是。这刘策以这么大的这个体重和身高啊，就跳膝真的是好有观赏性。
2: 而且刘策在上一场 K1GP 之后被称为卡夫之王。卡夫踢是他最擅长的技术，对方小腿已经红起来了，而且这体重真的是
1: 好有
2: 鸡腿不容易了，
1: 好有压迫感。哎，
2: 顶膝碰脸上了。塞巴斯蒂安啊，那么本次上一场输给刘策的3名选手中的2位都作为塞巴斯蒂安的陪练，这次进入到了他的训练营。
1: 看看这事做了精心的准备了。
2: 塞巴斯蒂安赛前发表的发言非常的有表达力啊，他说刘策就是2流，我会证明给他看，在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比赛里面他就是2流。目前的这位2流选手已经把对手的小腿踢红，而且顶膝又来了。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赛前的这个宣言，一是给自己打气啊，二是制造一些话题，真正的还得看赛场上见真章。哎呀，
2: 刚才那个转身后摆腿，好了，卡夫踢，
1: 不行了，
2: 又是卡夫踢，
1: 上不了，
2: 又见卡夫踢，理论上应该不会再能比赛了，不能比赛。还要打吗？
1: 还打？
2: 还要打？再砍一腿？
1: 那就是鸡腿的事儿。哎，
2: 刘策肯定还会砍。
1: 咱们看吧。
2: 塞巴斯蒂安在横向移动，正面的冲击。再读一次秒。卡夫踢应该是不会短时间可以恢复的。
1: 刘策其实打的，我觉得
2: 又要来了，又要来了，
1: 他还没有选择继续扫啊。
2: 卡夫又来了。
1: 95公斤啊，
2: 又砍，
1: 哎，
2: 结束，同一回合3次读秒，东方巨龙刘策再次拿下，终于拿下自己的这个世界的腰带了。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48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我们祝贺刘策。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行行行 come ready fire。
1: 好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武林风2025全球功夫盛典，我们的解说嘉宾是万延博老师。
2: 哎，观众朋友们好，燕儿姐好。那么这场比赛是明星赛啊，所以压力没有那么的大。
1: 对，我们从刚刚那个血脉奋战的比赛当中先抽离出来一会儿啊。
2: 对。
1: 周家强对阵来自日本的青木洋辅。
2: 对。
1: 2024赛季呢，周家强的比赛不多啊，因为七月份在备战的时候受伤了啊，打了一场数字赛，击败了泰国运动员金童江通猜。
2: 对，但是平心而论，对于周家强来讲，这场比赛的青木洋辅没有上一场比赛的江通猜的战绩那么彪炳。
1: 对，
2: 他是 WBC 泰拳的日本统一战的冠军。
1: 嗯，
2: 但是我们知道 WBC 这个级别的比赛，特别是泰拳赛道的比赛，跟这个伦皮尼和拉德门相比，含金量还是相对不太一样。
1: 对。
2: 日本的选手这个擅长于粘着性打法，我感觉很强。
3: 好，别过，结束了，
1: 一拳结束比赛了吗？
3: 我觉得起不来了，我觉得起不来了，没戏了，结束了，给我买毛巾了，结束了。

武林风由 Two Fight 格斗装备赞助播出。好，没有大碍。哇，在中国功夫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常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也太快

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1分1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

0: 到，完本到。站！站！站！站！二零八。
1: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奇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2: 因为体重
1: 的问题，
2: 两公斤
1: 啊。
2: 这个胡子杀手奇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1: 是
2: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1: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2: 哎，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不主流啊。
1: 不知道怎么接了，
2: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1: 你得划分区域
2: 啊，
1: 在运动领域，
2: 哎，
1: 好吧，在运动领域，
2: 这个感谢肖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1: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啊。
2: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1: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奇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2: 奇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奇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1: 是。
2: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10的这个中国选手。
1: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2: 没错，
1: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2: 对。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1: 是。
2: 这场比赛呢，阿富博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1: 那奇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踢的有明显的

0: Ready, five, roll tour。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11中2，腿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腿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2: 这个有些来说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1: 确实强。
2: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擅控制，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1: 七颗龙珠聚齐了啊！
2: 又暴露年龄了。
1: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换一个。
2: 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1: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2: 后直
1: 有了，
2: 哎呦，
1: 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2: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1: 是
2: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1: 是很强的，黄金
2: 最强，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2: 哎，没错。
1: 但是对于他来讲，
2: 还需要做更多，
1: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2: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

0: 当时的四天王时代，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1: 是
0: 啊，在七十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1: 对
0: 啊，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1: 对
0: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番，
1: 对。
0: 所以七十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好，后手拳，正中，
1: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0: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哎，哎呦，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八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1: 对，
0: 顶歇，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1: 机会，挤得成脚了。
0: 起立啊，
1: 上钩，
0: 走，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1: 对，
0: 马上要到了，
1: 很有经验。哎，嗯。

0: ready， 发。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皮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哎，一会
2: 儿，一般来讲，腿部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
2: 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哎，那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欧阳锋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带给他的这些洪流般的推动，他站在了一代又一代的前浪的基础之上。
2: 成为世界前十显然不是欧阳锋的最终目的，那么能成为世界第几，将是欧阳锋在2024年给我们带来的答案。
1: 我们也期待着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也祝贺欧阳锋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
3: 亚洲大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我们要感谢两位新老王者为我们所有的拳迷朋友们送上的这份精彩。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我们要感谢两位新老王者为我们所有的拳迷朋友们送上的这份精彩。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3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小虚度欧阳锋，祝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9月11号，随着一趟开往老挝万象的专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驶出，标志着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20000列。
1: 2013年，河南发出了首趟中欧班列，13年后，20000列的里程碑即将达成，就是我身后的这趟列车，今天将从郑州国际陆港发往老挝万象。
2: 上午10点，随着一声鸣笛，满载光伏玻璃的 X9060次专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顺利发车，标志着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20000列，创下河南跨境物流发展新纪录。
3: 从2013年7月18号首趟班列开行，到实现第1万列开行用时10年有余，至10000列突破20000列用时不到3年，如今河南中欧班列已步入提质扩量的加速发展阶段。
2: 今年以来，河南中欧班列持续拓展通道布局，向北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快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向南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顺利首发，向西郑州至巴库跨里海班列打通铁路里海轮渡多式联运链路，构筑了多项联通新优势。
4: 中欧班列的进出口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在持续拓线扩容的同时，我们依托定制专列助力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业常态化出口，让过境流量变产业流量，让物流通道向区域产业深度转化。
2: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已构建起的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立体化通道体系，通达欧亚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凭借稳定运力、多元通道、广阔覆盖，成为河南联通世界的金字招牌，支撑中部地区开放和内陆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0: 9月10号，河南邮政郑州至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发仪式在郑州举行，满载43800件、6969公斤跨境电商货物的运输车辆同步发车，标志着我省打通直达俄罗斯的全程陆运跨境物流新通道。
5: 邮政开通了专线以后，对于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的货品呢更便捷、更安全的到我们客户手里边。
0: 该专线补齐了我省对俄跨境陆运服务短板，为企业提供安全可控、时效稳定、成本更优的物流通道。首发车队通过视频连线启程，活动现场还介绍了专线时效、清关、资费、揽收等保障内容，分享了俄罗斯市场趋势与运营经验。
6: 以前河南对俄罗斯快电商物流多依赖航空运输，存在运输成本高、货物品类受限等痛点，这条专线呢采用国内直发模式，郑州直达俄罗斯，无需多口岸绕行，时效更稳定。
0: 近年来，河南邮政依托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持续帮助省内企业降低出海物流成本，未来还将拓展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陆运直达线路，助力玉品出海。玉鲁山水相依，黄河一脉相连。9月10号，遇见齐鲁，山河有约2026河南文化旅游山东推广周在山东济宁启动。
2: 活动现场，河南多地市通过路演推介、文艺演出、非遗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示中原文旅的多元魅力。濮阳、郑州、新乡、商丘等地推介官轮番登台，发布了寻根探源、赏艺研学等多条河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现场还设置了16个非遗展位，非遗技艺、文创好物、特色美食、农特产品悉数亮相，让济宁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中原非遗烟火气。
7: 我们已经是连续第3年，河南文旅走进齐鲁大地。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河南接待的山东的游客数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水平。80后、90后、00后加起来，这样的游客比例已经超过了80%。
8: 希望更多的山东的游客、山东的父老乡亲，走进中原大地。
2: 启动仪式上，作为首站重点推介城市，濮阳市与济宁市两地文旅企业、行业协会现场签约，将在资源互补、线路互联、客源互送、品牌互推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在推广周期间，还将陆续走进菏泽、枣庄、青岛、济南等城市，开展文旅推介。
9: 河南文旅把福利和惊喜送到了我们家门口。十月一国庆节，我计划呢带着家人再重游河南，你们在河南等我哟。
0: 9月10号，河南农业大学举办师者如光第42个教师节表彰典礼，隆重表彰全校优秀教育工作者，致敬深耕讲台、躬身育人的农大教师。整场活动分为5个篇章，层层诠释师者初心与育人担当，现场穿插诗朗诵、歌舞、合唱等精彩节目，师生同台演绎，温情满满，彰显教书育人兴农的使命与荣光。新乡市奉泉区以特色葡萄种植为核心，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立足城郊区位优势，把千亩葡萄种植基地转化为

0: 文旅消费场景，实现农业产业与乡村文旅的深度融合。
1: 这几天，新乡凤泉区耿黄镇南张门村种植的20多个葡萄品种次第成熟，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2: 品种人我也提供了，有早熟了，有晚熟了。一亩地大概都是毛钱啊，卖个1万到1万2，比以前多收入2000花一点。
1: 南张门村目前葡萄种植面积超1600亩，从早熟富士到晚熟贵妃玫瑰，供应周期从7月一直延伸到了10月底。村里还围绕张门葡萄和新品牌持续发力，借助电商拓展销售渠道，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快速流通网络，并加工成葡萄酒，提升产品附加值。
3: 咱们葡萄的特点就是鲜果，当天剪下来葡萄当天销售，通过电商直播和快递公司进行合作，最远发往上海、广东。通过最远葡萄文化节来采摘的游客，最高一天能达到4000到5000人，每斤比以往提高了1到2元。
4: 现摘的味儿比较正，还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葡萄味儿。
1: 南张门村年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销售葡萄650万斤，带动周边乡村种植面积超3000亩，文旅消费近400万元。葡萄加文旅的融合之路越走越宽。
5: 充分挖掘凤泉乡村的土地价值、空间价值、生态价值，巩固提升一村一品发展成效，推行文旅加白叶，拓展产业边界，多次消费串珠成链，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做强新乡城市近郊游品牌。
0: 近日，由中原农险首创的放心消费险开始在全省推广。
6: 消费维权周期长、责任认定难、赔付落地难是长期困扰群众、制约营商环境优化的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2024年6月，中原农险在开封创新推出全国首个政府统筹、保险托底、全域覆盖的普惠型放心消费险。
7: 消费者遇到消费纠纷时呢，我们的执法人员会第一时间进行调解。当遇到责任难认定、商家拒赔或者商家无力赔付的情况下呢，会启动放心消费险为消费者进行兜底保障。
6: 放心消费险由政府统一投保，商户消费者零缴费，全面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场景。项目搭建起的行政部门认定、保险公司快速理赔的运行模式，
8: 我们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持续跟踪督导理赔服务质效，同时我们积极推动保障条款迭代升级，使保险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得到持续提升。
6: 日前，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河南省消费者协会4部门联合发文，对该创新实践予以充分肯定，并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学习推广。
9: 开封放心消费险用120万元财政资金撬动了3000万元保障，产品经过迭代升级后，理赔案件量、理赔金额均成倍增长，特别是在理赔时效方面，资料齐全后可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最快2个小时内办结。
0: 节目最后，我们到南阳方城欣赏群山低翠、云雾缭绕的秀美山水画卷。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你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 我跟
3: 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 怎么了？
3: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2: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 这嫂子对你真尊重，为什么害的？
0: 我要让他去做。
1: 你
0: 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

0: 2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终于都收拾好了，恭喜也都复原了。多谢你啊，曼姐。这周围我都打听过了，你之前住着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住的都是晚班女工吧？还好事发时他们都不在，我们还算安全。 要是76号对你有所怀疑，你就说胃疼的下不了床。这是医院开的处方和药，我给你放抽屉里。曼姐，你可真细心。为了安全，应该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听姐的话，睡觉。好，我走了。

0: 谁啊？曼姐，怎么又回来了？
1: 你别监控了，我也走不了了。
0: 那怎么办？
1: 希望他们只是监控，等晚上找机会我再走。是梁树，这是我们约定好的敲门节奏。

0: 你们两个在这儿，下面有探子，都是崔墨的人。崔墨见过我，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你现在只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能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少不能拖累你们。
1: 安排妥当了，安排妥当了，处长，怎么行动？原地待命，你先跟我上去看一下。是，都是兄弟，希望不要搞得太难看了。处长，这里。处长，那个房间。 躲到柜子里，
0: 可是他们
1: 只能赌一把，赌他没有抓到我切实的漏洞。来，靠左站。

0: 梁兄，你怎么回来了？
1: 崔兄，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从会场溜出来了呢。
0: 我呀，听别人说弟妹身体出了点状况，赶紧过来看看。
2: 你是真快啊！
1: 崔兄的消息才快呢。确实，雨欣有点身体不适，所以我这不偷偷溜回来照看她一下，让您费心了。
0: 这话说的见外了。德伦，
3: 哎，
0: 看谢小姐带的东西呢，是不是都落在车上了？
3: 啊，对，我这就去拿。
0: 兄弟，我看看弟妹。
1: 当然，
0: 哎，
1: 请进。
4: 是崔大哥来了吗？
0: 哎，是我。
4: 崔大哥，实在抱歉，我身体不舒服。
0: 弟妹，
4: 失礼了。
0: 你这是怎么了？
1: 疾病，胃炎又犯了。
0: 哦，那是饮食习惯的问题。弟妹是无锡人，该不会像重庆人一样爱吃辛辣吧？
1: 崔兄，你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好像话里有话呀。
0: 你看看你，我就是关心关心弟妹，别那么敏感嘛。嗯，鸡汤，鸡汤好啊，补身子。兄弟，你对弟妹是真好啊。就是这个屋子有点委屈弟妹了，过于陈旧啊，这家具是不是也该换了？
1: 崔兄，你是怀疑我这柜子里藏了人是吧？早说嘛。
5: 有了
1: 就痛痛快快的拉啊。
4: 哎，梁叔，那里都是我的衣服。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是来查案的。
1: 我们是好兄弟是吧？你怀疑我不必要拐弯抹角，我告诉你，今天还必须给我一查到底，查个彻彻底底。
0: 哎，别别别，
1: 这边是雨欣贴身的衣服，来，
2: 兄弟。
4: 都知道是我贴身的衣服，你还要打开？人家都说了不是来查案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你劝
1: 自家兄弟，他不尴尬，我有什么好尴尬？
0: 别别别，
1: 来来来，
0: 兄弟，
1: 必须看。
0: 你看你这，真是让我汗颜啊，兄弟，何必如此呢？
1: 我告诉你，崔墨，你今天必须给我查到底，不然你就一枪毙了。省得你整天想东想西，疑神疑鬼。来，
0: 行了行了，兄弟，别别别，
1: 看，
0: 可以了，
1: 可以了，兄弟，不差这个。
0: 行了，兄弟，够了。弟妹，受委屈了，我错了，行不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谊了，我不相信谁，还能不相信你吗？啊，我呀，今天真是过来专程看弟妹的。
1: 那是我误会崔兄了。
0: 是啊。进来。
6: 老大，就买到这些礼物，楼下实在没有东西可买了。
1: 哦，还真是在查我。
0: 兄弟，对不住了，弟妹得罪了，我在楼下等你。

0: 好险，他们还会再上来吗？
1: 应该不会，但是你现在不要走，等到天黑再说。

0: 秦叔，那兄弟们需要撤走吗？
1: 留个暗哨，把这给我盯住了。我要确保没有其他人接近这里。
0: 是。
1: 买些卤味还有零食，给谢小姐送上去。
0: 秦叔，她生这个病能吃这些东西吗？
1: 她要是真生病，当然不会吃。
0: 啊，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吧。
2: 兄弟，怎么样？安顿好弟妹了？
3: 你不给我个说法，这事儿过不去了。
2: 哎，当哥哥的，给你赔不是的。实在是日本人逼得太紧了，我这几天忙得晕头转向，下面的人在乱嚼舌头，我才怀疑到弟妹身上。
3: 乱嚼舌头？咱们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这点信任都没有，几句谣言就把我给卖了。
2: 我对你是100%的信任，可你身边的人，我不得不谨慎啊。
3: 哦，这么听起来，你这不是在怀疑我，而是在担心我。
2: 你觉得呢？我是真的担心你。
3: 我觉得呀，你这个担心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2: 哎，兄弟，兄弟，兄弟，好好好，只此一回，没有下一次，好吗？
3: 行了，我理解你。
4: 持续这样，你也没办法。反日分子一天不除，咱们自己人就怀疑来怀疑去的，还没等日本人动手，这几条烂命啊，早晚被自己人给折腾死。
2: 说句心里话呀。弟妹没问题，我比你都开心。这样，和平大会结束之后，我亲自跟主任给你告假。马上是要成亲的人了，咱不能成天冲在第一线。
3: 这才说了句人话。确实，兄弟们已经紧张得快发神经了，的确需要休息两天。
2: 我都听你的，走。

0: 陆处长，你今天都干什么了？一直在办公室，就中间出去了一趟。
1: 去哪儿了？
0: 格罗西路，中间跟丢了一次。不过前后就两三分钟，在跟上的时候他就回总部了。
1: 还现在呢？
0: 在办公室呢。老大，要我继续盯着吗？
1: 不用了，非常时期也不能怪我们谨慎了一点。
0: 哎，
1: 行，
0: 老大，那我明天来接你。
2: 格罗西路停歇的地盘，这次的任务为什么这么仓促呢？
3: 别问这么多了，小四，不上你的上。这是老师下达的命令，必须完成。师兄，
2: 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到约定地点会合。
3: 来，武尚，哥，我们是不是被出卖了？不然日本人不可能来的那么快。
2: 不会的，老师不会出错。
3: 别把我丢给日本人，别，快！
4: 快！我送你。你的上级天蝎明明知道马玉安不在上海，却依旧安排你去跟马玉安接头。有你的牺牲，换取上海战争全力接管。你的坚持毫无意义。你不想想你的党派和上线复仇吗？

哎，C 三，啊，弄死啊！哎，好。

0: 那个地点已经派兄弟们踩过点了，位置隐蔽，离76号核泄密对都很远，安少也盯得很久，附近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谨慎是好事。
0: 还有，自从露西先进入76号以后，行为乖张，屡次将梁树陷入险境，学生担心他的状态。
1: 过于谨慎，就是多虑了。
0: 是。

0: 好久不见，腿好些了吗？
1: 你看到了吗？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0: 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了。
1: 误会？我们的命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0: 你说是什么？
1: 秦孝嗣的事情你不想解释一下吗？为什么这么做？
0: 秦孝嗣必须得死，难道你不明白吗？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以曾经的身份想得到水野信玄的信任，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1: 他明明可以走的，他明明可以走，却为了我自杀，
0: 所以才换取了水野的信任，让你活下来，你才能得到现在这个位置。
2: 住手！
3: 别动！
0: 这是我欠他们的啊。你可以再多打我几拳。
2: 老师，
0: 发泄完了吗？如果你发泄完了，就该轮到我跟你算一笔账。我跟你说过，影子就是梁叔。既然他已经回来了，为什么在江峰酒楼对他出手，还故意走漏消息，让大风堂的人追杀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小动作，要是换了别人，我早就把他当成叛徒，让他烂死在黄浦江里。不要因为你个人私欲毁了整个雪王计划。当年我在死人堆里把你包出来，你还剩半条命。你14岁就跟了我，我永远忘不了给了你一个馒头，你狼吞虎咽时的眼神，像狼一样的眼神。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以后一定成为一个忠诚的特工。在我众多学生中，你是最像我的那一个。我相信你，并不代表你可以拥有肆意妄为的权利。
1: 是，我是让人追杀他。如果他死了，就证明他没有能力主导雪王计划。没有他，我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0: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由你来主导，只是他已经潜伏了那么久，以他现在的身份更容易接近中保核心。我只是现在希望他能成为向前的利刃，仅此而已。我知道女兄弟们的死你一直很纠结，可是如果我们破坏了日本人的和平计划，就能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视。到那个时候，所有兄弟们的血仇就能和日本人一起清算。我希望你能协助我，我想得到你的帮助。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雪王计划安全落地。走到今天这一步，只能向前，绝不能回头。既然梁硕已经升上特检司的位置，你就要全力配合他，明白没有？

我要你盯紧他，我是希望你懂我的眼睛，我是只相信你。

0: 行了，今天你破例和我见面，一定不只是这些事儿吧？说吧，还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1: 张队，先出去。

0: 那封信上说了什么？日本人已经知道我们想要破坏和平大会，而且在和平大会之后，还有一个可疑的计划。为了扫清和平大会的障碍，他们让马渊离开上海，前往满洲去抓捕一名共产党。
1: 日本人前往满洲要抓捕的是岩久，
0: 有没有可能岩久就是共产党？
1: 如果研究是共产党，那就藏得太深了。十几年，一直瞒着我。
0: 马渊信上所谓的计划又是什么？从马渊信中的措辞来看，是一份绝密名单，一份早在10年前就已经谋划好的，日本人安插的和被策反的间谍名单。
2: 10年前，你还知道些什么？统统说出来。目前就这些了。另外，平田虽然死了，但他生前在特工总部安插了一名叫古区的暗线。機関庁の訓示によって。 秘密特攻、活動中に特攻本部を監視させて、近い将来スパイを乗り出す決定的な瞬間に最大の助力になるだろう。
0: 他了解平田生前所有的行动计划。如果不尽快将他除掉，我们的潜伏工作会受到威胁。
3: 需要什么支持？我不惜任何代价配合你们。

0: 怎么了？你是不是也想指责我？
1: 我听说过，小四是他从小到大最好的兄弟，您原本可以不用派他去的。
2: 太重感情只会让自己变得软弱，小四用他的死好好给他上了一课，他现在应该明白这是完成任务的必行之路。
1: 老师，在您眼里我们是不是都只是一颗棋子？
0: 这没什么奇怪的，我又何尝不是呢？

0: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来找我，为什么偷偷摸摸爬墙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对你说了什么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是陆西坚几次要杀我，我必须要弄清楚他的身份。
0: 现在清楚了，
1: 他最好能听你的话，乖乖配合，不然我不介意自己的手上多沾点血。

0: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
1: 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我刚刚跟踪陆西间，有了重大发现。果然像我猜测的一样，他是假投诚，仍然受命于天蝎。而且他在马玉安公寓发现了重大情报。
0: 什么情报？
2: 和平大会背后的三月计划，是一份绝密的间谍名单。
0: 绝密名单？
1: 虽然我不能回想起所有的事情，但是冯爷同志极有可能跟我提到过这个名单，甚至有打入日方内部，除了前缘计划，也是为了要寻找这份名单的下落。
0: 你说的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马上向组织汇报。
1: 如果真的是十年前日本人安排和策反的人，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身居要职了，一旦被启用，后果不堪设想。我会想办法尽快从中之位探查线索。
0: 平田希子心丧，我听说这个新继任的高木雄一也是个狠角色，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小心，不能够操之过急。
1: 我同意。之前平田希子安排了许多暗线，为的是排查总部的潜伏者，现在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暗线还在，让我在内部寸步难行，难以获得进一步的情报。
0: 那你现在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1: 我想请求组织暂停一切的活动，保持静默，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跟我联系，以防被暗线发觉。
0: 好，你一切小心。
1: 放心吧，我既然已经知道陆欣欣的身份，我就会想办法让他跟天蝎帮我除掉暗线。等我消息。

0: 哎，
1: 长官，有什么吩咐？
0: 林树人办公室，带路。
1: 好好，这边。
2: 好大的架子呀！
3: 落入平天喜怎么？
4: 这以后怕是更没好日子过。
2: 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守着吧。
0: 水野先生如此繁忙，还能做出及时的安排，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福祉啊！
5: 李主任，我们又见面了。
0: 平田小姐的意外，我感到很惋惜。
5: 你们叫这个叫生死有命吧。之后她的工作我会全面接管。本来想拜谒一下丁主任的，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0: 水野先生电话里面已经跟我说了，丁主任也已经知道，只是丁主任之后还有几个会议，这来去匆匆的也很正常。高木先生不会介意吧？
6: 高木先生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我们总部，但毕竟还不是太熟悉。稍后我会安排王秘书给高木先生引路。
7: 多谢，费心了。都高速部の前任の資料まで来い。
8: はい。
7: 残念ございます。
9: 秋康，是否即刻将办公室整理出来？
7: 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平田希子的死因尚未查明。接手这间办公室的意义就在于，死者生前没来及告诉你的话，可以通过他处理的文件查到蛛丝马迹。
9: 那水野机关长对平田小姐的事是否留有自己的见解？
7: 只有一条线索，平田希子曾经向水野机关长做过汇报，汇报中显示他在特工总部安插了一名代号“扁鹊”的暗哨。当初岩久被捕，此人也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这个人应该知道平田死前发生了什么。
9: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此人，我们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了。
7: 线索都已经断了，想要找到他，没那么容易。
10: 你好。
11: 哟，徐医生，
10: 麻烦了。
11: 主任办公室那边没有给到您今天的出诊通知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给秘书处打电话问一下。
10: 我是来找梁司长的，今天给。

0: 他换药。
1: 哦，老规矩，先登个记。啊，正好我汇报一下。哎，小赵，小赵，过来，过来，过来。
2: 找我有事儿。
1: 这位是徐医生，给你们梁司长换药，你顺路带他进去。
2: 找梁司长是吧？
3: 对。
2: 啊，请跟我来。
3: 谢谢啊。
2: 这边去。
4: 毕竟所有和古区的联络都是由平田希子单方面进行沟通，我们没有此人的详细资料。按照特工条例，再加上我与平田素来不睦，都有可能成为他暂时不跟我们联络的理由。想要找到他，我们必须以新的角度入手。
5: 这就是您前来探查资料的初衷吗？
4: 没错。
2: 这边去。
6: 赵迪，
2: 怎么了？
6: 请你务必帮我把这份文件交给梁司长。
2: 这是谁给的文件？
6: 林主任让交给梁司长的。
2: 好，行，你放心吧，我一定给的。
6: 好，谢谢。
2: 先忙吧。
6: 好。
2: 去。
7: 赵迪这小子又在偷懒，
2: 怎么回事啊，于哥？人呢？
8: 什么人呢？你小子是说我们不是人？
2: 哎，哥，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大，刚才有姓徐的医生说要给您换药，然后门卫老胡让我领他上来，结果这一不留神人没了，奇怪。
9: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先去忙吧。
2: 哎，行，知道了，老大。
10: 你们真的以为这么做就会万无一失吗？

0: 请问新来的高木长官办公室在哪儿啊？
1: 您是
2: 小龙？哦，
1: 对，坐坐。
2: 报表做好了吗？啊，
1: 已经全做好了。
2: 赶快给主任送过去。
1: 这就行。
2: 这位先生，你是找高木长官？
0: 是。
2: 好，他的办公室在一楼，西边第一间。
0: 好，谢谢啊。

0: 徐医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梁司长，我来给您复查，结果药箱落在传达室了。这药箱找到了，老路又找不到，这转着转着就转到这儿了。不是这儿啊？
0: 我办公室在二楼呢，你要是对这不熟啊，千万不要乱走，万一被人当成间谍抓起来，那可就麻烦了。哎，
1: 不会不会，
0: 走去我那边。你来的刚好，我这伤口有点疼，怕是发炎了。徐医生还亲自跑一趟，真是太客气了。
1: 梁司长是个大忙人，自然应该是我来跑一趟，否则岂不是耽误了新政府的工作？
0: 也不全是忙工作，这段时间外面不太平，平田长官都出事了，无论如何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1: 梁司说的是，非常时期总不能还让长官们在外面抛头露面。您的伤势恢复得挺好，不用担心，注意休息就行了。
0: 那就好。哎，等一下，老白。
2: 哎，
0: 来。徐医生来一趟不容易，你亲自开车把他送过去。
2: 好的。
1: 不用麻烦了吧？
0: 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非常时期安全第一。
2: 徐医生，咱们走吧。
1: 谢谢。

0: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啊。
2: 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3: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1: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哪

0: 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五层啊是活性炭，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4: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4: 现在拨打

0: 屏幕下方的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梁司长是个大忙人，
1: 自然应该是我来跑一趟，否则岂不是耽误了新政府的工作？
2: 也不全是忙工作，这段时间外面不太平，平田长官都出事了，无论如何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0: 梁司说的是，
1: 非常时期总不能还让长官们在外面抛头露面。您的伤势恢复得挺好，不用担心，注意休息就行了。
2: 那就好。哎，等一下，老白。
3: 哎，
2: 来。许医生来一趟不容易，你亲自开车把他送回去。
3: 好的。
1: 不用麻烦了吧？
2: 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非常时期安全第一。
3: 徐医生，咱们走吧。
1: 谢谢。

0: 你也察觉到了吧？这个徐曼没那么简单。
1: 只能说我们运气还不错，赶在他见高木之前拦住了他。
0: 我不知道他掌握了多少东西。你在医院期间，全权由他负责，他肯定知道平田死之前在怀疑念慈。
1: 此战平田太过顺利，我一直都心中不安。
0: 那就把徐曼一起做掉，免除后患。
1: 老白还在车上呢。
0: 怎么？ 心疼你的部下，真把自己当汉奸了。你要是下不了手，我来。
2: 怎么？跟天界谈拢了？我劝你别蛮干，不要让高木发现。

0: 一样可以毙了我们。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昨天跟着我吗？给你一分钟考虑，决定不了就听我的。
0: 我要是许文的话，还会回去找高木雄一的。待会下车，我们分头行动。你想办法把他引到十六铺码头仓库。
1: 他凭什么相信我？
0: 他不相信你，但是更害怕我。你只需要告诉他我要杀了他，他就会乖乖跟你走。今天能不能顺利出掉这个尾巴，就看你的演技了。我也给你一分钟。

0: 徐局长，咱们去哪儿啊？
1: 哎，对，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情要办。不然您在前面把我放下。
0: 别呀，老大交代了，让我把你安全送到。没事，我可以等您。
1: 不用不用，怎么好意思麻烦白队呢？您自便就行。

0: 陆处长，梁司长为什么要杀我呀？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我知道你是平田长官的人。是平田长官亲口告诉你的吗？平田长官生前让我调查梁硕和谢小姐，虽然你就什么都告诉我了。原来如此。 平田长官确实怀疑谢小姐是反日分子。陆处长说梁硕要杀我，是说他也有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只能说梁硕的嫌疑很大。我也正在秘密地为实业机关长调查此事。不过你今天的行动太冒失了，你直接闯到特工总部来联系高木先生，一旦暴露，你想过后果吗？是属下冒失了。
1: 我一直都是跟平田长官单线联系的。平田长官死得突然，我无权面见实业机关长，就只能想办法跟高木先生联系。
0: 你这么一来，更加引起了梁硕的怀疑。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此刻他的手下已经对你动手了。多谢陆处长救我。
1: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先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然后再想办法让高木先生和你见面。高木先生不是在特工总部吗？
1: 我自然会想办法约他出来。
0: 陆处长，平田长官在跟您提起我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呀？什么意思？就没有告诉你属下的代号之类的吗？
1: 古区，
0: 是吗？
1: 不是吗？

姓陆的，你是杀不了我的。这里的枪声会经过附近的宪兵，再不走，你就别想活着离开。真没想到，你居然跟梁硕是一伙的。可惜了，等我从这里出去，见到高木先生，就会把你们俩一起送到靶子山枪毙。

0: 徐文的尸体被发现真的没关系吗？
1: 半个月前在那里破获了一个军统的仓库，徐文死在那里，只要稍加引导，多半会当作军统的复仇行动不了了之。
0: 这个理由你行动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1: 这是洗脱嫌疑最好的方式。
0: 看来他选择你是有道理的，你确实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我潜入了平田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份特工名录。

0: 徐文就在其中，
1: 并没有徐文的名字，但其中两页是空缺的。我还发现了一封没有送出去的信件，信是平田写给水野的，说是在总部安插了秘密特工，代号古区。刚刚徐文死之前，我试探过他，他似乎有些迟疑。你觉得会是徐文吗？
0: 徐文怎么也不算是特工总部的人。古区，复古之区，应该是在我们身边的人。
1: 我们身边的知情人还能有谁呢？
0: 多留个心眼，关键时刻往往能够保命。

0: 你就不好奇，平田希子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系列调度的？我现在更担心，平田死后这条蛆虫可以向水野信贤越级上报。
1: 我们还有时间，水野信贤昨天去南京了，3天后回来，3天之内我们要拔掉这个暗哨。
0: 陆西贤，我们需要携手合作。

0: 你的眼睛看见了，只要他还在这个办公室里，迟早会有所发现。
1: 麻烦还真是接连不断。
0: 不计后果的行事方式，在这里走不了多远。我们必须赶到高木雄一之前，找到古籍的下落，否则这将是我们待在这里最后一天。

0: 安姐，我吵醒你了吗？
1: 没有，我就是有点害怕，一点声音就会醒。
0: 你准备现在去做吗？我们跟崔墨打过交道，最好还是谨慎一些。他们定了整整一天了，现在是疲惫期，就算崔墨安排了眼线，这个时候也是警惕最低的当口。还有崔墨送来的东西千万不要碰。
1: 好，
0: 保重。
1: 保重。
2: 咱们老大跟梁处长关系那么好，干嘛还让咱们接触谢小姐呀？
3: 咱们局子里啊，亲兄弟都互相怀疑呢，何况假兄弟呢？听着吧。
2: 谢小姐，谢小姐生着病呢，起不了这么早。
4: 你不是谢小姐，
3: 比谢小姐高。
5: 秀娟，这出租屋里住的都是什么人？你调查清楚了吗？
3: 问你话吗？
2: 好像住了个40多岁的。
3: 好像，起床。

0: 小姐，站住！快追！
1: 人呢？
2: 跑了！
1: 跑！哎！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2: 你去试试。
0: 我要再跑慢点，
2: 命都没了。你
3: 死了两个兄弟，
2: 你们说人不人看不见。
3: 谢小姐的安全保证无恙吗？
1: 保证无恙。处长，这是不是说明谢小姐她也有问题啊？
3: 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就因为反日分子经过他的住处，他就有问题。那你们是不是要把整栋楼、整个区的人都拿回来审一遍呀？
2: 哎！我他妈怎么养了你们这群废物？
4: 崔叔，晨会开始了。
3: 好，这件事我自己查。滚！
2: 是。
5: 梁硕的脑子早就坏掉了，梁硕什么都记不住了。
6: 梁处长好。
4: 嗯。哎，崔兄怎么不声不响地跟在我后面？
3: 没有，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一会又提前了，我有些没精神。
4: 你无精打采的样子可是很少见。
3: 你说你嫂子还有弟妹算不算同病相怜？一个头痛，一个胃病。
4: 这种半夜突发的病最是磨人，崔兄辛苦。哎，
3: 折磨了我半个晚上，就是我买的药没有效果。我记得你嫂子以前那个胃药是你帮着买的，就是那个西药，叫什么来着？
4: 多久以前的事儿？
3: 不久啊，就是你去玉龙山之前。
4: 哦，对，我想起来了，叫什么名字来着？叫那个名字的拗口我一下叫不上来。

0: 那这样吧，我买了给你送过去。
1: 那就辛苦兄弟了。
2: 凯特，你怎么被好兄弟
0: 了？例会提前了，看来总部又有新的安排，只怕是跟昨天的会议不无关系。
3: 这么早开一个，
1: 看来是安排新人了。
3: 人丢了，来就来，快走。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4: 行，这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吧。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宪兵队派来接替平田长官工作的高木长官。
0: 各位请多关照，
4: 今天的例会提前了，想必各位也都猜到了是什么原因。平田小姐在大水桥附近遭到了反日分子的袭击，不幸殉职。这件事情呢，上级十分的重视，特务委员会也因此更改了行程，于昨晚来我们。
0: 李主任，不用说的那么麻烦。
4: 啊，那既然高木长官有高见要发表，那我就不浪费口舌了。您说，
0: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想告诉各位，关于平田希子小姐的死，我们已经有了线索，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我来想提醒各位，我接替平田小姐来到这个地方，并不代表我认可她之前在总部的工作状态。遭遇横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特工总部的反叛分子过于姑息众人的态度。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明白，我跟他最大的区别在哪。
5: 高木先生的言下之意，是特工总部当中依然还有反日分子。
1: 高木先生，陈庚生事件之后，我们总部上上下下已经进行过筛查了，您初来乍到这么说，未免太武断了吧。
0: 我不武断，我不需要向崔处长解释，我只能说平田希子的监控网比各位想象的都要更加严密。如果真的是特工总部内部出了问题，我很快就可以查证。之所以说这些，也是我对在座的各位还有基本的信任。我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了我的信任。
4: 各位，还有什么想说的？老周，
6: 啊，
4: 老刘，
7: 啊，
4: 你们呢？
6: 主任，那我就是一个搞行政的临时主任。您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4: 那既然如此，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0: 喂，今天上午10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8: 给李主任一个交代。

0: 高某在这回事说了什么？他说上午10点前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什么意思？只能推测他已经掌握了古局的下落。古局是单线联系，既然上线断了，他应该直接去找水野汇报，没必要再高木这转一手。
1: 水野前往南京未归，怕是这条去程等不及了。对我们而言，是一点风险都不能冒的。
0: 只要赶在水野回来之前找到他，你们就还有机会。

0: 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接到的地点。就在刚刚会议之前，高某的副官却通过手提请了吊车记录。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小东门附近，车牌号是273。
1: 你不觉得奇怪吗？高某为什么不用宪兵队的车？
0: 有可能是为了掩耳目，
1: 掩耳目要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

0: 小心点还是没错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能继续希望我们的猜测是对的。我想办法告诉天线，让他配合我们的行动。好。
1: 高木晓东门会客，请君入瓮。除掉暗哨古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这个“客”当然指的就是古区了。请君入瓮，一语双关，即告诉我们这是鸿门宴，又有请求我们支援的意思。你们觉得呢？
2: 老师，要不我带兄弟们去看一下？
0: 只怕。 监控念慈的租房，说明崔墨已经开始怀疑梁硕了。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太大了。
2: 没错，学生的意思也是这个。就直到现在，其实六号也没有传出任何讯息。
0: 无论如何，对方已经出招，我们没有退路，只能接着。不能除掉古区，就保不住梁硕。
3: 梁硕一旦出事，我们就会满盘皆输。学生明白。高木先生，你在会议室里所说的是有意为之？平田希子对线人的控制有他自己的手段。我对古区的下落至今还没什么头绪。不过。 我们既然有吸引潜伏者的有利条件，为什么不拿他来当诱饵？哎，怎么用啊？那是你的事儿。可你好像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全都给盘算了进去。主任是对潜伏者不感兴趣，还是单纯的不想合作？
0: 是单纯的感兴趣。我会调一个行动队的人去配合高木先生的围捕计划。
4: 深感后遗。
0: 王秘书，
4: 主任，
0: 去，
4: 让崔墨来一趟。
5: 是。
0: 消息已经发出，田旭会在外边给予我们支持。
4: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暗杀行动，还有盛广，不是我们。
5: 什么意思？
4: 你身份特殊，他们会盯着你，你不适合参加这次行动。
5: 他们只是怀疑而已。
4: 任何怀疑都不是空穴来风。还有，我不允许这次行动任何的意外。
5: 没有我，行动处的人不会配合你。
4: 我不需要。而且你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
5: 什么？高木现在紧盯着特工总部，没有合适的外出理由，根本无法外出。
4: 那你有什么合适的理由？
5: 我每周都会去梅花堂向水野汇报，正好是今天。
4: 你也忽略一件事，
5: 什么？你无权决定我做什么。
4: 你想怎么样？
5: 一山不容二虎，形势虚有主次。很简单。 猜正反，胜者有权做出决定。

0: 警，他才会放心出来吃萝卜，不是吗？小东门的地形也便于掩护我们自己人。
1: 环境虽然复杂，但只要派人把南北两个口子守住，也足以掌控全局了。
2: 萝卜放在哪里啊？

1: 你对此次围捕有什么见解？不妨直说。
2: 小东门虽然是上古云集之地，想在这个地方搞完暗杀再溜走，难度不大。
1: 高木先生此举，应该是想让潜伏者放下戒心吧？
2: 给兔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0: 来，小乖，你的面。
1: 这面清汤寡水的，怎么吃啊？
0: 七个小时，让你执行任务还是吃面？老大说了啊，盯着点周围，别吃或者吃面。
2: 手はずはどんな程度？
3: メーカートから死刑犯に出てきて、やつは降参との知ったすもので、服がいいです。連れてこい！
2: 何も見つかなんどうらら、やつを取りに使え少しに役に立つだろう。やつに服を返させ。
4: はい。
3: 特攻本部はもう良いです。長官の車は9時30分に時間通りに出発です。
5: 就是这个地方，大家散开吧，不要让自己太过明显，听我口令。
6: 好，
7: 好。
8: 老板，老板您。
9: 安处。
6: 嗯。昨天他们吃饭，你去了吗？
0: 他们吃。哎，老大。
6: 哎，老大，
0: 老大。
6: 哎。情报处的人都跑哪去了？
9: 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昨天严东海和李广志喝了一宿，估计还没起吧。
0: 我倒是听说，好像是上面下了紧急的任务。
6: 什么紧急任务？
0: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我去问问？
6: 不用了。今天报纸给秋秋送一份去。
0: 知道了。
6: 嗯。
10: 你怎么上来了？
0: 我给崔州送报纸。
10: 早上不是送过了吗？
0: 早上
10: 这事情、他现在不在，你就给我吧。
0: 哦，那行，辛苦了啊。
6: 行行行，行
0: 哎。
6: 把风衣拿起来，我们去趟药店。
0: 好。
11: 今天下午10点前，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0: 药房，
1: 也没有管。我记得小东门附近有好几家西药店，过去看看。
0: 好。

0: 这附近有几家药店还不错，帮我跑一趟。凡是能够治疗偏头痛的特效药，都给我买下来。
1: 嗯，
0: 记住了，每一个药的价格、功效、禁忌都要问清楚。
1: 知道了，
0: 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好嘞，老大。
2: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0: 撤退路线都准备好了吗？
1: 茶馆后面的剪刀巷，向前50米，左转，翻墙，到时候有人接应，
0: 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那个人。
1: 你有掩护的人是谁？他怎么还没有出现？
0: 别多问，你仔细点。
1: 该出现的时候总会出现的。
0: 收到。
1: 没事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

商商，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

0: 清晨，吱呀的摇橹声划破了水乡的宁静，乌镇又一次从睡梦中醒来。早起的人们挤满了木质长桥，货船上的蔬菜水果种类虽不算多，却胜在新鲜。在一番讨价还价声中，水上人家一天的食材得以满足。昔日的乌镇水路比陆路发达，附近的农民习惯摇着船把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带到这里，换来一家人的生活所需。这种传统的水上集市已经在乌镇延续了数百年，如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乌镇。水上集市的规模越来越小，但古镇上的居民依然会在特定的节假日里赶上一趟集，回味一份过往的水乡生活。
1: 好，
2: 来，慢慢的来。
1: 木质的水阁下，河水流淌，流水人家在桨声当中送走了一个个寒来暑往，连绵数公里连缀成了一幅秀美的风景画。最后的枕水人家是人们对乌镇的另外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当中既深藏着乌镇人的乡愁，也包含了人们对水乡的眷念和怀念。
0: 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位于苏杭之间的乌镇就被人们称作天堂的中央。在时光的流转下，小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岁月，亘古不变的车溪穿越了历史的沧桑，依旧波澜不惊，缓缓流淌。30多座古老的石桥连接着两岸，默默守望着漫长的岁月。

0: 水阁里的古镇人家，枕着水声入梦，听着桨声醒来。沿河而建的古镇巷弄狭窄，智慧的乌镇人把房屋一半建在路上，一半建在水中，不但拓展了生活的空间，又开启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1: 这个移民他一路就害了，害的就是两边的人家就听到了卖鱼呀、卖鱼呀，他就马上投出来，我有。等划过去以后，上面他掉下一个篮子，把这个鱼称好了的鱼放在这篮子，他们拿上去，鱼呀、虾呀、什么青菜都有的。在外乡的人，他回忆就是这个故事。
0: 车溪如同乌镇的母亲，孕育出这方恬静天地，也催生出一片世界繁华。春秋时期，这里曾是吴越对峙之地。唐朝时，这个军事要塞转变为商业集镇。处于杭嘉湖平原腹地的乌镇，河网密布，北接太湖，南临京杭大运河。历史上，往返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的船只在乌镇停泊，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因工而兴，因商而活，乌镇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商贸重镇。
1: 那么我们过去也来讲呢，就是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那么由外来的各种文化也进来了，嘉兴的、湖州的、苏州的、杭州的都过来，
2: 所以它有开明有开放。
1: 对的。
0: 与水相伴的乌镇人把水转化为财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以水为媒，酒缸、酱缸、染缸造就了乌镇历史上的经济繁荣。距离贾他镇市达广袤十八里，是当年乌镇工商业辉煌的写照。用白水、白米、白面酿造的三白酒醇厚清冽，曾作为皇家贡品，声名远播。用蚕豆、黄豆发酵而成的豆瓣酱香飘四方。风靡大江南北的乌镇蓝印花布，如今依然飞扬在古镇的粉墙黛瓦间，有风吹过时飘散开来，很江南，也很中国。
2: 受儒家的传统思想的熏陶和运河商业文化的影响，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乌镇，虽然历经战乱与衰败，每次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再次突破。水乡的博大与智慧让这里走出了无数的名人大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0: 经年不息的车溪水孕育出乌镇人婉约细腻的性格，赋予了他们融通兼蓄、与时俱进的活力，而千年文脉的传承则涵养了乌镇人自强不息、励志进取的特质。乌镇的发展奥秘隐藏在幽静的昭明书院里，它代表着历史上乌镇文风到达的第一个高度。出生在乌镇的南朝文学家沈约是齐梁文坛的领袖，梁武帝聘他为太子少傅，教萧统读书。由于沈约是个孝子，父亲去世后每年春天都会回到乌镇守墓入月。梁武帝怕太子荒废学业，便命他跟随老师去乌镇读书，并建起一间书馆。当时太子年幼，小镇的景致令他着迷，一时无心向学。
3: 他的老师呢，一边叫他读书啊，一边呢还开导他，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庙的门口啊，有一个小的叫花子啊，冬天的时候呢又冷又饿呢就去世了，就冻死了。那么据说这个小孩子呢，虽然很穷啊，衣食都解决不了，但是还是能够喜欢读书啊，人家在那里上课啊，他也能去听听。
0: 男儿玉碎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一个小乞丐在饥寒交迫下还能如此好学，这让养尊处优的太子感慨万千。 从此之后，他立志向学，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带领一般文人编纂出30卷的文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从唐代起，凡是参加科考的学子必须熟读此书，民间也就因此有了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令人惋惜的是，萧统31岁英年早逝，死后谥号昭明，但他立志向学的精神却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乌镇人。
3: 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有乌镇人啊这样一种这个文化上面的见贤思齐，敢于这个向好的学、向新的学，不断的创新啊这样一种精神呢，作为一种文脉传承下来。
0: 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乌镇人才辈出，中国山水诗派开创者谢灵运、南宋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明代散文家毛坤、中国最早的镇志编纂者沈平，历史上的这些乌镇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坛新风的开创者。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张阳元更是以布衣之身从此孔庙，尊享后世香火。他留下一句治学格言：大凡为学，犹须立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乌镇文化里面的话呢，可以说呢深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说孟子也讲呢，要先立乎其大成。他讲这个大呢，当然指的是心，也就是心的一种志向，啊，那么立其大者，小者就不能夺了。
0: 清同治4年，乌镇人创立了励志书院，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的对联，在大门两侧一挂就是100多年。在这里，无数乌镇学子埋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手握书卷走向更远的地方。这其中就包括一代文学巨匠茅盾。2016年7月4日是茅盾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作为茅盾先生的长孙，沈维宁这一天也特地回到乌镇。
5: 那个是您吗？
6: 后面站的这个是我父亲、我母亲、我姐姐、我妹妹。
5: 那是您。
6: 对，
7: 算是我也不少。
0: 茅盾故居位于老街的一侧，当年他亲手种下的两棵小树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故居里陈列着许多茅盾手稿，里面有他道不完的乡愁。
5: 这幅是茅盾先生77年写的字哈，真漂亮。
6: 对，这是他回忆家乡吧写的一首诗，是唐代银杏满载，昭明书室依稀。
5: 这提到昭明书院了。
0: 1896年，茅盾出生在乌镇一户沈姓人家，父亲为他取名德宏，希望他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茅盾的父亲尽管16岁就考中了秀才，但却一直向往新学，不但订阅上海的报纸，还自学数理化，希望实业救国。
6: 曾祖父活着的时候，按照我爷爷的说法，他也是一个非常求新的人。虽然他生活在清朝的末年和民国初期，但是他接受很多新的思想。他提到过他母亲为他准备一些比较新的教材，不光是45经啊，包括地理啊什么，去启蒙。他支持孩子去探索新的东西。
0: 父母亲的进步思想和教育方法影响着幼年的茅盾。在他8岁那年，励志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更名为励志小学，茅盾成为这所新式学堂的首批学生。虽然学校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 但有志者进城的校训却始终没有改变。在这所小学里，12岁的茅盾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

0: 镇的远大理想。乌镇的人文精神熏陶着茅盾，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泉。1932年，已经在上海工作的茅盾回家看望母亲，目睹了家乡的衰败。
1: 那他回乡期间，他到底是看到了什么？
2: 他到家乡的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这个船检丰收了，但是呢卖不出去。那么他有天呢，走到这个会员当铺门口，看到很多人拿着衣服，拿着船丝，到这个当铺里来换钱，想过渡过这个难关嘛。但是呢，当铺里这个东西呢不收，或者收的话，钱价钱非常低。那么看他想不到，原来这么一个很富饶的地方，现在怎么穷到这个样子？
0: 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乌镇的传统工商业几乎全部破产。家乡的变化引发了茅盾的思考，时隔不久便写出了《林家铺子》，其后又出版了《春蚕》《子夜》等作品，启迪了一代中国人的思想。
3: 100多年前，茅盾先生曾经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所以开始他以文报国革命的一生。进入到新的时代，乌镇人再次感受到了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他们也意识到了一种深深的危机。但是凭借着励志进取的乌镇精神，他们再次找到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4: 哎，来请我，来请我，哎，好，我们两个下。
0: 68岁的邵云是个地道的乌镇人，这些年来，他见证了乌镇的发展与变迁。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高楼大厦已经拔地而起，离乌镇不远的水乡周庄也已闻名遐迩，但乌镇却因水运交通的没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5: 当地老百姓也说，汽车跳乌镇道都是毛石路、碎石，这一下雨坑坑洼洼的，交通不发达，没有交通就没有商贸，那是肯定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到宁愿到外面去就业。当时这些房屋里边，可以说是2/3可能有人，1/3的房屋空在那里，几乎年轻人都没有。
0: 老街颓损了，民居破旧了，人气萧条了。乌镇人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1999年起，乌镇开始了古镇保护和旅游开发。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古镇上所有现代新建筑通通拆掉，这个做法在当年并不多见。邵云还记得当时有10多位老人家天天在街上骂，说他们太败家。但在新的起点，没有人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只有勇于尝试才能验证结果。进去求变的乌镇人，在巨大的争议声中义无反顾地前行。
5: 2000年11月1日，应该大家都知道国定假日，咱们有1300多人，就是在这条河里边上房屋里边老街里尽心干，谁都没有说啊，我们这个加班工资怎么样啊？这是国定假日，你们应该让我们休息啊，都没有。
1: 你们的建精神从哪儿来呀？
5: 我认为都是建立在励志、矢志不移的这么一个基础上。乌镇人他有一个特色，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好，要干就要干的像模像样。
0: 乌镇保护开发的速度让世人惊叹。不到2年的时间，乌镇的街道整洁了，古建也恢复了。随后游客来了，开始住了下来，外出打工的乌镇人也纷纷回到了这个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家乡。再度崛起的乌镇，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年游客量最多的古镇。具有前瞻性发展思路的乌镇模式，引领着中国古镇旅游的发展。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守着一份厚重文化遗产的乌镇人，把那些曾一度没落的传统民俗活动也恢复了起来。始于清乾隆年间的高干船， 是江南种桑养蚕地区用来祈求蚕茧丰收的传统。养蚕人爬上20多米高的竹竿，模仿蚕宝宝吐丝的各种动作，爬得越高代表收成越好。没有任何保险措施的表演，只有勇者才能神态自若，犹如时代弄潮儿般勇立潮头。传统民俗和老手艺的复活，让乌镇变得更加富有生机和特色。一些几近失传的小玩意儿，让来到乌镇的人们重新捡回了一段童年的时光。
3: 钱师傅啊，这个竹蜻蜓就这么一点点，就能我手指尖上能站住。那这个现在游客是不是都挺喜欢的呀？
6: 很喜欢，有的人，特别是像小孩子，把我这样一放之后，他们都嘴巴张得很大。我说你要把我这个吃下去吗？这么锋利的刀刃上，把这个尖尖都要带上去。
3: 哎呦，
6: 所以一点不差的。哎呀，
0: 乌镇历史上是竹编生产和销售的集散地。62岁的钱兴明师傅祖上4代从事竹编工艺。在他的记忆中，乌镇周围有很多村庄以竹编为生。当年前来镇上收购竹编的船只挤满了整条车溪。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在塑料制品的冲击下，这项传统的手工技艺逐渐地失去了市场。
3: 那您当时看见它那么萧条，您是什么感受啊？
6: 我是非常的难受，想到我们的历史上的我们的先人做到这么样好的东西，我们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救活呢？就埋下了一定的种子，一定要做好，而且要恢复它。
0: 为了推销竹编，钱师傅多次前往上海走街串巷叫卖，但每一次都是满载希望而去，带着失望回家。周边的竹编艺人大都放下了手艺活外出打工，只有他在坚守着。白天务农补贴家用，晚上琢磨着创新竹编工艺。守护传统技艺的道路举步维艰，直到一个新机会的到来。2006年，乌镇西大景区落成，老街上要恢复各种传统手工技艺，这让钱新民看到了希望。现在便有中国乌镇字样的大竹篾就挂在乌镇老街的墙上，每天都有熙熙攘攘的游客从他前面经过，他们对这门古老手艺充满着好奇。亭亭袅袅的竹蜻蜓穿越了时空，演绎着指尖上的乡愁。乌镇的复兴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昨天的故事，互联网的到来让这个千年古镇再一次发生蜕变。
3: 师傅成功了。
7: 是的。
3: 那好吧，走在乌镇的街头，随处可以感受到互联网给这座千年古镇带来的变化。来到乌镇旅行，您甚至不需要随身携带钱包，只需要携带一部手机就够了。因为在这里不仅实现了无线网络的全覆盖，而且每一个小小的摊位都能够用互联网来支付。像我刚才在这家陶器店买了这个手工的陶罐，用的就是手机支付的。说实话，来到这里之前，让我这个久居大都市的人实在是难以想象。说到互联网给当地人生活的影响，乌镇人有他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0: 对于乌镇民宿的房东木木来说，互联网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2007年，当时只有23岁的木木辞去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在自家的老宅里经营起了民宿。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并不好做。
8: 刚开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家坐在这边，你看我，我看你，可能扣扣支架，看看手机，比如说我们这样的话每天也没有收入嘛，然后我说 QQ 上面要不我说发布一些消息。
0: 木木有着乌镇人不服输的个性， 那时网络营销还只是大城市里的新鲜词，但是他却勇于大胆尝试。刚开始的时候，木木靠着登录

0: 论坛发布乌镇的风景，招揽生意。后来有了微博微信，他又注册了账号推广民宿。互联网让木木足不出户就结识了一大群天南地北的朋友，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更让木木没有想到的是，就连网易的首席执行官丁磊也慕名而来，慢慢的两人就熟悉了起来。2015年12月的一天，丁磊把他的朋友也带到了这里。当时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晚饭后在微博上发出了一张照片，这张拍摄于木木家的合影被网友戏称互联网业半壁江山全在了。
1: 这个照片上好多人我都认不太全，他们都谁啊？
2: 这还真马化腾，这个是那个新浪的 CEO 曹国伟，边上梁建章，然后这个就是这次请他们吃饭的那个网易的 CEO 丁磊，这个是那个
1: 张朝阳，
2: 这个李彦宏，他这位就是
1: 梁元庆吧？
2: 对，
1: 那个半边脸了，
2: 微博就是他发的。
0: 一家普通的民宿火遍互联网并不是一种偶然。乌镇这座传统的古镇从不抗拒时代潮流，它以千年不变的包容拥抱着互联网。2012年，无线网络实现了全镇覆盖，景区构建的智慧旅游深深烙上了互联网的印记，江南小镇用一根光缆连通了世界。从2014年开始，每年一届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落户乌镇，这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也是世界互联网领域的一次盛况空前的高峰会议。乌镇的发展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想象，吸引着游客前来，这让包括木木家在内的所有民宿天天客满。但是生活富足的乌镇人依然保有进取求新的激情，民宿的房东每周都会参加各种培训，学英语，学做菜，学管理。一年一度的房东菜肴技能比武大赛是民宿房东们极为重视的一项活动。在乌镇，所有民宿每3个月都要推出2道创新菜，而这场比拼则是对房东们一年来创新成果的检验。百年不变的传统水乡食材在新的搭配和烹饪方法下产生着奇妙的变化，就如同这千年古镇和互联网的搭配，反差巨大却又那么和谐自然。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下，乌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在这里，古老戏台上唱响的是质朴的花鼓戏，一旁剧场里则在上演一幕幕现代的话剧，街边的老店里传统手工艺者仍在延续古老技艺，一侧的老街上展示的却是世界上最前卫的艺术。当时代和历史在古镇交汇时，带来的不是冲突，而是一种新生。乌镇以勇立潮头的姿态向世人昭示，它的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6: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顺利为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

0: 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作为双方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0: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兄弟绰号中国嘴炮。
2: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0: 对，40%多吧。
2: 是，
0: 而且
2: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
0: 也是要 KO，
2: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0: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2: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舒尼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得不错。阿库达和舒尼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2: 是
0: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2: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0: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吴峰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2: 没错，
0: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上他信心倍增了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2: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虽然说这种。
0: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
2: 回
0: 来
2: 了。
0: 哎，漂亮，打到。对，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2: 对，所以刚才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0: 是
2: 打得准。
0: 漂亮，咱至少3个前手打到。对，理想了，理想了。
2: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
0: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10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10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3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2: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很多的观众在为顺利加油。

0: 是。来，再搞。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2: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对，两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就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克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哦，这前手也能顶得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1: 效
2: 的。效
1: 果，
2: 哦，
1: 是的。
2: 给正蹬，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这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2: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2: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卜达。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提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哦，哇、哎哦，这个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锋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是被顺利

0: 对，换到反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1: 好，还有十秒。嗯，
0: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1: 要落空了。
2: 第一场可能快结束了。
1: 是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人生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温呀、
0: 等等，
1: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0: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3: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好不好看？太过瘾了，对不对？这是综合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卫冕，祝贺顺利。
4: 韩文豹对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综合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迷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1: 好，综合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0: 对，这个气势啊，
1: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0: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
2: 是
0: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功夫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1: 对，
0: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1: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0: 对，
1: 降
0: 7-8公斤。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这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1: 哦，尤纳斯，哦，
0: 对，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1: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拳击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0: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一如既往的稳健，
1: 对，
0: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1: 一如既往的永动机。
0: 对，今天韩豹是主场作战啊，
1: 是
0: 吉佛，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基辅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受打击的叠加上会有不适感。扫踢，再来继续给扫踢，呦呦呦呦，漂亮的回旋踢，

0: 高手。对，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
1: 嗯，
0: 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2: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功夫王者之后，
0: 泪洒全场，
2: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0: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2: 是。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0: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7公斤的降重对航空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2: 今天航空豹兴奋度很高啊，
0: 是，
2: 启动很快。
0: 对，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2: 是，
0: 对，他之前在打70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感觉
2: 因为那时候老输嘛。
0: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
2: 嗯，
0: 就是比较吃航空豹的这个进攻节奏，航空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2: 对，
0: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航空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2: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70这个级别，航空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0: 不占优势
2: 啊，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0: 对，
2: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0: 是，
2: 我觉得这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0: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罗超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航空豹打，航空豹是亏就吃大了。
2: 是。
0: 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型啊。
2: 是，
0: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2: 我不给你打
0: 快进快出的。对，阿豹今天可算是棋逢对手啊，
2: 打得比较顺，
0: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
2: 嗯，
0: 对，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嗯。刘炳熙。对手尤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2: 是，
0: 而且这个时间差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斯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航空豹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哈。
2: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2: 没错，
0: 嗯，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利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啊，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体系的打法当中，就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

0: 就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移动端斯麦利还是没有叫太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1: 差不多。
0: 对，只不过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茂更丰富一些。但韩茂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其实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1: 就是
0: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1: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0: 是，就对手一旦动起来，这个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1: 对，
0: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听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1: 对，
0: 这一场很硬的对攻战啊，你看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雨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0: 是的，
1: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0: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1: 是
0: 这个旅途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1: 比较少。
0: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没有调整。哎，刚刚应该是吉当出手了。对，你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1: 对，好，还有十秒，
0: 拳更硬，腿更硬，吉佛然后白腿，对，两个人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得不多。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3: 精英队朝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金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遇贵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金英点胜朝九遇贵。金英告诉朝九遇贵，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金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朝九遇贵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4: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朝九遇贵是升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4: 对，在所有国籍中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朝九打法偏黏，他重击不是那么强，金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的，
1: 快进快出型。
4: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 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鹰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4: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一员。
4: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
4: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牙。
4: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朝九晚五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4: 啊，但曾景相对于朝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朝九，整个朝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1: 是，
4: 朝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4: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朝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朝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朝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啊。
4: 对，大了嘛。
1: 对。精英这是第一次降准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精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4: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就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4: 精英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机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机，不偏控制，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4: 弱势。对，你看这个朝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法，拳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宝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4: 我觉得金英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朝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金英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英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啊，
4: 所以对于朝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啊，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0: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六十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1: 是哦，
0: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来讲是一次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我们的双冠王。
1: 想想就可以啊，
0: 想想就可以。
1: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呢，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的是赵成阳，
0: 对，
1: 19年赢的是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
0: 嗯，
1: 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
0: 嗯，
1: 啊，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
0: 嗯。
1: 金庸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哎，双飞踢，金庸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的。
2: 还有一脚好眼睛，好了，有一脚好眼睛了。
0: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

0: 是比较放松啊。
1: 赵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赵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攻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赵九玉桂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
0: 对，
1: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0: 看一下回放，
1: 双飞嘛，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0: 好，比赛继续，
1: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0: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就行，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一归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1: 朝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
0: 是
1: 我觉得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0: 是
1: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0: 好，时间暂停，还是
1: 再次处理一下，
0: 对，再处理一下，
1: 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0: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1: 朝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一次致伤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也不错，哎，不夸张，

0: 疯了。
1: 好，我们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2: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利的，甚至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1: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2: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1: 嗯，好，分开。
2: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这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1: 对。
2: 好。金英的重击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提升了不少。
1: 嗯。
2: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1: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2: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1: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2: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哎哎哎哎，哎呦，这个。
1: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2: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1: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进去。
2: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
1: 对，
2: 没必要。然后金英
1: 疯狂输出。

0: 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啊，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高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挺英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星是偏左。又来大福，想让昭九降重心。这个是这个算是昭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是的，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了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啊。
1: 对。
0: 现在全民卡夫
1: 。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0: 对。
2: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赢。
3: 魏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朱帅对马修达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朴树公允、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3年练了3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2: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武林风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金鹰。
2: 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2: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2: 朱帅加油！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2: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2: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2: 心态又稳定，

0: 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0: 被对手好好迎击了。达尔曼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
2: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0: 哎，
2: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0: 是，他现在心态少有了稳定。可惜。
2: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0: 朱帅已经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给我讲啊，朱帅的拳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0: 哎呦！
1: 对手瘦啊，硬度挺好。
0: 漂亮！
1: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0: 是的，
1: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0: 是的。朱帅刚那球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1: 对，
0: 启动也快。
1: 对，路线很短。
0: 是。
1: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0: 是。
1: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0: 是。
1: 心里边特别有数。
0: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1: 对。
0: 他们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1: 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0: 对。心有定海神针。
1: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0: 是。Go!

0: 们一直在聊这个《文风的世界》的接轨啊 ，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的进入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1: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0: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赶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抓得住。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了。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了。
2: 但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2: 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2: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2: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
1: 嗯，
2: 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辅助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
1: 嗯，
2: 那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2: 啊，朱帅是3-4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2: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
2: 就是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比先挣的少啊，
1: 对，
2: 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3: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贝瑞对东门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对奇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风第12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奇利亚，高扫袭击卡布踢，欧阳锋将奇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一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西虎必将独当世界。
1: 完成到，完成到。Ready,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奇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因为体重
2: 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4: 这个胡子杀手奇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4: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采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4: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4: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
4: 啊，
2: 在运动领域，
4: 哎，
2: 好吧，在运动领域，
4: 这个感谢肖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啊！
4: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奇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4: 奇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奇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2: 是，
4: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2: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4: 没错，
2: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4: 对。也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2: 是。
4: 这场比赛呢，阿富伯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2: 那奇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地的有明显的

0: Ready? Five. Round two.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也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芳全。

0: 法十一中二，违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全法23中3，违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1: 这个有效打击数差距比较大了。嗯，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
0: 嗯，
1: 蓝方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0: 确实强。
1: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擅控制，
0: 嗯，
1: 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0: 嗯，
1: 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0: 七颗龙珠聚齐了
1: 啊。又暴露年龄了，
0: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哎，啊，换一个，
1: 哎，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0: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1: 我觉得有，
0: 真是塞的呀！啊，再继续扫踢。
1: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0: 是
1: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0: 是很强的，黄金
1: 最强，没错。
0: 因为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1: 哎，没错。
0: 但是对于他来讲，
1: 还需要做更多，
0: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1: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当时的四天王时代，
0: 嗯，
1: 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0: 是
1: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0: 对
1: 啊，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0: 对
1: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6发，
0: 对，
1: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2: 好，后手拳，正中，
0: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1: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哎，
0: 哎呦，
1: 最后，啊，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0: 对，
1: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0: 机会，取得成脚了，
1: 起立啊，
0: 上钩，
1: 好，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0: 对，
1: 要到，
0: 很有经验，
1: 哎，
0: 嗯。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齐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一好，不行了。
2: 一般来讲，腿出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1: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
2: 了，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要 K 了 ，K 了 ，K 了 ，K 了！梁峰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1: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2: 是，
1: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

0: 祝贺湘西都欧阳锋，祝贺欧阳锋。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3: 不配有家。
14: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5: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4: 新花样、新戏码。
16: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4: 如何招架？
1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7: 你就是赵本山。
14: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0: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一组的两位小朋友的场外得分情况。
1: 孙逸泽小朋友64.7分，
0: 吉瑶获得了35.3分。
1: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现场20位梨园春的明星擂主评审团来打分了，2选1，
0: 请擂主们投票。姚得分是94.7分，
1: 孙逸泽小朋友得到了5.3分。当然，我们虽然暂时落后，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得分啊！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2选1，
2: 我选择的是那个非常可爱的小宝玉，
0: 宝玉加上50分。我们的易遥，
3: 同样我选择的也是小宝玉。哇，
0: 易遥再加50分。
3: 我选这个小贾宝玉。
0: 贾宝玉，我们的易遥再加50分。
4: 我这一次挺这个小鲤鱼盒，
0: 小鲤鱼盒，
1: 孙逸泽加上50分。
3: 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小鲤鱼盒吧。
1: 好，看一下最后得分，孙逸泽170分，
0: 景逸遥获得了280分。所以说，进入到我们复赛的是景逸遥，
1: 祝贺祝贺。来吧，接下来咱们开启第二轮的比拼。还是我们先派选手上来
3: 啊。好。

0: 来我们的明星擂主，请做好准备，两位选手二选一，请投票。擂主评审团为单峰打了42.1分，
1: 周一获得了57.9分，
0: 差距依然很小。
1: 是的，
0: 接下来五位专家评审老师二选一。
2: 我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单同学在台上一直有一个酷酷的姿势，腿弯着啊，手插的兜里，
1: 上海滩的小山帽，这是。
2: 对，上海滩的小非常洋气哈、啊。
1: 对，
2: 所以我今天决定支持你，我觉得你太帅了。
0: 哦，单峰加上50分，
3: 我觉得还是打的是小姑娘吧。
1: 小姑娘，
3: 嗯啊，
1: 我们的周一加上50分，
0: 哦，再次领先了，胡老师，
1: 胡老师，
3: 我投给这个小姑娘吧。
1: 周一再加50分，谢谢胡老师。
4: 我从刘周一身上看出来一个表演上的天赋，就是你非常享受舞台，你在跟主持人。

0: 答话的时候你是非常腼腆的，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是非常享受的，希望你保持这份热情，我投给你。哇，
1: 谢谢，
2: 终于再加50分，最后一票。哇，
1: 我把这一票投给善峰小宝贝，
3: 好，
1: 谢谢。
3: 好，最后得分我们的善峰是191.2分，
2: 我们的周一获得了258.8分，所以恭喜周一成功进入到复赛，
3: 祝贺祝贺。
2: 文哥，我觉得现在特别有必要总结一下我们本场的成绩，目前是2-0，
3: 必须得亮出咱们的绝活。
1: 我们要亮杀手锏了，
2: 真的可以吗？我感觉苗苗你的气势都已经蔫了，别被我们甩得太远了啊！
1: 好，
3: 不要高兴得太早，年轻人啊！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小选手。

0: 首先来看一下两位小朋友的场外观众的得分情况，来看一下，我们的刘一晨63.2分，
1: 我们的周玉凯获得36.8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0: 已经出来了。我们这边刘晨得到了擂主评审团68.4分，
1: 玉凯获得了31.6分，
0: 我们这边暂时领先了啊！来，这轮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2: 你就把这一票送给周玉凯，
1: 周玉凯，
2: 谢谢，
1: 加上50分，
3: 我投给周玉凯，
1: 玉凯再加50分，
2: 追上了，
0: 反超了啊！
2: 好紧张啊！我就直视直视。咱呢这个刘一晨吧，
0: 谢谢胡老师，
2: 谢谢，
0: 加上50分，我们又暂时领先了181.6分，还有两票非常关键，刘老师，
2: 我这一票给刘一晨，
0: 刘一晨再加50分，
2: 加五十分，
3: 把他给我们的一晨小朋友，
2: 谢谢老师，
0: 祝贺刘一晨进入到复赛。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的小选手登场，有请

0: 一轮是两位小姑娘的比拼啊，看看我的名字，大风起兮云飞扬，你的名字叫高兰兮是吗？
1: 是。
0: 小高同学，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河南省商丘市。
0: 你给大家伙说说，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美食家呀？
1: 是。
0: 最喜欢吃什么？
1: 薯片、排骨、螃蟹。
2: 螃蟹，
0: 螃蟹，哎呦，真是美食家啊！哎，我们这个小西啊，非常厉害，是不是？
3: 对，就别看我们这么胖乎乎，但这是我们的小福气，对不对？
2: 是。
3: 我发现越是小胖子，好像越柔软。就家长们不要觉得好像越练功越瘦，好像越练功吃的越多。
2: 我跟你说，你娘们，你提到这个练功，那必须得向我们这个表演武戏的人请教请教，对不对？来，先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名字叫关涵涵，今年我七岁了。
2: 你这个练功每天会练多长时间呀？
1: 三个小时。
2: 都练哪些内容呢？
1: 压腿、搬腿、三起三落、下腰、甩腰。
3: 而且我们的涵涵啊，特别能吃苦。他每次在练功的时候练到自己哭，但是他还是要坚持，不能停。
4: 现在的武戏演员太少了，专业方面来说，钻研武戏的也比较少，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爱好者，在这么小的岁数，能把这个《寿州救驾》这出戏，这个片段拿出来，能表演得这么好。我觉得我要给你点赞。
5: 他这个小白蟹说媒，这个小媒婆，我感觉他声情并茂，那个小指头就是这，你看这个他都知道这是配合任务的，手眼身法步，他都能用到这个任务上，这个孩子我感觉开心窍。另外我感觉他演的又不夸张，一般的这个演不好很夸张都给他呀演的都有点的，但是我感觉他做得非常到位。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两位小朋友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线上观众的得分情况。高兰兮3.1分，
2: 关涵涵96.9分。接下来我们的明星擂主二选一，请投票。
0: 擂主评审团给高兰兮打了100分。
2: 但是两位选手

0: 两轮过后的比分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1: 非常接近啊，
0: 七分。
2: 来，邀请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二选一，
1: 我们就把这一票投给高兰溪。
2: 高兰溪加上五十分。
3: 高兰溪的现场反应给你加分了，我把票投给你，
2: 谢谢，再加五十分。
4: 我觉得我这一票打给高兰溪，
2: 谢谢刘老师，再加五十分。
5: 我把票投给兰溪，
2: 再加五十分，
1: 谢谢
2: 胡老师，您那票没有压力了，
4: 支持一下管涵涵吧，
0: 管涵涵加上五十分，
2: 祝贺高兰溪。我们队又扳回来一分，
1: 2-2了。
0: 我们是为了给你们一点游戏的体验感啊！接下来我们要发挥这个全部的实力了。
2: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五轮较量。

0: 这是我们今天第五轮的较量啊。哎呦，三个女孩，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何一冉，今年我八岁了。
0: 哦，小何同学。
2: 小何同学，
0: 那边是老何。
2: 老何，老何在这儿呢。本家，我们不熟。
0: 小何同学，我听说你除了这个唱戏之外，也会很多其他的艺术门类，你给大家伙汇报一下。
1: 会芭蕾舞、游泳、打篮球、轮滑。
0: 打篮球、轮滑、游泳，运动，喜欢运动。我跟你说，我们随便展示一小手，你们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运动天赋。来，给大家来来你最强的运动方式
3: ，Lady Go！ 哇，
4: 超级柔软。
0: 再来一个难点的。
1: 食指和无名指叠一块，然后
2: 食指和无名指叠一块，
1: 握住中指，
2: 中指给它弯下去。咦，哎呀，你不疼吗，孩子？不疼，可以的。擂主，请举个手，有人可以吗？不可以，老师们可以吗？
0: 胡老师可以，
2: 胡老师可以。
5: 哇，不错呀。
0: 胡老师，来，难度升级了，刚才手上功夫，现在来身上功夫。
2: 大鹏展翅吧，这是。
4: 还能再下来，我感觉他这个，我的天哪！
0: 孩子，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一定是一个练武奇才。那么这样，你来跳一段芭蕾舞吧，好不好？
1: 好。
0: 我再给你请一位搭档。哦。
6: 搞错了，再来。
0: 漂亮。谢谢。哇，
2: 你们这队长太加分了，我们队长也可以。来吧，张梅，你跳一段。
4: 我是硬骨头。
2: 好，那接下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对姐妹花。
7: 我叫陈雨桐，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今年十岁了。啊，
8: 我叫陆小鹤，今年十岁了，我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
2: 都来自我们的这个中和
4: 曲艺之乡，
2: 曲艺之乡宝丰哈。哎，我想问问苗苗，之前有听过河南坠子吗？因为今天两位唱的是河南坠子偷石榴。
4: 真的没听过。
2: 河南坠子是一种这个曲艺的这个形式哈。它就是节奏感特别强，而且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万物皆可坠子。哦，
9: 你们的坠子是跟哪位老师学的？
8: 跟邢玉秋老师学的。
2: 邢玉秋今天来现场了吗？
8: 来了。
9: 那我们邀请一下我们的邢玉秋老师。
2: 掌声有请邢老师。
9: 我们的宝藏老师。
10: 我来自平顶山宝丰县。
11: 我的两个小妞，两个小妞学坠子，盼望这个大家多多支持。
0: 来，有请我们的五位专家评审。来，从亚波开始，二选一。
12: 我想把票投给我们的姐妹花。
0: 好，姐妹花加上五分，
2: 加五十分。
13: 我把我的这一票给陈雨桐和陆小鹤。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
13: 我这一票投给姐妹花。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
12: 我把票投给姐妹花。
2: 姐妹花再加五十分。最后一票郭小晶老师。
9: 我给何一然小宝贝，鼓励他一下。
2: 小何同学加上五十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我们的姐妹花获得了361.8分。
0: 祝贺你们进入到复赛的比赛。
2: 今天的最

使得滚球球把

袖面红着亮亮的狼牙，左右闪着。

0: 最后一轮投票，我们从我的开始，二选一。
1: 我这一票投给黄佩林。
2: 好嘞，
0: 黄佩林加上50分。
3: 我把这个。

0: 的票投给黄佩玲。
1: 胡老师，
2: 黄佩玲。
1: 好，我把这一票给孔瑞泽。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国家，我们河南有这样好的艺术。
3: 我们的瑞泽加上50分。
2: 我把这一票打给小帅哥。
1: 好，
4: 谢谢。
3: 瑞泽再加50分。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是：
1: 黄佩玲268.7分，
3: 瑞泽181.3分。
1: 祝贺黄佩玲进入到复赛，祝贺。

0: 清晨，吱呀的摇橹声划破了水乡的宁静，乌镇又一次从睡梦中醒来。早起的人们挤满了木质长桥，货船上的蔬菜水果种类虽不算多，却胜在新鲜。在一番讨价还价声中，水上人家一天的食材得以满足。昔日的乌镇水路比陆路发达，附近的农民习惯摇着船把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带到这里，换来一家人的生活所需。这种传统的水上集市已经在乌镇延续了数百年，如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乌镇。水上集市的规模越来越小，但古镇上的居民依然会在特定的节假日里赶上一趟集，回味一份过往的水乡生活。
1: 好，
2: 来，慢慢的来。
1: 木质的水阁下，河水流淌，流水人家在桨声当中送走了一个个寒来暑往，连绵数公里连缀成了一幅秀美的风景画。最后的枕水人家是人们对乌镇的另外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当中既深藏着乌镇人的乡愁，也包含了人们对水乡的眷念和怀念。
0: 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位于苏杭之间的乌镇就被人们称作天堂的中央。在时光的流转下，小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岁月，亘古不变的车溪穿越了历史的沧桑，依旧波澜不惊，缓缓流淌。30多座古老的石桥连接着两岸，默默守望着漫长的岁月。水阁里的古镇人家枕着水声入梦，听着桨声醒来。沿河而建的古镇巷弄狭窄，智慧的乌镇人把房屋

0: 半浸在路上，一半浸在水中，不但拓展了生活的空间，又开启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1: 这个移民他一路就害了，害了就是两边的人家就听到了卖艺啊卖艺啊，他就马上投出来。我有在划过去以后，上面他掉下一个篮子，把这个鱼称好了的鱼放在这篮子，他们拿上去，鱼呀、啊、虾呀、啊、什么青菜都有的。在外乡的人，他回忆就是这个过程。
0: 车西如同乌镇的母亲，孕育出这方恬静天地，也催生出一片市井繁华。春秋时期，这里曾是吴越对峙之地。唐朝时，这个军事要塞转变为商业集镇。处于杭嘉湖平原腹地的乌镇，河网密布，北接太湖，南临京杭大运河。历史上，往返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的船只在乌镇停泊，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因工而兴，因商而活，乌镇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商贸重镇。
1: 那么我们过去也来讲呢，就是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那么有外来的各种文化也进来了，嘉兴的、湖州的、苏州的、杭州的都过来，
2: 所以它有开明有开放。
1: 对的。
0: 与水相伴的乌镇人把水转化为财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以水为媒，酒缸、酱缸、染缸，造就了乌镇历史上的经济繁荣。距离贾他镇市达广袤18里，是当年乌镇工商业辉煌的写照。用白水、白米、白面酿造的300酒醇厚清冽，曾作为皇家贡品声名远播。用蚕豆、黄豆发酵而成的豆瓣酱香飘四方。风靡大江南北的乌镇蓝印花布，如今依然飞扬在古镇的粉墙黛瓦间，有风吹过时飘散开来，很江南也很中国。
2: 受儒家的传统思想的熏陶和运河商业文化的影响，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乌镇，虽然历经战乱与衰败，每次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再次突破。水乡的博大与智慧，让这里走出了无数的名人大家，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0: 经年不息的车溪水，孕育出乌镇人婉约细腻的性格，赋予了他们融通兼蓄、与时俱进的活力；而千年文脉的传承，则涵养了乌镇人自强不息、励志进取的特质。乌镇的发展奥秘，隐藏在幽静的昭明书院里，它代表着历史上乌镇文风到达的第一个高度。出生在乌镇的南朝文学家沈约是齐梁文坛的领袖，梁武帝聘他为太子少傅，教萧统读书。由于沈约是个孝子，父亲去世后每年春天都会回到乌镇守墓入月。梁武帝怕太子荒废学业，便命他跟随老师去乌镇读书，并建起一间书馆。当时太子年幼，小镇的景致令他着迷，一时无心向学。
3: 他的老师呢，一边叫他读书啊，一边呢还开导他，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庙的门口啊，有一个小的叫花子啊，冬天的时候呢又冷又饿呢就去世了，就冻死了。那么据说这个小孩子呢，虽然很穷啊，衣食都解决不了，但是还是能够喜欢读书啊，人家在那里上课啊，他也能去听听。
0: 男儿玉碎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一个小乞丐在饥寒交迫下还能如此好学，这让养尊处优的太子感慨万千。从此之后，他立志向学，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带领一般文人编纂出30卷的文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从唐代起，凡是参加科考的学子必须熟读此书，民间也就因此有了文选烂、

0: 旧裁判的说法。令人惋惜的是，小童31岁英年早逝，死后谥号昭明，但他励志向学的精神却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乌镇人。
1: 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有乌镇人的啊这样一种这个文化上面的见贤思齐，敢于这个向好的学，向新的学，不断的创新啊这样一种精神呢，作为一种文脉传承下来。
0: 在浓厚的文化氛围影响下，乌镇人才辈出，中国山水诗派开创者谢灵运，南宋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明代散文家毛坤，中国最早的政治编纂者沈平，历史上的这些乌镇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坛新风的开创者。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张阳元更是以布衣之身从祀孔庙，尊享后世香火。他留下一句治学格言：大凡为学，犹须立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乌镇文化里面的话呢，可以说呢深受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说孟子也讲呢，啊，要先立乎其大者。他讲这个大呢，当然指的是心，也就是心的一种志向，啊，那么立其大者，小者就不能夺了。
0: 清同治4年，乌镇人创立了励志书院，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的对联，在大门两侧一挂就是100多年。在这里，无数乌镇学子埋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手握书卷走向更远的地方，这其中就包括一代文学巨匠茅盾。2016年7月4日是茅盾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作为茅盾先生的长孙，沈维宁这一天也特地回到乌镇。
3: 那个是您吗？
4: 后面站的这个是我父亲、我母亲、我姐姐、我妹妹。
3: 那是您。
4: 对。
5: 但是我也不熟。
0: 茅盾故居位于老街的一侧，当年他亲手种下的两棵小树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故居里陈列着许多茅盾手稿，里面有他道不完的乡愁。
3: 这幅是茅盾先生77年写的字哈，真漂亮。
4: 对，这是他回忆家乡吧写的一首诗，是唐代银杏满载，昭明书室依稀。
3: 这提到昭明书院了。
0: 1896年，茅盾出生在乌镇一户沈姓人家，父亲为他取名德宏，希望他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茅盾的父亲尽管16岁就考中了秀才，但却一直向往新学，不但订阅上海的报纸，还自学数理化，希望实业救国。
4: 曾祖父活着的时候，按照我爷爷的说法，他也是一个非常求新的人。虽然他生活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但是他接受很多新的思想。他提到过他母亲为他准备一些比较新的教材，不光是45经啊，包括地理啊什么，去启蒙。他支持孩子去探索新的东西。
0: 父母亲的进步思想和教育方法影响着幼年的茅盾。在他8岁那年，励志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更名为励志小学，茅盾成为这所新式学堂的首批学生。虽然学校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但有志者竟成的校训却始终没有改变。在这所小学里，12岁的茅盾写下了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乌镇的人文精神熏陶着茅盾，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泉。1932年。

0: 已经在上海工作的矛盾回家看望母亲，目睹了家乡的衰败。
1: 那他回乡期间他到底是看到了什么？
2: 他到家乡的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这个船检丰收了，但是呢卖不出去。那么他有天呢走到这个会员当铺门口，看到很多人拿着衣服拿着船丝到这个当铺里来换钱，想过渡过这个难关嘛。但是呢当铺里这个东西呢不收，或者收的话钱价钱非常低。那么看他想不到，原来这么一个很富饶的地方现在怎么穷到这个样子。
0: 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乌镇的传统工商业几乎全部破产，家乡的变化引发了矛盾的思考。时隔不久便写出了《林家铺子》，其后又出版了《春蚕》《子夜》等作品，启迪了一代中国人的思想。
3: 100多年前，茅盾先生曾经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命运和家乡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强国才能兴邦，所以开始他以文报国革命的一生。进入到新的时代，乌镇人再次感受到了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他们也意识到了一种深深的危机。但是凭借着励志进取的乌镇精神，他们再次找到了新的机遇和突破。
4: 哎，来敬我，来敬我，哎，好，不来不行。
0: 68岁的邵云是个地道的乌镇人，这些年来，他见证了乌镇的发展与变迁。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高楼大厦已经拔地而起，离乌镇不远的水乡周庄也已闻名遐迩，但乌镇却因水运交通的没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5: 当地老百姓也说，汽车跳乌镇道都是毛石路、碎石，这些一下雨坑坑洼洼的，交通不发达，没有交通就没有商贸，那是肯定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到宁愿到外面去就业。当时这些房屋里边，可以说是2/3可能有人，1/3的房屋空在那里，几乎年轻人都没有。
0: 老街颓损了，民居破旧了，人气萧条了。乌镇人开始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1999年起，乌镇开始了古镇保护和旅游开发。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古镇上所有现代新建筑通通拆掉。这个做法在当年并不多见。邵云还记得当时有10多位老人家天天在街上骂，说他们太败家。站在新的起点，没有人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只有勇于尝试才能验证结果。进去求变的乌镇人在巨大的争议声中义无反顾地前行。
5: 2000年11月1日，应该大家都知道国定假日，咱们有1300多人就是在这条河里边上房屋里边老街里尽心干，谁都没有说啊，我们这个加班工资怎么样啊？这是国定假日，你们应该让我们休息啊，都没有。
1: 你们的建精神从哪儿来呀？
5: 我认为都是建立在励志、矢志不移的这么一个基础上。乌镇人他有一个特色，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好，要干就要干的像模像样。
0: 乌镇保护开发的速度让世人惊叹。不到2年的时间，乌镇的街道整洁了，古建也恢复了。随后游客来了，开始住了下来，外出打工的乌镇人也纷纷回到了这个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家乡。再度崛起的乌镇，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年游客量最多的古镇。具有前瞻性发展思路的乌镇模式引领着中国古镇旅游的发展。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守着一份厚重文化遗产的乌镇人，把那些曾一度没落的传统民俗活动也恢复了起来。
5: 好，
0: 始于清乾隆年间的高干船，是江南重桑养蚕地区用来祈求蚕茧丰收的传统。养蚕人爬上20多米高的竹竿，模仿蚕宝宝吐丝的各种动作，爬得越高代表收成越好。 没有任何保险措施的表演，

0: 只有勇者才能神态自若，犹如时代弄潮儿般勇立潮头。
1: 好，好，哎，厉害，好！
0: 传统民俗和老手艺的复活，让乌镇变得更加富有生机和特色。一些几近失传的小玩意儿，让来到乌镇的人们重新捡回了一段童年的时光。
2: 钱师傅，这个竹蜻蜓就这么一点点，就能我手指尖上能站住。那这个现在游客是不是都挺喜欢的呀？
3: 很喜欢，有的人，特别是像小孩子，他我这样一放之后，他们都嘴巴张得很大。我说你要把我这个吃下去吗？这么锋利的刀刃上，把这个尖尖都要带上去。
2: 哎呦，
3: 所以一点不差的。哎呀，
0: 乌镇历史上是竹编生产和销售的集散地。62岁的钱新明师傅祖上四代从事竹编工艺。在他的记忆中，乌镇周围有很多村庄以竹编为生。当年前来镇上收购竹编的船只挤满了整条车溪。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在塑料制品的冲击下，这项传统的手工技艺逐渐地失去了市场。
2: 那您当时看见它那么萧条，您是什么感受啊？
3: 我是非常的难受，想到我们的历史上的我们的先人做到这么样好的东西，我们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救活呢？就埋下了一定的种子，一定要做好，就要恢复它。
0: 为了推销竹编，钱师傅多次前往上海走街串巷叫卖，但每一次都是满载希望而去，带着失望回家。周边的竹编艺人大都放下了手艺活外出打工，只有他在坚守着。白天务农补贴家用，晚上琢磨着创新竹编工艺。守护传统技艺的道路举步维艰，直到一个新机会的到来。2006年，乌镇西大景区落成，老街上要恢复各种传统手工技艺，这让钱新明看到了希望。现在便有中国乌镇字样的大竹篾就挂在乌镇老街的墙上，每天都有熙熙攘攘的游客从他前面经过，他们对这门古老手艺充满着好奇。亭亭袅袅的竹蜻蜓穿越了时空，演绎着指尖上的乡愁。乌镇的复兴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昨天的故事，互联网的到来让这个千年古镇再一次发生蜕变。
4: 师傅成功了。
5: 是的。
4: 那好吧，
2: 走在乌镇的街头，随处可以感受到互联网给这座千年古镇带来的变化。来到乌镇旅行，您甚至不需要随身携带钱包，只需要携带一部手机就够了。因为在这里不仅实现了无线网络的全覆盖，而且每一个小小的摊位都能够用互联网来支付。像我刚才在这家陶器店买了这个手工的陶罐，用的就是手机支付的。说实话，来到这里之前，让我这个久居大都市的人实在是难以想象。说到互联网给当地人生活的影响，乌镇人有他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0: 对于乌镇民宿的房东木木来说，互联网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2007年，当时只有23岁的木木辞去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回到家乡，在自家的老宅里经营起了民宿。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并不好做。
6: 刚开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家坐在这边，你看我，我看你，可能扣扣支架，看看手机，比如说我们这样的话每天也没有收入嘛，然后我说 QQ 上面要不我说发布一些消息。
0: 木木有着乌镇人不服输的个性，那时网络营销还只是大城市里的新鲜词，但是他却勇于大胆尝试。刚开始的时候，木木靠着登录论坛发布乌镇的风景招揽生意，后来有了微博微信，他又注册了账号推广民宿。互联网让木木足不出户

就结识了一大群天南地北的朋友，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更让木木没有想到的是，就连网易的首席执行官丁磊也慕名而来。

0: 据称互联网业半壁江山全在了。
1: 这个照片上好多人我都认不太全，他们都谁啊？
2: 哦，边上这还真像。马化腾，这个是那个新浪的 CEO， 曹国伟，边上梁建章，然后这个就是这次请他们吃饭的那个网易的 CEO 丁磊，这个是那个
1: 张朝阳，
2: 这个李彦宏，
1: 李彦宏，
2: 他这位就是
1: 梁元庆吧？
2: 对对对，
1: 那个半边脸了，
2: 微博就是他发的。
0: 一家普通的民宿火遍互联网并不是一种偶然。乌镇这座传统的古镇从不抗拒时代潮流，它以千年不变的包容拥抱着互联网。2012年，无线网络实现了全镇覆盖，景区构建的智慧旅游深深烙上了互联网的印记，江南小镇用一根光缆连通了世界。从2014年开始，每年一届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落户乌镇，这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也是世界互联网领域的一次盛况空前的高峰会议。乌镇的发展不断更新着人们的想象，吸引着游客前来，这让包括木木家在内的所有民宿天天客满。但是生活富足的乌镇人依然保有进取求新的激情，民宿的房东每周都会参加各种培训，学英语，学做菜，学管理。一年一度的房东菜肴技能比武大赛是民宿房东们极为重视的一项活动。在乌镇，所有民宿每3个月都要推出2道创新菜，而这场比拼则是对房东们一年来创新成果的检验。百年不变的传统水乡食材在新的搭配和烹饪方法下产生着奇妙的变化，就如同这千年古镇和互联网的搭配，反差巨大却又那么和谐自然。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下，乌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这里古老戏台上唱响的是质朴的花鼓戏，一旁剧场里则在上演一幕幕现代的话剧，街边的老店里传统手工艺者仍在延续古老技艺，一侧的老街上展示的却是世界上最前卫的艺术。当时代和历史在古镇交汇时，带来的不是冲突，而是一种新生。乌镇以勇立潮头的姿态向世人昭示，它的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0: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总算来了，我去应付一下。去吧。
1: 김미단지，赶紧！
2: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朝刊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
1: こ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2: ああ。
1: よし。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把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0: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红哥，快撤来了！快撤撤！走！快走！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2: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
1: 哼！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岩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岩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岩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岩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宾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

0: 竟被团遗留的遗物，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1: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0: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1: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0: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1: 阁下，我
0: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0: 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

0: 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你说是不是啊？
1: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 啊，
0: 谢谢表姨夫。
1: 以后常来啊。
0: 麻烦表姨夫了。
1: 好好好，
0: 您别送了。
2: 老爷
1: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1: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1: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1: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1: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1: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1: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1: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1: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岩多的警备团杀的？
1: 当然，证据确凿。
3: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1: 这不可能，岩多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1: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0: 表姨夫，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1: 哎，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1: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敬斋呢？
2: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3: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锄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3: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1: 去去，
7: 就是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呀？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哎，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6: 这样。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哎，那这
1: 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9: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1: 这啥事啊？
4: 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6: 哎，好，
4: 好，
6: 端炮楼。

想不到我铁六子葬身在这儿。奶奶的，跟狗

0: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上，知道吧？
0: 红哥，
2: 听话。
0: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3: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0: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4: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5: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
0: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6: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4: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7: 好，
4: 走，走
8: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亮哥，
8: 走
9: 哥，
10: 走了，走了，
9: 哥，
10: 走吧，
11: 走了，走了，走了，
10: 走了，走了，走了，
9: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0: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1: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0: 看我好看吗？
1: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0: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1: 好好，一定好看。
0: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杭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3: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4: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5: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4: 记得。
5: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2: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
5: 听说了。
3: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4: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5: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3: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4: 说得对。
6: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4: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3: 是啊。
7: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3: 嗯，行，
4: 好。
6: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7: 嫂子，喝水。
6: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8: 对
7: 对呀，
8: 是，
6: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7: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6: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7: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6: 你当心点儿。
9: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7: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6: 我知道。
9: 哦，
6: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7: 行啊。
6: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7: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6: 韩太太过奖。
7: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6: 是不错。
7: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6: 日本人？
7: 嗯，
6: 这算什么好事啊？
7: 怎么了？
6: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7: 红黑账，
6: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7: 是吗？
6: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7: 王强是谁呀？
6: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7: 有那么吓人吗？
6: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7: 行。
6: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些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9: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7: 对呀，
6: 是啊，
7: 说的是啊，
6: 没那么悬吧？
7: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

0: 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1: 哎呀，
0: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1: 哎呀，你知道还有吕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0: 是啊，
2: 哎呦，说的是啊，你看。
3: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0: 哎，是呀，
1: 走吧，
2: 回去说说。
1: 走了啊，
0: 走了，
3: 走了。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0: 嫂子好。
3: 你好。
0: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3: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0: 行，那谢谢嫂子。
3: 那我们走吧。
0: 行，
3: 谢谢嫂子。
0: 再见啊。
4: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5: 哎呀，去日本。
4: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对对，
7: 那也就是，
8: 这话有理，
9: 有理啊，
10: 有道理。
4: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1: 哎，真来了，
12: 鬼子来了，
13: 快快
12: 快！
13: 我想了。

0: 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皇上，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政委，接着讲吧。
1: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0: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
2: 韩贵啊，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3: 退回去？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2: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3: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
2: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3: 你还真当回事了你啊。
2: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4: 哎，二妞啊，
2: 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4: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2: 表姨父，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4: 为什么呀？
2: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4: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2: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4: 哦。
2: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4: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4: 谁去说？
2: 是一个女的。
4: 她叫啥？
2: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

0: 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1: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一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啊。

0: 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1: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2: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3: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4: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3: 好，我等着。
1: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2: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3: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1: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5: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6: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7: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6: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5: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
1: 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0: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
1: 想知道吗？
0: 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红、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嫂，
1: 方丽嫂，
0: 方丽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方丽嫂，
0: 方丽嫂，哎呀，哎呀，嫂子，
1: 真是的，
0: 你看看，
1: 哎呦，
0: 方丽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嫂子。

0: 是方林嫂吗？
1: 哎呦，方林嫂，这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呢，
0: 快醒醒！来，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
1: 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宋伟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伟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伟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伟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20。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

0: 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0: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2: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占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景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帐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高出了。哼、
1: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0: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嗯，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2: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0: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0: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2: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1: 老黄，
3: 嗯，
1: 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3: 嗯，
4: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5: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1: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5: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1: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5: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4: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1: 啥机会？你说。
4: 9月9重阳，高敬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3: 嗯，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1: 张彪给我叫来。
3: 是。
6: 老爷，
1: 彪子，
6: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1: 哎，坐。
6: 哎。
1: 哎，坐。
6: 哎哎哎，
1: 坐下。
6: 哎，老爷，
1: 坐。彪子，
6: 哎。
1: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6: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1: 可是，
6: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
1: 嗯，
6: 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1: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6: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

0: 就在这待着。好，
1: 哎，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嗯。
2: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啊？
0: 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2: 哦，那好，我进去了。
0: 哎，有请有请，
2: 进去了啊！
3: 祝贺祝贺
0: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3: 有请请请请，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 青花瓷，老少姓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1: 九丈九，
2: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2: 等等。
3: 哎呀，你说，
4: 谁带？

0: 佢已落呀，
1: 落。天道有几对？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0: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受请。

0: 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1: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1: 我，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1: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受惊，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1: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1: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0: 哎呀，
1: 朱保长啊，
0: 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1: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0: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这事
2: 儿
5: 怎么回事？
2: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5: 是，这是什么呀？
1: 来人，在。给我架岗。
6: 是。
1: 关门。
6: 是。
7: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8: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9: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8: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9: 你打听这干啥？
8: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9: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8: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9: 行，那我试试。
0: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6: 是。看紧点。
0: 是。
6: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0: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1: 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0: 哎呀，
12: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0: 哦，齐大
8: 队长，
11: 来来来来来，
8: 政委，
12: 坐坐下，
11: 请坐。啊，
10: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9: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0: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9: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0: 哎，这倒是个机会。
7: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11: 哎，
7: 我求求你，
11: 二
7: 妞，
11: 您
7: 饶了我吧！
9: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7: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1: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7: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1: 同父，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7: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1: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7: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1: 哎，我说话算数。
13: 大醋，
14: 好玩意儿！来来，大家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
13: 看看大醋，
15: 您多多的巴掌。
16: 谢谢。
14: 来来来，
16: 站住！干什么呢？
7: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

0: 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 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 站住站住！
0: 快去叫管家去！
1: 别再往前走了。
0: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2: 什么事儿啊？
3: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2: 韩太太，
3: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4: 我没病，我不喝。
3: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4: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1: 我不喝。
2: 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3: 哦，去吧。嗯。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4: 让她进来吧。
3: 哎。
4: 嗯。
3: 老爷，韩太太来了。
4: 你先出去吧。
3: 哎，韩太太，请。
0: 表姨夫，
4: 二妞啊，
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托我办的？
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4: 哦，
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4: 他们？谁？游击队？
0: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4: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
2: 哎呀，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2: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人，
0: 管家，啊，沙沟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
0: 这个混蛋！

0: 撤，快撤！
1: 哎，老爷，哎，你听，这枪声细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
4: 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7: 快！
2: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5: 老爷，
4: 不用怕了。
5: 怎么了？
4: 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5: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4: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员算了？
8: 就是，
9: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景斋施加压力。
10: 这回高景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1: 对
10: 呀。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12: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2: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2: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12: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

0: 不懂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 今天生意怎么样？
0: 两杯浊酒，一生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1: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0: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2: 怎么样
1: 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2: 纸？什么纸？
1: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2: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1: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0: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1: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您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我们要找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巴吉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2: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4: 是。
5: 哎，你们干什么呢？这屋的人呢？啊，
6: 刚才还在呢。
3: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5: 嗯。
3: 哎，
7: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5: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8: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5: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9: 谁呀？
5: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3: 哟，
5: 哎呀，我听说啊，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3: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10: 可不是，
3: 你们在说啥呢？
11: 哎呦，排长，排长。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

0: 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 韩排长。
2: 哎，韩国人，这是我带来的。
0: 他们是谁？
2: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0: 不要挥刀！
2: 别开枪啊！别！
3: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2: 哎，韩国人，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0: 坐下。
1: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0: 啊，没有没有。
1: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
1: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0: 没错。
1: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0: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1: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0: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你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1: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0: 什么？五个黑点？
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0: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0: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0: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哎，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0: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0: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哎，
0: 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0: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哎，走，
0: 走，哎，走。哎呀，
7: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哦，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皇军。

0: 那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1: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0: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1: 好，
2: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3: 怎么了？说话呀！你出什么事儿了？
0: 高清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0: 我是不忍心的，高清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3: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这一圈您都有，
0: 表姨夫啊，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0: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2: 是。哎，出牌出牌。
0: 来来，
2: 该谁了？
0: 吴炳。
1: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0: 哎呦，
2: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
0: 啊！我表姨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2: 可不是嘛，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1: 吉人自有天相。
2: 对对对，
1: 高庆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庆斋就在这儿。
4: 高司令，人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景斋。
5: 高景斋，冤家路窄。
6: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4: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搞畜生！谢顺还说啥？
1: 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0: 明天上午9:30。
1: 快点走！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儿。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

0: 马上停车。
1: 好，

别动，我拉弦了。

快

兰妮儿妹子，叫。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2: 零号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5: 好。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3: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老胡，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0: 对。
3: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6: 行。
3: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5: 好。
7: 哎，都干什么呢？行了。林正，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0: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7: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8: 谢谢啊。
9: 谢谢王副大队长。
0: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7: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8: 是。好，
7: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8: 是。
0: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7: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0: 好好好。
7: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0: 哦，一个铁字儿。
7: 来
0: 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7: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0: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7: 改天啊，改天一定。
10: 刘大队长，你好。
3: 你好，高连长。
1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
10: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3: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10: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3: 高连长，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10: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3: 你来这是听我

0: 还是听你的？
1: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2: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林浩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处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
1: 啊，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这是鬼子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

0: 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哎，太君，慢点。
2: 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1: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2: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1: 哎，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2: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2: 好，你做得很好。
1: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停！
3: 特能！
4: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
4: 快！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笑>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笑>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
1: 你们队伟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2: 一号首长。
0: 啊，对，他就是陈毅军长。后来这首诗。 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0: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0: 好，再见。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2: 是不是生病了？
0: 你并不孤单。
5: 妈妈，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0: 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1: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0: 是谁啊？
1: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0: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1: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1: 哎，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津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
0: 哎，
1: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3: 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0: 哎，这个办法行啊！
1: 哎，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1: 哎，
0: 好好好好！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2: 试试，
0: 试试！
3: 大队副呢？
4: 这边。
3: 火车是准时开的，
5: 怎么了，
6: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5: 好，
6: 快去吧，
7: 兄弟们，快，火车快开了！

0: 黄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1: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凤芝，
1: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0: 你走吧，走吧，
2: 行。
1: 我都跟老红说了。
3: 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行行。好了好了好了，哎，商量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
3: 哎，走。
5: 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5: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1: 就是啊，
6: 没找到。
7: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忙。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儿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2: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4: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4: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5: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4: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5: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4: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5: 啊，
4: 照顾好自己。

0: 小莲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莲阁下，你有何感想？我们失败了。小莲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1: 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

0: 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卫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
0: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民政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莲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防。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刁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1: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0: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就是怎么回事？
0: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1: 哎。

0: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1: 抗议？刘洪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2: 宗伟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0: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2: 刘洪大队长。 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0: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1: 怎么回事？
0: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1: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0: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1: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了，交了，交了，交了，交了，快点，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枣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大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你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

0: 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哎呀，这有什么用的
3: 啊？用来来来，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再给我来点。
5: 下一个，
4: 再来吧，
6: 这个好，
4: 真太香了。
5: 来来来，这有块肉，多来点。
4: 就是，来
7: 来来，好，
4: 来吧，
5: 来吧。粥来了，
8: 来了，
5: 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哎，等急了吧？
9: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10: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9: 好，好，好。
11: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9: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报侄子呢。
12: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5: 少贫嘴。
11: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5: 哎。
13: 来来来，
5: 拿煎饼。来来来，
14: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5: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4: 哎，来来来来来来，吃吧。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9: 谢谢。
16: 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17: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0: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1: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线路，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0: 看起来箱子很沉呢，像是走私的，小心点。
1: 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都市。

0: 密云佛塔惊千寻，放耸低翠玲珑沉，
1: 春共万家复远目，响达两地分啼琴。
2: 宁波，新伙计明天就到，
3: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通知终于到了，
2: 老伙计未曾

0: 你老爹，老伙计。郑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
1: 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这茂林失踪两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
0: 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
1: 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给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
0: 小哥，小哥，
2: 这样吗？哎，小心！
3: 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0: 是不是特务？
3: 没这么简单。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

0: 呦呦呦呦呦，大长官来了，哎，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1: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2: 一切见机行事吧。
1: 是。哎
3: 呀，哼，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1: 哎呀，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儿，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我到了，
1: 早来了吧。
0: 迟红兄亲自来了。
2: 分生兄，你也挤兑我呀？这不是团座出来迎接特派员，非得要我过来陪他呀？
3: 要我说，满彪就是想到码头来耍耍。
2: 是是，

0: 一切还顺利吗？
1: 人和火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管他们。

0: 张衡。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1: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海生再次代表本部

0: 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1: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0: 嘿嘿，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1: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0: 特派员，这个事儿，
1: 陈团长认识他们？
0: 那是船东的小姐。
1: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必须要开箱验货。
0: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1: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李营长忠勇可嘉。
2: 谢谢特派员褒奖。
3: 不行，
4: 让他扔了。
5: 这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吗？
6: 那个人小胡，现在是政工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5: 一会儿见机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6: 是。
7: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捎点货了吗？
0: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7: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1: 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李营长，
3: 在。走。
8: 干什么干什么？
3: 这是东家的箱子，
8: 要先打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9: 团座，
10: 打人不打脸，
11: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3: 走，
0: 队长。
3: 团座，我这可都是一片赤诚啊！
0: 都把枪给我放下。我还在呢。
1: 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0: 哎呀，特派员，不必不必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0: 是人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2: 是，
1: 走。

0: 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1: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
2: 老板，坐车吧。
0: 好，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2: 不需要，不坐拉倒。
3: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4: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3: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4: 战争状态下，军人吴先生。
5: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3: 这么说，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务的文人。
5: 特派员，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吗？
4: 嗯。
3: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5: 哦。
3: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5: 汉生明白。
2: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啊！
1: 尝尝这十年的老黄酒，
4: 嚯，
1: 你闻这味道，
2: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啊，真香啊。
1: 香吗？
0: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1: 好，讲两句。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2: 来
1: 庆功。来
0: 来
2: 来
0: 来。
3: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啊！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机。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5: 哎呀，文生，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3: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

0: 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1: 这个有必要吗？
0: 否则呢？
2: 大夫，大夫，大夫，救救他！大夫，
3: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4: 谢谢。平平啊，
3: 嗯，
4: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3: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4: 嗯。
2: 大夫，
3: 那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4: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3: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4: 平平，
3: 啊，
4: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亲自来做。
3: 好，我这就去。

0: 孙伯，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我父亲把您当做是朋友，您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孙伯，这不是钱的问题。
1: 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2: 好。
1: 张书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是。
2: 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木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2: 但是监狱我们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
1: 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再哪个监房，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没事，让我进去先看看。
2: 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书记，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兵微神速啊！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1: 就这两天。
2: 好，你等一下啊。
1: 这是什么？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本来镇纸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哎，咱总是上不是有暗语吗？
2: 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我回来了，哟，少爷，老爹，我回来了啊！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哈哈，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4: 老爹，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
3: 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东野，
5: 哎，
3: 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5: 我只信您。
3: 哎，老孙，哎，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雨珠，东野来了。
5: 哎，好嘞。哎。

0: 今天听到一个消息
1: 啊，
0: 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人不会是你吧？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怎么有本事？
2: 不是我
3: 来喽。
2: 刘嫂，
0: 这么快就好了？
3: 哎，少爷。
4: 东家，东家，
0: 哎，
4: 东家，您听听，少爷，您听听外面，把大伙儿给高兴的。
0: 哎，雨竹怎么还不来啊？
3: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4: 那行，东家，少爷，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
2: 好，快去，快去。
4: 好嘞，
3: 东家，我也去。
0: 啊，
4: 来来来，
3: 等等我，等等我。
0: 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5: 老爹，
0: 嗯，
5: 萧寒回来了。
0: 寒儿，
5: 嗯，
0: 寒儿回来了。
5: 嗯，
0: 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
5: 我想雨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0: 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你明天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嗯，哎，哎，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
5: 哎，
6: 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恒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
2: 往后退退退退，站那别动，站那别动。现在起你是日军啊，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
7: 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2: 镇海，对吧？
7: 对。比如说，
8: 报告营长，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2: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8: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
9: 哇，真够气派的啊，这党国的地方。杜爷，哎呦，
2: 你也行啊，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哎，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去吧。
8: 是。
2: 不仁不义，不孝不忠，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啊，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9: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2: 你还知道啊？
9: 嗯，
2: 你一走就是五年，五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9: 所以啊，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2: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
9: 我
2: 哎，但我有个条件。
9: 不是，
2: 希不希望我帮你？

0: 行，
1: 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0: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1: 什么？
0: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
1: 你确定？
0: 确定。
1: 你没开玩笑？
0: 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1: 又跟我搞这一套。
0: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1: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这就是我的条件。
0: 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2: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1: 你是说日本人
3: 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0: 我想应该是。
1: 哦，这警察局现在属于司法部门，我这一个军人。
0: 哎呀，大家都清楚，你们国军向来都是。
1: 我们国军？那你是哪国的？
0: 中国呀，拥有5000年文化史的中国。
3: 你们国军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
1: 现在有个法，
0: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1: 对，
0: 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
1: 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
0: 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1: 你没跟我说实话。
0: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
1: 找谁啊？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
0: 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
1: 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0: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1: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0: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忘了？
1: 你精神没问题吧？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你
0: 我想我没有。

0: 哎呀，你这求人办事还迟了，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
1: 不是，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0: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九涛，
1: 对，
0: 等着吧，把门打开。
1: 是。
2: 看什么呀？快进去吧。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
1: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
2: 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
1: 那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赶快的，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3: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1: 精神病，不会怠慢你的啊。
3: 跟我来吧。

0: 朋友没毛病吧？
1: 别为难他，给他治得好点儿。
0: 你别慌。

0: 别为难他啊，弟弟拜托你了。
1: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
2: 快点。
3: 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
1: 把衣服脱了。
4: 别，别呀！
3: 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
1: 嘿，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
4: 别别别！快，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
5: 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的地方。
4: 这你倒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5: 还有玩到这里的？
4: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5: 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
4: 行了行了，过来。
6: 大兄弟，
4: 大兄弟，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
3: 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
4: 能，别人不能，您能。来，
7: 书记，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
8: 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

0: 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
1: 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
0: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夸奖了。
0: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呢？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0: 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五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金区关了38个人，木区关了32个人，水区关了28个人，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
2: 这你都能数得过来？
1: 可是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
0: 那有没有他既不是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
2: 没有啊，都在这儿。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
3: 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
4: 救救救救！
5: 进去干什么呢？进去。
1: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5: 哎，就这个傻子，

0: 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1: 这里一切跟战备有关系的东西全都撤到防空洞里去，听好了，以后这里不再是作战指挥室，这里就是个摆设，听见了吗？
2: 老大，要搬家，要不要跟团部请示一下？
1: 我会亲自跟团部说的，我会建议他把他的团部也挪一挪。
2: 现在就搬？
1: 立刻就搬。
3: 是，团座，
1: 团座，我正要找您呢。
3: 是。
1: 怎么了？
4: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摇滑扛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2: 这你都知道了？
4: 你太年轻了。我告诉你兄弟，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1: 啊！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0: 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

0: 油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丰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丰骨康啊！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丰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丰骨康。二类医疗器械，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丰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

0: 油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丰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丰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丰骨康。丰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丰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

0: 流长，落水上商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郑州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刘宁出席并讲话；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0000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遏制火灾等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以他训为己训，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戒慎恐惧，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全面排险除患，开展秋冬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检查，聚焦多合一、高层住宅、学校、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农业生产、承压类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船舶制造维修、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逐项逐类整改整治，彻底扫清隐患死角。要压实责任链条，对排查出的重大隐患挂牌督办、限时整改，监督指导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把各类高风险环节管控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岗位，努力实现本质安全。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积极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优化教师资源统筹配置，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强化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打造更多优质少儿文艺作品，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凝心聚力推动我省少儿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

0: 研究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盯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等，持续攻坚，连续作战，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常态化摸排问题线索，实行一案一策消耗管理，与时俱进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加快建章立制，深化源头防范，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转变。会议与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河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健全发展规划实施机制，加强动态监测评估，持续提升规划编制实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要按照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要求，加强统筹联动，强化刚性约束，确保各级各类规划主要目标、发展方向、总体布局、重大任务等协调一致。会议研究我省档案工作，强调要牢记档案工作性党，把牢政治方向，紧扣重点任务，高质量编制我省档案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推动档案工作数字转型和治理体系、资源体系、利用体系、安全体系建设，不断提高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郑州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上来，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牢记嘱托，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推动郑州各项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以实干实绩加快郑州中心城市建设。
0: 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宣读中共河南省委有关决定。中共河南省委决定，王松同志任中共郑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安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安伟主持并讲话，王松和郑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刘宁在讲话中指出，这次郑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中央和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和郑州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通盘考虑研究决定的。刘宁指出，近年来郑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切实扛起经济大事挑大梁、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建设，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刘宁强调，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郑州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上示范引领、强化带动，自觉把郑州发展放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去定位、去思考、去谋划，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发展能级、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守卫度，塑造新优势，增强辐射力。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向新向优、勇挑大梁，深度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郑州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加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利用，坚决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要在推进高效能治理上强基固本、勇于探索，准确把握特大城市治理规律和特点，扎实推进五基四化，提升网格治理质效，建强智慧治理平台，抓好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在着力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上用心用情、见行见效，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教育，提升公共卫生能力，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持之以恒，守正创新，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9月11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和有关工作事项。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为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智慧力量。要深学信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知责明责上下功夫，在担责履责上见行动，在考责问责上求实效，用好考核评价指挥棒，更好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强政治、带队伍、促履职、增团结。会议学习了省委常委会会议、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等，指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拓宽团结联谊渠道，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雷鸣、谢玉安、朱焕然、汪中山出席会议，霍金花、张振宇、黄红霞列席。
3: 2013年，河南发出了首趟中欧班列，13年后，20000列的里程碑即将达成，就是我身后的这趟列车，今天将从郑州国际陆港发往老挝万象。
0: 上午10点，随着一声鸣笛，满载光伏玻璃的 X9060次专列从郑州国际陆港航空港片区顺利发车，标志着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20000列，创下河南跨境物流发展新纪录。
4: 从2013年7月18号首趟班列开行，到实现第1万列开行用时10年有余，至10000列突破20000列用时不到3年，如今河南中欧班列已步入提质扩量的加速发展阶段。
0: 今年以来，河南中欧班列持续拓展通道布局，向北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快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向南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顺利首发，向西郑州至巴库跨里海班列打通铁路里海轮渡多式联运链路，构筑了多项联通新优势。
5: 中欧班列的进出口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在持续拓线扩容的同时，我们依托定制专列助力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业常态化出口，让过境流量变产业流量，让物流通道向区域产业深度转化。
0: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已构建起的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立体化通道体系，通达欧亚40多个国家140余座城市，凭借稳定运力、多元通道、广阔覆盖，成为河南联通世界的金字招牌，支撑中部地区开放和内陆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9月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在郑州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张晓东进行工作会谈，就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共同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深入交流。张敏指出，希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资源优势，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六张网建设等领域与河南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合作。河南将一如既往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再遇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环境，携手共创更多合作成果。张晓东表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持续加强对河南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推动更多政策性资金落地，为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2: 9月10号，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在郑州主持召开重点项目协调推进会，研究调度牵头推进的省双百工程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陈春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

0: 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2026年三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及经济运行工作推进会部署，进一步完善项目推进机制，强化节点意识，压实各方责任，科学有序推进项目设计、审批、开工建设，紧盯关键环节，主动靠前服务，破解瓶颈制约，强化项目建设全周期管理，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稳投资、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9月9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到周口市就河南省数智赋能网格建设促进基层高效能治理条例草案开展立法调研，并对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调研，还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郸城县明南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孙守刚强调，要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立足基层实践，把好经验好做法上升固化为法规规定，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平台功能，推动各方力量资源等向网格下沉，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效能基层治理。9月10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市专题调研311张网建设工作。宋征辉指出，要深入基层一线，紧盯群众看病就医和311联动的实际需求，加强业务攻坚，推动医疗服务、医保报销、药品供应等信息共建共享共用。要加强医保基金全流程智能监管，依托追溯码实现药品全链条可追溯，切实守护群众用药安全。要推动311数据更好赋能基层，汇集群众，切实以311张网建设成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月10号，副省长李卓到商丘市调研秋粮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他指出，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抓紧落实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9月10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周口专场新闻发布会。14/5时期，周口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3%，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省第四，办成了一批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的大事要事。
3: 周口国家农高区获国务院的批复，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在180亿斤以上，市场的经营主体突破了100万，周口中心港百万标箱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开港运营，港口的吞吐量超过了5500万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2%，现代化周口建设可以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2: 15/5期间，周口将聚焦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五大领域设置22项发展指标，纵深推进农业强势建设、内河航运发展、工业强势建设、文旅融合发展、民生事业发展，让群众生活品质更高更优。
4: 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河南省出山甸水库工程成功入选。
5: 出山甸水库位于信阳浉河区，地处淮河干流山区向平原过渡的咽喉位置，是淮河治理的关键控制工程。这也是我省水利工程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项目。出山甸水库的每一项创新都直指水利工程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平原缓丘上建坝，软地基是头号拦路虎。出山甸水库土坝段70%多地基是吸饱水的粘土，像泡了水的海绵，极易沉降开裂，技术难度全国少见。工程牵头设计单位联合中国水科院等团队进行5个月大规模试验，最终确定方案。
6: 首创了压重平台加集密沙桩联合处理技术，根除了地震液化与不均匀沉降隐患。我们创新研发了预制混凝土连锁块护坡结构，咬合能力强，降噪效率高。

0: 既消减了波浪冲击力，又保证了大坝安全。
1: 在运营管理上，出山店水库则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建立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的数字化、智慧化管理系统，为工程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2: 有效支撑了建设管理工程进度、质量、安全等控制要素，实现了覆盖工程前期设计、工程建设、工程运管等全周期一张图设计理念。
1: 出山店水库工程2015年8月开工，2021年12月竣工验收，设计总库容12.51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2900平方公里。投用后，淮河干流王家坝以上防洪标准由不足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3: 每年可为信阳市及周边地区提供1.6亿多方生产生活用水。配套的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建成后，可以发展农田灌溉面积52.7万亩，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近日走进新乡霍家县，来感受下田野里的农业新变化。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我们来到了新乡宏盛农业合作社。田野当中像这样大大小小的农机并不少见，但是您知道吗？它们居然拥有一个和私家车一样的功能。
6: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行的作物呢，宽窄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7: 在宏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一应俱全。除了用北斗导航播种技术，他们正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这个技术就是把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把水分、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提供给作物。
8: 周围啊是500亩地，一点一点滴，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
7: 农户在手机上轻点屏幕，系统能精准把控水肥配比、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管护，
5: 让农业收获更简单。怎么个简单法？靠的就是它。这个叫做打捆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花溪科技正是凭借着一台台的农机登陆北交所，成功上市。
9: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呀，
7: 秸秆回收把田间资源吃干榨尽。过去这类高端打捆机依赖进口，购机成本很高。
10: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
7: 目前这种打捆机作业效率每小时可以打120捆，效率是普通机型的20倍。从一粒种子精准入土到一捆秸秆变成金，中原这片田越种越有科技范儿。
11: 9月10号，遇见齐鲁山河有约2026河南文化旅游山东推广周在山东济宁启动。河南多地市通过路演推介、文艺演出、非遗体验、发布精品文旅线路等形式，集中展示中原文旅的多元魅力。9月10号，郑徐高铁全线开通运营10周年庆祝活动在郑州和徐州举行。10年来，郑徐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45亿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48万列，成为中原大地连通长三角、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9月10号，河南邮政郑州至俄罗斯陆运跨境电商专线首发仪式在郑州举办，满载43800件、6969公斤跨境电商货物的运输车辆同步发车。专线采用国内直发模式，无需多口岸绕行，时效更稳定，并提供免费上门揽收服务，完善了河南对俄跨境陆运服务保障。9月1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总结暨亚运会备战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全面总结省15运办赛参赛情况，并通报亚运会备战情况。第20届亚运会，河南共有2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项目涵盖乒乓球、场地自行车、射击等多个项目。
7: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安阳林州市。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3: 9月13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精彩来袭。

雾蕴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雾蕴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

0: 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00载，喜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99元。
4: 哇，只要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

0: 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7: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8: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9: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0: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1: 怎么了？
1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8: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3: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4: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6: 我要让他去坐牢。
15: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